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商王朝已经运行了350多年，此时的商王叫武丁，他是一位拥有雄心壮志的王。同先辈商王一样，武丁喜欢狩猎。这是一个甲午日，又一次大规模的出行在即，但气氛似乎隐约有些不同。前一天由大巫师阙主持的例行占卜显示，最近会有不好的事发生。笃信占卜的武丁也认可这个结果，但是他或许并不觉得这即将到来的祸事跟今天的狩猎有什么关系。总之，他还是按计划带着浩浩荡荡的车队出发了。狩猎对于王和贵族早已成为一种充满刺激的高端游戏。武丁的捕猎目标是一种名为四的动物，据说它长着一身青色的毛发，皮坚厚如铠甲。有人根据《山海经》中对四的描述，其状如牛，苍黑，一角，称它是犀牛。但也有人根据考古遗存及其他文献的技术，推断它可能是曾广泛分布于中原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在商末就已经灭绝的圣水牛。因为体大肉多，也因为难以捕获，四成为喜欢挑战的武丁最热衷追逐的对象。意外突然发生了，一个小陈驾驶的马车撞到了石头，随着清晰的木头断裂声，疾驰的马车瞬间向一边倾斜。武丁乘坐的车架避让不及，在巨大的冲击力和惯性作用下跟着翻了车。我们之所以能获悉这场发生在3200多年前的车祸，是因为它被作为卜辞以及验证占卜结果的验辞记录在了一块牛骨上。这可不是一个小事故，过程和细节被写得明明白白。这些措辞讲究的记录所使用的文字符号，因为常常出现在龟甲或兽骨上，于是有了一个名字，甲骨文。这是中国最早的真正意义上的文字，它带来了文明进程中一次质的飞跃，无字的历史从此结束。武丁是商王朝第22任王。因为甲骨文，今天的我们得以知晓武丁之前那些商王的尊号。武丁赶上了商朝由盛转衰的艰难时刻，在他之前连续有9位商王或因兄弟之间或因叔侄之间争夺王位而互相攻伐，使得王朝陷入了长达100年的动荡，史称九世之乱。直到武丁的伯父盘庚以迁都的方式才解决了这场内乱，他把都城迁往殷，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安阳，政治危机得以缓解，但这并没有遏制商王朝一路向下的颓势。武丁继位时，由于国力持续衰落，已经有很多方国脱离了王权控制，叛乱时有发生。武丁的使命是逆转局面，再现商王朝的荣光，只是这
这谈何容易。或许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传说有一天武丁做了个梦，梦中遇到一个人，正是他苦苦寻觅而不得的圣人。醒来后，他让真人做了一次占卜，结果是吉祥的。于是他让画师绘出梦中圣人的形象，派人四处寻访，最终找到正在服刑的傅月。此后的日子里，傅月成了武丁重振商朝的股肱之臣。武丁是一个爱做梦并且很重视梦的商王，他甚至有个习惯，每次从梦中醒来都会占卜，以判断梦的吉凶祸福。占卜以及日后验证的结果都会被记载下来，用以记录这些信息的文字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甲骨文。实际上，很早以前的先民就创造并使用了记录的工具。作为一种具有高级智慧的生物，人类有超群的脑力，会思考，能用语言交流，并具备良好的记忆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的大脑每次都可靠，何况死亡会带走那些记忆。有没有一种方式可以突破对大脑记忆的依赖？基于这样的需求，在某一时期，世界各处的人们纷纷发现了绳子的妙用。它柔软、灵活、容易保存，通过不同的绕折和穿插，以及变换粗细颜色，它可以呈现出千般变化。绳结成了人类最早的信息储存器之一，只是需要记录和管理的事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文字就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被悄然酝酿。5000年前，位于黄河中下游的大汶口先民就开始了对新的记录方式的探索。或许因为这里地处东方，每天都能更早地看到太阳，感受到它的光和热，所以人们对太阳情有独钟。他们在烧制的陶罐上刻下这样一幅图案，最上面是一个圆，就像是冉冉升起的太阳，中间的弧形像月牙，又像云气拖着出生的红日，最下面可能是一座山，也可能是一团火。这个刻在大口陶尊上的神秘图文被认为是最早的象形文字符号之一，有说是旦，有说是日，有说是号，也有说是囧。它几乎以复制粘贴的形式出现在多件器物上，这足以证明它不是一次偶然的随性刻画。大汶口先民已经把它当成一个明确而重要的意义来表达。这个疑似象形文字的单个符

在文明的前夜忽闪着微弱的光芒，很快就又熄灭了。直到1500多年后的商王朝，一种真正成熟的文字甲骨文出现了。

0: 中国最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文字？是谁把语言变成了文字？为什么中国会形成这样的一套文字系统？今天，当我们写下这样的问题时，用的就是承继甲骨文而来的中国人独有的方块字。很难对这套长期演进的表意系统进行彻底的追根溯源。已知的是，迄今为止，搜集和发掘的有字甲骨超过150,000片，共计有4500个左右的字，其中一半以上都来自商王武丁的时代。在武丁之前，流传下来的甲骨仅有8片，不到20个字符。这些实物的留存足以证明，中国的文字在商代已经成熟完备，并大量出现于武丁执政期间。那么，为什么会是在商代？又为什么甲骨文的数量会在武丁时期突然井喷？商王武丁狩猎时发生的那起堪称严重的连环车祸，就被记录在这150,000块甲骨的其中一篇上。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这片甲骨上的每个符号都有独特的含义，甚至一个刻文就是一幅生动的画面。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脖子上长着鬃毛的马，还有两种类型的车，一种是小陈驾驶的，因为受到强烈撞击车轴已经断裂；一种是伤亡武丁的王车，车棚向下倾覆在地。这段文字虽然没有明确透露武丁的安危，但遣词造句十分巧妙，说车翻后子央亦坠，一名叫子央的随从也摔下了车，这暗示坠车的不止子央一人。坠的左边是一个倒立的人，右边是三个向下的箭头，意思一目了然。甲骨文之所以被认为是一种成熟的文字，并非仅仅出于象形，而在于它已经具备了后世所总结的六书形态，即象形、指示、会意、假借、转注、形声六种造字方法。比如注，如同一面站立的鼓，一指陈列的乐器，旁边站一个人高举木棒进行敲击，便是鼓励的鼓，是一个指示字。下面加一个张开的口，就表示很欢乐，视为喜，是一个会意字。旁边加三撇，代表击鼓声，便构成一个形声字，邦。现代汉语语法中的名词、代词、动词、介词、副词、叹词等，在甲骨文中都已具备，所以商人能用这些字组成句、写成文，完成准确的叙述和表达。这种系统化的文字是高度文明下的产物，它的发明几乎就是为了一个目的，那是与国家和王权紧密相关的大事。甲骨文最早的应用场景是占卜。商朝是一个典型的神权社会，人们深信自己生活在神明系统里，所以有普遍的占卜习惯。只是普通人的占卜没有资格被刻字记录，所以我们今天能看到的相关内容都来自商王。王的地位和权力来自神的授予，为了探析神的意志，商王的占卜极度频繁并

解释无巨细，小到天气、出行、梦境、狩猎，大到祭祀、战争，都要问一问吉凶。负责执行占卜的是被称为真人的专业巫师，但因为发起者是商王，所以刻在甲骨上的卜辞前都有三个字：王占曰。最常见的一种占卜方法就是用火灼烧龟甲，使其露出裂纹，据此判断吉凶。由于龟甲数量有限，有时也会用牛的肩胛骨代替。在古人看来，龟是一种长寿且富有灵性的动物，用来占卜最为灵验。占卜前先把龟甲打磨成薄片，然后在龟甲背面挖出一些小坑，圆颗形的为钻，枣弧形的为凿，作为加热点。之后用高温的铜棍或者木棍去烫龟甲，龟甲就会出现裂纹，这被称为兆纹。真人对兆纹进行分析解读，在请示并得到商王认可后，将结果记录在龟甲上。每一份记录文本都有标准格式，分四个部分。序词记录的是日期和真人的名，命词是占卜的问题，占词是占卜结果，验词是在事后记下这次占卜对应发生的事件，以证明占卜的有效性。关于武丁的车祸，那块甲骨上就是这样刻录的：序词，鬼巳卜，确真。鬼巳这一天叫确的真人执行这次占卜。命词，寻王祸，最近会有灾祸吗？占词，王占曰，乃兹亦有岁，有鬼神作祟，会有不好的事发生。验词，若称甲午，往往逐巳，小臣灾车，马卧，或王车，子殃亦坠。意思是甲午日王去打猎，小臣灾的车轴断了，马到处乱撞，撞翻了武丁的王车，子殃也坠地了。这些文字其实是对一次重要事件的记录，中国人注重修史的传统，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史书、史料、史家就在这一片片甲骨上发端了。武丁登上王位后，他的每一天几乎都是从占卜开始的，这也是他的治国方式。代表他向神请旨的真人身份是巫师，但做的工作类似于后世的史官，主要职责就是协助商王占卜并把内容刻写下来。武丁手下有一个庞大的真人集团，仅留下名字的就有73人，记录翻车事件的那位名为确的真人最多的一天居然出现了70多次。这些真人极有可能就是甲骨文的创制者。武丁凡事必问天意的超高频次占卜，极大地激发了他们对文字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在甲骨文出土之前，商朝是否存在一直属于悬而未决之谜。甲骨文的丰富记载不仅确定和证明了一个距今3000多年、长达5-600年的朝代，也让我们得以直接面对商代的文明高度。也因为这些文字，武丁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被我们深度了解的王。未成年时，武丁被父亲派往民间，他居荒野，宅于河，体验小民之疾苦，观察方国之动向。

0: 期间，他还和底层平民一起参加农业生产，学习种植技术。武丁一直记得伯父盘庚留下来的一句话：“不服田亩，越其王有属计。”如果不在田地里劳作，就不会收获黍和稷。这是一个农耕民族存续的根基，也是一个优秀的王治理国家的出发点。当时的商人已经有了自己的历法系统，他们称一年为一巳，一年分十二月，遇闰年至十三个月，每月又分为三旬。不同的月份对他们来说对应的是农作物的生长变化。这样的认知也留在了甲骨文中。甲骨文中的年字就像是生根的禾苗，在卜辞中它意指农作物的成熟和收获。甲骨文的岁字像一种兵器，在杆上。
1: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16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4%，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5%。我是超哥，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商代的农业生产已进步很多，但人力可为的部分依然十分有限，收成好不好更多仰赖于天时和地利。在商人看来，是否有风调雨顺的年景取决于神灵的意志。商王通过巫、祝等神职人员垄断了祭祀的权利，相应的，商王自己就成了一场场求雨活动的主角。武丁每次求雨都少不了占卜，雨能灌溉地里的庄稼，但过多就会酿成灾祸，所以占卜有时候是希望下雨，有时候是希望不下雨。从呼武又雨，今日炫从雨这些卜辞中，我们推断武和炫大约是两种不同的求雨方式。武在甲骨文中写作金形，就像一个人两手拿着牛尾在跳舞。雨水、气候、收成，这些卜辞构成了一部商朝农业领域的档案。要让王朝重新崛起，一支强大的军队必不可少。热爱狩猎的武丁把猎场当成演练士兵的战场，他以野兽为假想敌，使弓矢、戈矛、车马、将士一起发挥出最大的威力。商朝的气候要比现在更为温暖，森林中栖息着大量的野生动物，有大象、兕、虎、熊、豕、狐、鹿、麋等。针对不同的猎物，武丁和他的士兵们采用了 竹、射、焚等狩猎技术。甲骨文留下了对自然和生物的描述，也留下了武丁的战术和战果。仅仅某一天就捕获鹿88头、四一头、猪32只。在崇尚力量的年代，强健的体魄和旺盛的斗志有助于武丁作为军事统帅的形象，当然也有助于打赢一场真正的战争。商王朝的常备军被称为旅，日常仅由一部分族众组成，一旦形势需要，就会有更多人被动员加入作战。武丁时期，战车已经现身战场，每辆战车配2匹马、3名士兵。居中者驾车，左边是一名弓箭手，右边是一名持矛战士，兼顾远近之战。冷兵器时代，弓箭是最有效的远距离杀伤性武器，人们常用射来指代战车，一射即一辆战车。留存下来的甲骨文里所见最多为300射，即300辆战车。战车的大规模使用提升了军队的战力，也让王宫与千里之外的战线联络变得高效。武丁完成了经济和军事的双重准备，决意出兵讨伐那些背叛商王朝的方国。终于可以重整山河了。在师班、阙等战将的协力下，武丁开始主动出击，开拓疆土。他的妻子妇好也奋勇争先，成为一位著名的将领，参加了大大小小数十次战争。妇好每次出征前，武丁都会为他举行占卜。这一天是辛巳日，又到了妇好出发的日子，对手是从未臣服过的羌人。或许是屡屡领教过羌人的顽强，这一次妇好除了带着自己的3000部下，还统领了10000商朝常备军，队伍多达13000人。虽然对妻子一向怀有足够的信心，但武丁还是忍不住担忧，于是便有了这样一次占卜。辛巳卜，真，登妇好3000，登吕万，呼伐羌。武丁要问的是，妇好这次的征战会顺利吗？这是甲骨文中记载的出兵最多的一次战役。此战的结果是，妇好完胜，羌人受到重挫。

商王武丁前后有过60位妻子，妇好是其中极为特殊的一位。他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有战神之称。他有自己的诚意，也经常受武丁委派主持重要的祭祀活动并诵读祭文，这在当时无疑代表着极高的政治地位。多枚甲骨上的占卜内容涉及妇好。普通的日子，武丁常常问询妇好最近平安顺利吗？妇好生病时，武丁祈求无恙。妇好分娩前，武丁奇问凶吉。遗憾的是，妇好33岁就去世了。此后，武丁在每一次出征前都会祭祀妇好。通过甲骨上的文字，我们感受到了一段3000多年前的爱情。也因为这些细碎而生动的信息，武丁不再是一个冷冰冰的名字，而成为一个有血有肉、有爱有恨的活生生的人。这或许正是文字的魅力，也是记录的价值。

他求的是稳，并不贪大。商朝的政治地理构架大体可分为王畿、四土、四制三部分。王畿基本沿黄河分布，称为商邑或王邑。四土又叫四方，是王朝力量可控的王畿四周的广阔区域，分布着大大小小的封国和方国。四土之外称为四制，是政治上不受控于商，却在商文化影响范围之内的区域。被武丁征服的方国多在王都西部和西北部，通过一次次胜利，他把西北边界从河东一带推进到今天的陕西、甘肃一带。一是强大的军队和武力，商王朝与方国保持着一种长期的关系。方国定期向商纳贡，比如被用作货币的海贝和用来占卜的龟甲等，并在需要时随商王出征讨伐叛国。而商王则以封赐的形式将不同规制的礼器和发源于中原的礼制文化从王畿扩散到各个方国。当商的文化系统开始被更多的方国接受，彼此间更深的连接建立起来，文化层面的认同实现了武力所不能实现的结果。商朝的王畿与其他方国是一种联盟关系，作为联盟领袖，王权神授的概念固然重要，但绝对的实力才是根本。商王运筹帷幄，统御四方，那就会诸侯必服，反之则诸侯莫朝。商代的王权相比以往已经变得很强大，但依然无法与后世帝制时代的皇帝概念相提并论。作为名义上的天下共主，武丁要成为一个杰出的王，就得内外兼治。史家常用文治和武功并列作为对王的评价，而今我们知道，甲骨上的一笔一画潜藏着令人敬畏的万钧之力，那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文字的发明进一步规范了武丁时期的礼制，而文字本身也成为礼的一部分，它的使用仅限于贵族，个别文字还成为身份的标识。最高权力者商王以子为姓，自称于邑人或朕，以表达至高无上的地位，其中朕成了后世2000多年帝王的自称。商的贵族阶层统称为百姓，特权之一是可以有姓，同时每个族群都有自己的族徽，在甲骨文中呈亚字形，亚多做族名或表示位次，在字中填入符文就代表族徽。百姓之下是平民，约占总人数的2/3，没有姓，他们在卜辞中被称为众、民、小人等，主要从事农业生产。位于最下层的是奴隶，有很多都是俘虏来的羌人，不仅没有姓，也没有自由。甲骨文成为我们透视3000年前殷商社会生活的重要素材。为了保持社会稳定，武丁主张一切都要恪守先王成规。传说有一次，
武丁在祭祀

0: 自先祖盛汤时，一只野雉突然落在了犁顶上，鸣叫不已。武丁大惊，以为是不祥之兆。儿子祖己为了宽慰父王，称其为祥雉，劝他不要担忧，只管修好正事。在武丁看来，如果说这是吉兆，那也一定是先王对自己的提醒。此后他改变奢华铺张的祭祀形式，厉行节俭，广施仁德，最终迎来天下咸欢，阴道复兴。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目前，我们还没有从甲骨文中明确得知武丁在位的时间。根据尚书吴懿所记，武丁享国59年。自盘庚迁都到殷后，商朝历经14位王，延续了200多年国运。59年意味着武丁的执政时间约占据了晚商的近1/4。他利用联姻等外交手段辅助军事威慑，奠定了殷都的格局和商朝后期的疆域。由于他的身体力行，农业生产工具有了革命性的创新，生产力大为增强。青铜、陶器、玉石等手工制造业空前发达，商品贸易因此兴旺繁荣，成为社会财富的重要来源。政治上，武丁更进一步强调君臣秩序，改革用人制度，完善祭祀礼制，使王权得到强化。文化上，武丁时代基本奠定了整个晚商的辉煌。仅文字一项成就，就是商人拥有了管理大型政治共同体的工具，也使得商文化具有涵化其他同时代文化的重要资源。一度衰落的商王朝逆转向上并达到鼎盛，史称武丁中兴。武丁离世200多年后，如同商人崇拜的玄鸟飞过天空，商王朝也飞向历史的深处。公元前1046年，最后一个商王帝辛，也就是后世熟知的纣王，以自焚的方式为王朝画上了句点。一个时代在熊熊大火中化为尘灰，但在那个时代大放异彩的文字却获得了永久的生命。那些不可磨灭的烙刻，以及历史的第一代书写者，都长存为我们的文化记忆。随着商王朝的覆没，那些记录卜辞的龟甲也忽然间消失了踪影，直到3000多年后，他们才重见天日。再次被世人关注的他们，断然不会想到自己会成为一位药材，大部分时间都蛰伏在中药铺的抽屉里。龙骨，这是药材商给取的名字，据说可镇心安神，治疗外伤和疟疾。公元1899年的一天，一位名叫王懿荣的金石学家，在即将把这些药材丢入瓦罐熬制时，突然瞥见了骨上的刻符，他感受到了些许不寻常。经过反复推敲拼合，王懿荣认出，这些龙骨应是商代用来占卜的卜骨。上面的符号是比青铜器上的铭文还要古老的一种文字。之后，他开始大量收集龙骨，并试图探明出处。最终，所有的线索都指向河南安阳一个叫小屯村的地方，震惊世人的殷墟由此被发现。一个庞大而有序的文字系统甲骨文也现出了它深藏已久的轮廓。商代不只有甲骨文，不少青铜器上也有文字，这便是金文。金文接续了甲骨文的造字体系，但由于刻写的难度，书写方式变得相对简练。实际上，甲骨和青铜器只是两种特别的载体，
商人日常更多使用的是检测。惟因先人有策有典，尚书告诉我们，早在殷商时期就有书册和典籍了。甲骨文的笔字是一只手握着一支毛笔，与我们今天握笔写字的姿势几乎一模一样。册字像是一排竹片或木简被绳子连在一起，点则是在册的下面加两只手，如同一个人捧着册子聚精会神的阅读。不过或因为年代太过久远，这些易朽的检测最终没能保存下来，但毛笔和检测的出现表明商人已经具备读书习字的条件，可能还出现了类似学校的机构。文字或许就是通过这样的教学，从最初的真人集团走向更大的人群，并在数百年后随着私学的兴起下沉到民间。二丝相扭为绳，绳中加个十字就是绳结，这是结绳记事的基本形态。手持绳结便是专，只负责编绳打结的记录者，旁边再多一个人，一直将绳结记录的内容转述给他人，这便是传。这一组字形就如同人类文明传承的象征，只有把记忆记录下来并不断传接下去，文明的成果才能得以继承发扬。从结绳记事到文字出现，人类走过了漫长的几千年。距今五千多年前，古埃及发明了象形的圣书字，苏美尔人发明了楔形文字，但他们都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中，唯有以甲骨文为基础象形的汉字留存下来。中国的历史与文明也正是因此得以延续，不曾断流。文字是人思想的反应，是历史的直接记录。甲骨文还原了一个鲜活的商代世界，而当我们与它再次相遇时，并不感到陌生。识别这些字的过程，仿佛是我们与先祖的一次相认，是我们对根脉来处的一次探问。从甲骨文、金文到大篆、小篆，再到隶书、楷书，中国的文字历经三千多年演变，但基本结构没有改变。中国人用它写下了商王的梦境、孔子的思考、司马迁的史书，写下了唐诗宋词和无数华章。稳定的文字稳定地连接起我们的精神和文化，直到今天，作为中华文明传承的载体和见证，汉字也成为连接所有中国人的文化纽带。这一切起自甲骨文。

0: 九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努喝，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7: 为了资源利用，
8: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9: 小时候天很蓝，我们总在不远的小河里肆意扑腾。小时候夜很美，铺着凉席，躺在院子里吃西瓜，数星星。
10: 你知道哪个是北斗七星吗？
9: 小时候，胡同很长，那里总有熟悉的味道。时间改变的不过是外在的模样，而心柔软如常。只有你自己知道，在心底的某个角落，你从未长大。嘿，大儿童，六一快乐！愿你永远自在如风，心怀赤诚。
11: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12: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1: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3: 据中国干眼专家共识显示，中国的干眼症患者已经超过3.6亿。职场人工作看电脑，下班看手机，干眼症的发病率逐年上升。干眼症背后的致病因素都有哪些？和人的体质是否有关？中医有哪些解决方案？本期为您邀请中医科马晓丽主任医师跟您说说中医缓解干眼症困扰。中国的干眼症患者超过了3.6亿。那么干眼症在当下，在我们电子产品大量使用，工作生活都离不开这些东西的时候，高发就有了这个因素了。那么今天我们更多的是从中医的角度哈，给大家提供一些解决的方案。北京同仁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马晓丽在节目的上半段也告诉我们，他确确实实呢和我们的人的体质是有这个关系的。比如说肝肾阴虚的人，他可能往往就是有这种眼睛更加容易干燥。同时呢，大家也要关注一下平时特别爱上火的朋友哈。我们说这个面部容易长痘的，然后嗓子它经常会有这种不舒服的，同时伴发干眼症，那有的时候可能需要一些综合性的解决方案，就不仅仅是缓解眼睛干涩这么简单了。同时呢，大家在日常的这种生活当中也要格外关注一下这种所谓的润眼液呀，或者是眼药水的使用，千万不要乱用。尽可能的咱们选择不含防腐剂的。然后呢，这种成分当中最常听说的是那个玻璃酸钠，就是本身是我们人体就有的一些成分的，给它进行一个有益的补充就可以了。你看刚才网友发过来我看了一下，说到了一些这个什么眼药水啊，都是这个眼药水的名字，不建议大家乱用。
14: 对，特别乱，这个眼药水用的啊，病人用好多种眼药水啊，各式各样的，而且有很多市场也盯着干眼的这个庞大的人群啊，也算是个疑难杂症。因为有些病人他也确实是他发病期急性期的时候，很多眼药水他都用过了，他都 用几天没效它就又换，
13: 嗯，
14: 所以有很多人盯着您的钱袋子啊，给您这个包装很多产品让您去用。
13: 对，然后我们会看到有一些那个眼药水的盒上，
14: 嗯，
13: 什么维生素，
14: 嗯，
13: 标注的，
14: 嗯嗯
13: 啊，包括什么蓝莓叶黄素等等这些东西，
14: 这都是口服的保健品。其实，
13: 那你说它在眼药水的盒上画上，
14: 对，它其实实际上就是一个我们平时可能说我养眼护眼，我说我吃点维生素，吃点蓝莓素啊，吃点叶黄素、胡萝卜素都是可以的，
13: 嗯
14: 啊，这些我们都认为还是有一定帮助的，不反对，
13: 嗯
14: 啊，如果您能吃天然的更好，
13: 嗯，
14: 啊，但是您说把这个转化成眼药水，第一眼，说实话，临床好像我们医生不太这么用，
13: 没有这个研究，
14: 哦，对，哦，我们不太这么用，说给病人点点维生素类的眼药水，是不是能缓解干眼？好像目前，都不这么用啊，
13: 嗯，
14: 我们目前还是基本上就是，玻璃酸钠也好，聚乙烯醇也好，聚乙二醇也好，还有卡波姆，这些都是人工泪液的成分。
13: 成分
14: 啊，对，各式各样的不同浓度的啊，有凝胶有水的，那么根据患者的需求给患者用啊，部分病人在用一些什么小牛血清啊，重组牛成长什么因子啊之类的，促进就是有些角膜是过于干之后导致角膜上皮受损的，会用一些这样的眼药水。
13: 嗯，这些东西大家记得一定要在专业医生指导之下，
14: 嗯，
13: 来使用，
14: 嗯嗯。
13: 然后有一些呢，就是什么花里胡哨的那些噱头的，
14: 嗯，
13: 就是有点来蒙钱的，嗯，
14: 对，
13: 咱得识别。
14: 对，有的时候添加一点，抗生素、激素，这还有的增加一些，添加一些这个防过敏的用药啊，因为觉得眼睛又干，是不是诱发过敏了，瘙痒什么的，
13: 嗯，
14: 那些实际上它里面成分太杂了，
13: 对。
14: 啊，治疗也许不对，另外一个它添加剂也不少，防腐剂也不少，时间久了反而诱发干眼。
13: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嗯，就是有一些嘛，哪怕是不含防腐剂的润眼液哈，
14: 嗯嗯，
13: 对于一些朋友，
14: 嗯，
13: 患者，他们说只能解一时之需，对于比较严重的话，
14: 嗯，
13: 可能就效果不太理想了，
14: 嗯，
13: 这会儿咱中医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
14: 嗯，
13: 或者先来帮大家说一说，
14: 嗯，
13: 目前中医治疗干眼症常用的方案大致有哪些？
14: 对，是这样的，就是为什么眼药水用的这么混乱，也是很多病人就反映说，我是到正规医院大夫那儿去看了，他给我开的眼药水就是您所说的，好像当时用还行啊，过一段时间就不行了，或者是用了反而好像更糟了，
13: 嗯，
14: 啊，然后道理上说的挺明确啊，治疗上好像也挺正确，但是疗效呢不确切，那么这类人群也是我们中医临床经常会接诊的患者。这时候呢，就是干眼它是一个可以中西结合的一个疾病，那么我们就可以给患者用一些口服的中药啊，中成药也行，汤药也行，根据患者的体质病情，然后当下的一些问题给他辨证用药，同时呢我们还有针灸，比如说有些病人那个干眼它没有泪液分泌啊，我们通过穴位的刺激，有些病人当时就眼泪汪汪了。
13: 哎呦，
14: 你想
13: 扎哭了？
14: 对啊，扎针多疼啊，尤其扎的眼部的一些敏感穴位哈，啊。那么有些轻中度的病人，他当时就能缓解啊，缓解之后呢，再教会病人回去用眼卫生啊，有些可以，比如说是按摩。就是穴位啊，针刺的穴位呢，您回去没有时间再来针刺的话，回去之后呢，可以在针刺的穴位那儿进行呢啊，像眼保健操一样，
13: 手的按摩
14: 按摩啊，对，像睑板腺功能堵塞的患者呢，他那个睑板腺功能不良，然后里面的那个油脂呢排不出来，那么回去一般让患者用湿热敷啊等等，包括像有一些蒸汽眼罩，我也不反对，就是蒸汽眼罩你干烤保证不行的，太干了，但含一些蒸汽的啊，我觉得适度使用还是病人也有缓解的，最重要就是还是要少用眼啊，就是别那么贪心的啊，
13: 健康的用眼习惯，
14: 对，
13: 这个调整是前提，
14: 对
13: 啊，
14: 别看到喜欢看的，比如说现在那短视频啊，一看起来你就特别专注，一专注，对，你就不眨眼睛啊，你不眨眼的话，你的眼球表面它就形不成泪膜啊，它就暴露，所以就容易干眼。
13: 大家其实可以来对照一下，看看自己，比如说肾，像这种阴虚，脾肾的这种虚，它可能都会导致干眼。还有《黄帝内经》当中说到叫久视伤血，肝藏血。
14: 对对对。
13: 所以长时间用眼的话，它是容易损 损耗这个肝血的。
14: 对，耗血啊、嗯，对，耗气血，所以这个病人也会出现肝炎，就是贫血的病人，最明显的贫血的病人，不仅脸色苍白，你看着面色无华，同时呢双眼无神啊，他可能眼睛很大。确实是啊，杏核眼，标准的美女的眼睛，但是你看她的眼神是浑浊的，无光的，
13: 嗯，
14: 用眼时间久了会感觉干涩，然后视力也减退啊。女性在例假期的时候，大出血的时候，那如果加班加点用眼之后呢，也容易诱发干眼、
13: 哦、
14: 啊，这些都要注意。还有病人就是像我的病人有坐月子的时候
13: 啊
14: 啊，刷手机啊，玩那个看盘，看看那个爱拍，闲着没事儿吧、
13: 嗯，
14: 管不住呀。好、啊，结果出了月子，不行了，干眼了。这些都是老祖宗的养生智慧，该听还是要听。
13: 嗯。
0: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12: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0: 再不养生就晚了。
12: 养生课堂，您生病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像这一类，如果就是说这种叫做肝血损耗来的眼干，咱们可以用什么方法来给它调理一下？
2: 补气血啊，这种病人还真的就是吃点什么阿胶啊，包括吃点什么大枣啊、桂圆肉啊，都是可以的。它只要不上火，阿胶一般上火的人少，因为它本身就是驴皮胶嘛，它就是一个食药食同源的啊，除非。一般病人他有的时候就是胶类的物质他有点黏腻不好消化，他脾胃比较虚弱，有的时候他可能吃多了不行，他觉得哎呀就好像有点消化不良，然后会有点长个口疮啊。这个时候呢，你搭配一点那个健运脾胃的用药，或者加点陈皮啊什么这样的呢，促进一下他消化，他或者是你别一下子太贪心吃太多啊，一下补大了，你循序渐进的进补一般就没事儿。像桂圆肉啊、大枣啊这种，就是传统的补养气血的一些，就算是那个果类了啊。桂圆肉和大枣都算是平时的干果了，你就可以泡在水里啊，沏水喝啊，那你就不会上火了啊。一般你适度的一天三个五个，不要超过十个大枣，桂圆肉三颗五颗啊，别超过十个二十个，然后沏水喝就可以啊。
1: 如果自己感觉到有上火症状的话，怎么办？
2: 如果你上火比较明显，第一个是你多喝点水啊，你自然的它代谢掉。如果说是不行，还挺厉害的，那你就加点菊花，加点金银花，一般都上的是那个肝火或者是肺火嘛。肝火你就眼睛干涩，眼睛那个出赤么呼，长个针眼啥的，你就加点菊花。菊花可以和枸杞子和桂圆肉一块儿用，就因为很多肝炎的病人他本身他就阴虚火旺，他一方面虚，他另一方面还真又上火啊，就加点菊花，根据你的比例啊，上火厉害就多加点菊花，然后上火不厉害呢，我就多加点那个什么大枣
1: 啊，
2: 对，
1: 桂圆肉
2: 啊，对，其实这个中医很多厨子都可以当中医，加加减减啊，你这个
1: 调配，
2: 对，食性和药性是相通的啊，尤其是药食同源的药膳什么的就都可以啊。平时多吃点瘦肉啊，这种增强营养的动物蛋白，把气血补起来，不要去盲目减肥啊，本来就已经这个眼睛也不亮了啊，身体也很差了，那种胖都是虚胖，然后又急着要减肥，然后一下子把身体伤了。
1: 所以我们是在调理的过程当中一定得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如何，然后像刚才说到的这个加加减减学问很大的我们网友说了，这个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立伤骨，总之您得这个省着点用眼睛，
2: 对，不能过度啊，就是适可而止啊，应该学习啊，应该娱乐，但是适度。
1: 此外呢，《黄帝内经》当中还提到了叫做木乃先天之窍，而先天之精藏于肾脏，肝肾同源，精血互生。对于像这种肾精消耗的眼部不适，这一类它是什么表现呢？
2: 这就是刚才咱们所说的肝肾不足的人群啊，肾虚了。大部分一般我们来说就是40岁以后，传统说是40以后阴气自半，你再那个身体素质好的人，你大概40岁左右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好像有点跟以前不太一样了。这个时候你就应该保养你的肾精了。你这个肾虚的一大表现可能就是牙齿摇晃啦，头发白了，眼睛花了啊，就是眼睛也不舒服了。眼睛不舒服其中有一点可能就是古人他并没有什么泪膜破裂时间啊这种去测量，但是呢他可能就是说眼睛会觉得疲惫啦，发干啦，视物不清了，他把它归结为这个肝肾不足。那么现代人群呢，就很多他是因为熬夜，就是不睡觉。如果您在熬夜看手机，你要说熬夜听什么东西，可能你闭目养神还好一点啊。但是你又说熬夜看，然后你在黑灯瞎火的再看，那实际上黑灯瞎火的，它这个手机的光啊，它会灼伤你的黄斑的。它还有另外一个病呢，那个黄斑病变的问题呢，那个也挺要命的。那个过去也是老年病，现在也变成 也年轻化了啊，
1: 跟我们的生活习惯都有关系
2: 啊。是的，所以你熬夜的话，它就伤肾经，
1: 嗯
2: 啊，熬夜你这个人就微微的有点发热啊，有的人熬夜就有点低烧，然后它就消耗你的元气
1: 哦
2: 啊，你多熬几回夜，昼夜颠倒的，嗯，人基本上你看着他就比同龄人要显老。
1: 所以大家就是无论是为了我们的眼睛、
2: 嗯、
1: 还是为了我们的精神状况、
2: 嗯、
1: 整个身体千万不要熬夜，
2: 嗯，熬夜不好。
1: 对、
2: 哦、
1: 归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2: 嗯、
1: 它可能会加重你干眼的表现，
2: 嗯， 嗯，
1: 但是日常生活当中方方面面都受影响哈。哎，如果是这一类、
2: 嗯、
1: 就叫做这个
2: 嗯
1: 肾精消耗的这种，我们中医用什么方法来帮他缓解一下干眼的表现？
2: 他、嗯、这个就可以吃枸杞子
1: 啊、
2: 哦、就刚才我们所说菊花配枸杞啊，这个枸杞子就是适合这种，尤其那黑枸杞，黑枸杞里头含花青素，
1: 嗯，
2: 不仅是有我们中医所说的滋养肾精的作用，从现代医学角度来说它还有花青素嘛，花青素对眼睛也好，那么可以用这些，还可以用那个像中成药杞菊地黄丸、明目地黄丸、
1: 嗯、
2: 这都是属于地黄类的，滋补肝肾正阴养血明目的用药都可以。
1: 这个一般40岁以后的人了，
2: 嗯，对，
1: 很多就用得上。
2: 对， 对，有的人就说我现在好像也还好，也没严重到什么程度，但是我怕它往下发展啊、然后我又不想熬汤药，有时候就建议他，那不成您就用点这种中成药、
1: 哦、
2: 嗯，回去嗯吃点枸杞子，吃点黑芝麻啊，吃点什么女贞子、汉莲草这种何首乌、
1: 哦、
2: 啊，这样都是中医滋补肝肾的啊，包括还有核桃仁儿啊，这样又健脑、
1: 嗯、
2: 其实它也有益肾的作用，就跟现代营养学所说的每天吃几个干果一样啊，那种子类的，
1: 种子类
2: 啊，种子类他们认为有不饱和脂肪酸啊、
1: 嗯、
2: 我们中医认为种子类的种子嘛，它就能够补肾、
1: 啊、好，
2: 其实在这儿统一了啊。
1: 对、
2: 哦、
1: 再来看看、
2: 嗯、
1: 说这个老年人身体机能的衰退哈、
2: 嗯、
1: 精液生成就变少了、
2: 嗯、
1: 就不仅仅是老年人、
2: 嗯、
1: 我们现在说40岁之后就容易出现问题、
2: 嗯、
1: 说这类人呢、嗯、眼睛更容易缺水、
2: 嗯、
1: 然后说这一类干眼呢、
2: 嗯、
1: 可以通过叫生津来达到这个滋润的效果、
2: 嗯、
1: 那中医咱们怎么帮着大家来生这个津、
2: 嗯嗯、他所说的生津就是让它产生的更多一点，就是它可能泪腺的功能啊还有分泌的这种能力啊都差一些，其实从中医角度上来说它就是肾虚的表现、
1: oh.
2: 啊，那么这部分人群呢，一个是用药我们去滋养它，它肝肾这个精血充沛了，它自然源源不绝的去产生这种濡养的精液也好啊，阴血它能够在这个肝经的经络中循环也好啊，它气血也能畅通也好，都能达到。另一方面就是我们中医所说的还有就是针灸按摩，
1: 嗯
2: 啊，针灸按摩通过局部的改善让它能够疏通，然后也通过远端的一些穴位啊促进它的这个经络的通畅，包括西医的睑板腺按摩，其实它也是按摩的一种啊、
1: 哦、
2: 局部按摩的一种啊，只不过西医它的解剖发展的很好，他研究发现了他的腺体在哪儿，
1: 睑板腺
2: 啊，对，然后他有管道不通畅啊，他通过一些这个细微的更精准的按摩，那其实道理一样。
1: 好的，那这些的话呢、
2: 嗯、
1: 我觉得绝大多数的这种穴位针刺还得让咱们专业医生来进行操作哈、
2: 嗯嗯嗯、
1: 大家如果您能够找到这些穴位的话、
2: 嗯嗯、
1: 我们就用手来按摩，
2: 对，嗯，
1: 其实也是可以达到一定的效果的。
2: 嗯，
1: 嗯，
2: 嗯，
1: 然后最后咱们再来说说吧，像这个干眼症患者饮食上咱们有什么要注意的，您有什么给大家推荐的食物吗？
2: 嗯 嗯，干眼的患者因为很多他实际上也有疲劳用眼的因素在，所以一般我们会建议他多吃新鲜的水果蔬菜啊、多吃一些富含胡萝卜素叶黄素的水果，还有蓝莓，还有这个花青素、蓝莓素的这种水果、像蓝莓、像胡萝卜、像橙子
1: 啊
2: 啊、等等。然后如果说是条件允许，也可以去买一些相应的天然的保健品更好啊，适度的补充，因为这部分人群他确实用眼过度。然后生活中呢，多喝水，一个是啊、注意保证水分啊，你津液不足，他有的病人他不只是眼睛干，他皮肤也干，他口也干，嗓子也干啊，你给他多比如说就像枸杞子泡水
1: 啊
2: 菊花补茶，你 督促他就是多喝水啊，你津液充分了，自然眼睛可能濡润也会更好一些。另外一个呢，就是少用眼啊，做做什么工作半个小时以上40分钟以上的啊，闭目休息一下啊，平时多做做眼睛，就来回的动一动啊，
1: 旋转一下眼球。
2: 对，就是你每天醒来之后呢，然后先在床上呢做做眼保健操再起来，或者转转眼球呢再起来啊，多吃一些富含蛋白质的有营养的物质，瘦肉啊，鸡蛋呀，牛奶啊，这些还是要吃啊，不要吃垃圾食品。
1: 就是您的干眼只是眼睛表现出来的一个干的症状，但是其实问题可能也出现在全身各处，大家要多注意了。
3: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 44%， 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45%。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儿子，你在干嘛呢？
3: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2: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3: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2: 那还是汽车呀，沙漏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3: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还有玩手机的，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4: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5: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6: 寻宝护宝藏宝，
5: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6: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5: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6: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7: 有这么一本古书啊，叫《礼记》，哎，其中有这么一个说法，叫君子无故玉不去身。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君子没有重大的变故，所佩戴的这个玉那是不能离开自己的身体的。可见啊，古人对于玉是多么样的看重。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当中，对玉的爱好是中华民族文化特色之一。著名的鉴玉专家王敬之先生有着多年的收藏玉器的经历，他所珍藏的玉器是怎么收藏的呢？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我们通过民间收藏家的亲身经历跟大家说一说呀玉器收藏的话题。2016年的11月2日，主题叫做玉与中华文明的起源，古玉鉴赏交流研讨会，也随着名为古玉情怀的一次拍卖新闻发布会在京举行了。王敬之啊和很多业内专家就出席了会议。那么针对国内在收藏鉴定方面意见分歧较大的现状，与会者一致认为啊，存在分歧是客观现象，但是呢，您有问题嘛，它总有解决的办法，比如通过对话和交流啊，发现分歧啊，然后呢经过探究形成共识，哎，就是一条啊有效的路径。那么在王敬之先生的收藏过程当中呢，也曾经有过和其他鉴赏家有分歧的情况，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个故事啊收录在王敬之主编的《收藏名家画收藏》一书当中，咱们就请武宗亮为您讲述。这篇故事啊叫做《只恐振翅飞玉去》。
8: 这是一只很小的玉鹰，只有王敬之一截大拇指那么大，但是玉质、拙工和沁色都很美，它是白玉质，丁金水银沁。玉鹰两眼呈环形，炯炯有神，一只精巧的嘴巴上面还有一对小鼻孔，只可惜嘴巴断了一点点。它的头上长着一对与头部相称的大角，双翅完全对称，叼着一片片云头纹状的羽毛，羽毛及身上叼着细细的绒毛。两只脚爪呈环抱状放在腹下，在背部和两爪之间 从上往下钻了一个穿心孔，如果穿上绳子，活脱脱一只正在展翅飞翔的雄鹰。这只玉鹰是1998年农历大年初八在一个朋友处买的，有意识的买古玉，这是王静之的第一次。在此之前，王静之更喜欢白玉。这位朋友拿出好几块玉器让他看，并特别让王静之看了看这只玉鹰的新老。王静之看了看，以为是块老玉，可这朋友说好几个人都看了，都说是新玉。王静之拿放大镜又在灯下仔细看了好一会儿，得出的结论还是老玉。这位朋友听了听，跟他说，你要喜欢卖给你吧。王静之高高兴兴地付了钱，带着玉英回家了。一回到家，他就急不可耐地烧了一壶开水泡玉，只见玉英身上泛出一层白灰，特别是黑色的水银沁部位更是厚厚的一层白色粉末。这一晚呢，他是泡了擦，擦了泡，玉英也不断的出灰，差不多得泡了十来次，忙的是不亦乐乎。出灰是古玉的一个标志，玉器在土中年代久远，会因为土地中的环境温度影响，与它相邻的其他物质会渗入到玉器中去，并使玉器发生某种变化，这在古玉鉴识中被称之为沁变。玉器因为沁变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色彩变化，古玉出土后如果人们不断的盘玩，它就会发生变化，这叫盘变。古人盘玉有五盘，有文盘，还有艺盘。这五盘呢，就是故请很多人用白布昼夜不停地摩擦，使之发热，吐出玉内的杂质。这样的盘法至少得两三年才能使玉变得通透。文盘呢，就是把玉挂在身上，用人的精气体温去养玉，使它变得通透，这样盘至少得十年。再说艺盘，艺盘呢，就是把玉佩戴在身上或者拿在手中，脑子里想着玉的种种美德与神奇，跟这个玉产生心灵上的交流，使它逐渐的变得通透。这实际也是文盘，只是被古人加了些神秘的色彩而已。不过这些都是古代那些悠哉悠哉的闲人所做的事，现代人急功近利，表现在盘玉上也如此，用滚水煮，用开水泡，这是一种办法，目的是一样的，将古玉中的杂质给逼出来，逐渐恢复它原先的模样。如果盘工到家，古玉就会呈现宝石样光泽，被称之为脱胎，意味玉冬眠出土后羽化而登仙，这是盘玩古玉的最高境界。现在再回过头来说一说这只玉鹰，应该说这是一块十分开门的玉，玉是老玉，工是老工，整个玉有一种沧桑感。鹰的右翅边上及两翅的下部有一块块的水银沁，而且比其他地方低陷下去这么一点，有萎缩的现象。它的左腹及尾

0: 就是这只玉鹰。王敬之后来佩戴着它，让一些人看，告诉他们这是古玉，可这些人竟然研究了半天，还一口咬定是新仿的。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

0: 的珍宝。一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啊，这个玉啊，有着丰富的精神内容，象征着一种高贵、纯洁、友谊、吉祥等等，是民间广泛流传的信物。中国人佩玉啊，以求辟邪除凶。人们呢，以玉为美、为荣、为贵。玉啊，成为人们习俗生活的一部分。究其渊源呀，就是在于啊，古人对玉的身世不可知的神秘认识上，都是几千年来啊，对玉是神灵之物的宣传的一种认可。那么佩戴玉饰真的能够辟邪吗？这真的有科学依据吗？咱们呀，再来听武宗亮为您讲述的王敬之先生收藏古玉的故事。黑色的保护神出自王敬之主编的《收藏名家话收藏》。
2: 有一位老兄啊，甚至还要对王敬之收藏玉器的热情浇浇冷水。其实啊，伪沁和真正的沁色，只要仔细的分辨，是不难区别的。有这么一回，一个朋友带着王敬之去拜访杭州的一位专家，他拿在手上粗粗这么一看，就说新的。王敬之拿出放大镜，让他看玉中的沁痕，这位竟然挖苦他说，你要不要用40倍的显微镜看呢？并且向陪王敬之的朋友说，哼，看样子他家里也没有一块古玉。但奇怪的是，这位老兄有几位玩玉的朋友后来看到这个玉婴的时候，都异口同声地认为绝对是古玉。王敬之告诉了他们这位老兄的意见，这些人也都感到难以理解。在那次拜访中，这位老兄还口出狂言，海峡两岸的两位著名古玉专家都被他骂了一通，骂北京的专家不懂材料，骂台湾的专家没有文化，连沁字都不懂。其实啊，这位台湾专家曾在一本书里对沁字做了详细的说明，他或许连这真正专家的著作都没有认真读过，这只能证明他自己的狂妄和肤浅。王敬之后来也再没有见到过这位专家。有一段时间，王敬之感到很困惑，往往这个圈子里看好的东西，另外圈子里的人却一看即假，难道真是我们孤陋寡闻、两眼昏花吗？后来王敬之干脆跳出杭州的圈子，专门去了一趟上海，请教上海的古玉收藏家。这些人大多同王敬之持同样的看法。关于这只玉婴的断代，一些鉴赏家最早的看到商代，最晚的也看到宋代，多数人是看到了汉代，王敬之也是看到了汉代。理由是，第一，从造型上看，玉婴翅膀的造型有汉代玉雕的特征，这是一种云头纹，在汉代的玉马、玉兽中都反复出现，特别是鹰身及鹰翅上的满布细毛，用极细小的短线驮出，这是汉代玉雕的主要表现手法之一。第二，从沁色看，玉婴翅膀上有一块块的水银沁，这是年代不太久远，不到三代，但也不是太近的标志，宋代形成不了成块的水银沁。还有一点，这些人在台湾古玉鉴赏家徐正伦先生的《小古董赚大钱》一书中看到了一只鹰纹鸡，其纹饰和王敬之的玉婴十分相像，徐先生也将这只玉婴定为汉代。到了1999年的秋天，王敬之在上海沪港三联书店买书，在翻看傅中模先生著作的《古玉精英》时，突然眼睛一亮，竟然发现书中有一只和他那只玉婴极为相像的玉婴，而且傅先生也将其定为汉代。 这位傅先生是古

0: 玉鉴藏的权威专家，他的著作在全世界古玉鉴藏家中均被奉为圭臬。王敬之为自己能够收藏到与傅先生一样的玉英而感到骄傲万分。1998年3月18号的上午，王敬之作为嘉宾在杭州广播电台介绍了玉器的鉴识和收藏，其中他特别讲了历史上古玉护身的种种传说。没想到当天他自己也碰上了这样的事情。就在当天晚上九点左右，王敬之应一个朋友之约去他府上看瓷器，他骑着助动车在大观路上，好像进入了一种睡眠的状态，迷迷糊糊地感到两边原先的围墙都变成了商店，在十字路口还有许多从未见过的建筑。突然间，王敬之感到左眼被什么碰了一下，他就栽倒了。清醒过来后，看见自己的车已经熄火倒地，车上的工具箱也摔碎在几米以外，摸了摸自己的眼镜还戴在脸上，左脸发际处有点疼，用手绢轻轻展了展，毛细血管还在渗血。再看看手，两只手背轻微的擦伤，没有伤筋断骨，这腿脚也没有受伤。当时啊，王敬之已经觉得有点晕头转向了，他站在那儿愣了半天，才想起这地方是大观桥。他呀正摔在防护栏和桥墩中间，如果稍微偏那么一点儿，王敬之就完了。当王敬之完全回过神之后，他把车子发动起来，车的龙头歪了，只好推着回家。到家之后，他妻子一看，当时是大惊失色，让王敬之去医院挂了急诊，配了药。但是王敬之觉得自己除了破点皮儿，其他一切都好。一个星期以后，王敬之去修车，这个修车店里的人看到他这车全都大惊小怪。怎么呢？这个车的前叉已经弯得一塌糊涂，报废了，可这车子的面板却完好无损。这些人问王敬之，其他人的车前叉这样，这车子肯定得报废呀。实际上王敬之也感到奇怪，车前叉那么粗的铁都撞弯了，车后的工具箱也碎了，而在两者之间的自己怎么只受了一点轻伤呢？想着想着，王敬之明白了，因为自己身上啊佩戴了一块古玉，是这块古玉保护了自己，是这块宝玉使自己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王敬之想，自己有一个朋友也是搞收藏的，他在走路的时候一不小心竟然摔断了手臂，而自己在快速行驶的助动车上摔下来，居然只受了点皮伤，难道说这不是古玉护身吗？王敬之这块古玉是在杭州古玩市场的地摊上买的。一讲到玉，还得说缘分，得到这块玉也是缘分所致，因为这块玉他前后看了三次都没买，卖主呢也没有卖掉。到了第四次，王敬之带了一个朋友去，而且还带了电筒，在电筒的照耀下，他让这朋友看。这位朋友看完说呀，不透光，并认为这块玉不值卖主说的那么多钱。王敬之向卖主介绍说，他这朋友啊是一位专家。卖主一听啊，立马主动降价，于是王敬之就用很便宜的价钱把这玉给买下来了。其实黑色的玉如果透光，那是墨玉，而不透光则是沁色， 一种古玉中很少见的沁色，叫水银沁，又叫黑漆骨。
1: 这故事没有说完啊，那么王敬之先生身上的这块黑玉到底什么样呢？咱们呀下期接着聊。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十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说到生命，你会想到什么？它是你爱如生命一般的存在。
3: 妈妈，我的手被虫子给咬了。
4: 哟，怎么回事啊？
2: 它是你想要负责的宝贝。
4: 妈给挠挠啊。
2: 它是你的天使。
5: 妈妈，我没这么讲，我的爸爸呢？
2: 它负责玩耍，你负责引导。育儿大师教你做个好家长。来到本期的育儿大师，小王去朋友家做客，恰好碰到朋友在教儿子写作文。孩子愁眉苦脸地坐在桌前，作文本上只有几行字，写了几句，爸爸终于打破沉默，七八句了，孩子惶惑不安地回答，一个下午就写了七八句。爸爸忍无可忍，指着旁边一堆优秀作文选，提高了嗓门，人家是人，你也是人，人家能写那么好，你为什么写这么糟？小王一看这架势，赶紧把做父亲的拉到一边，小声问，你自己能写这么好？我也写不出来，男主人的语气软了些，你写不出来硬要让孩子跳三尺高？看到朋友思索的表情，小王继续，孩子学说话，当他第一次能够说出喝水的意思时，哪怕只讲一个字水，甚至把水讲成堆字，你都会激动地忘乎所以。哎，不得了，孩子会说水了，赶紧打电话告诉七大姑八大姨，一个堆子让儿子成了凯旋的英雄，尝到了学说话的无限喜悦。所有的孩子不都是在这种状态下学会说话的吗？朋友听得入神了，有道理，可是说话和写作文不一样呀。有什么不一样？小王笑了。假如你儿子学说话，一开口便说爸爸请给我一杯水好吗？你保证认为这孩子有毛病。为什么？因为那时孩子说一句完整的话是异常的，说一个字儿反而是正常的。孩子刚开始写不好作文是正常的，但再不好的作文里面总有几个通顺的句子吧，那些好句子不就是学说话里的堆字吗？听完这番话，朋友终于眉开眼笑了。教育孩子绝不能急于求成，不懂得等待的父母终会变成问题父母。在孩子开始哭的时候，也许我们换一种做法可以起到直接调整孩子情绪的作用。只要我们留在孩子身边倾听他，不打断他的哭泣，他的烦恼会随哭泣逐渐消散，哭泣也会随之停止，原因是哭泣能愈合创伤。由于你给孩子机会自己排除受到伤害的感觉之后，他会变得更坚强和自信。倾听是一种有效的手段，可以通过它把孩子的烦恼转化为他们获得自信的机会。倾听要求你和孩子合作，他努力消除自己的坏情绪的时候，你要留在他身边，提供他所需的支持，使他在整个过程结束的时候重新充满信心和希望。所以在孩子开始哭泣的时候，我们应当停下手边的事儿去倾听他，不打断他的哭泣，这样有助于愈合孩子受到伤害的感情。倾听孩子既不意味着你认可他的情绪，也不意味着你纵容他，你只是在帮助他摆脱不良情绪。孩子只在烦恼的不能正常思考时才会哭闹，你的倾听可以逐渐减弱不良情绪对孩子的控制。一旦完成整个倾听过程，孩子自己的良好判断力就会得到恢复。倾听一个哭闹的孩子本身并不复杂，对孩子的成长极为有益，但实践起来并不容易。

带宝宝可是一件耐心活儿，因为刚出生不久的宝宝还是一张白纸，想怎么画都行，可如果画得不好，他一时小性子真够你吃一壶的。耐心好的波澜不惊，若无其事，一会儿就能风平浪静，耐心不好的跟着宝宝大发雷霆，家里宝宝的哭声，大人的叫喊声，家里像打翻了无味瓶，闹哄哄一片。带宝宝要操心的事儿可多了，吃喝拉撒睡缺一不可。最操心的就是宝宝生病了，宝宝不听话也很难办，所有这些都考验着爸爸妈妈的耐心。做得好的皆大欢喜，做得不好的两败俱伤，大人伤神，宝宝伤身。让孩子吃饭是最考验父母耐心的话之一。小萝卜家的做法是舅妈传授的，定时定点适量，多变点花样。定时适量相对好理解，定点就是吃饭时不让宝宝到处跑，要让宝宝坐在安全的椅子上或背背餐椅上。给宝宝做的食物要注意色香味俱全，做到细碎烂软。喂饭的时候父母要仔细观察宝宝的反应，以便加以改进。最好买一本儿童营养菜谱，多学点菜式，这样宝宝也不用每天对着单调的几样菜而提不起胃口了。同时要注意卫生，谨防病从口入。喝水是相对简单一点的，大部分父母都可以做好。拉撒也是考验父母耐心的活之一，只要不怕脏不怕累也可以解决。但如果既怕脏又怕累，就会觉得很烦。我家的做法是察言观色，尽量给宝宝把晚上睡觉的时候采用纸尿裤，做好预防措施可以达到事倍功半的效果。睡也头疼的事儿呢，小萝卜下午的觉是蛮好的，可是晚上老闹夜，妈妈和爸爸总是被小萝卜吵醒，他们只好抱起来哄着睡，每天都考验着他们那脆弱的神经。运气好的话半小时可以搞定，不好的话要一小时，弄得父母严重失眠。这主要是生小萝卜后每天抱得太多的缘故，建议刚出生的宝宝没事不要老抱。宝宝生病是最令人头大的事儿了，此时最忌病急乱投医，尽量少打针，少吃抗生素，可适当吃些中药来医治，这样才不会伤害宝宝的抵抗力。宝宝不听话叛逆是最令父母头疼的事儿了，此时是最考验父母耐心的时候了。从不轻易打骂宝宝，因为打骂多了就会变老油条，找个适当机会再补偿他，让他心里有个盼头。吃喝拉撒睡病不听话等时时考验着爸爸妈妈的耐心，所有这些都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反之则会成为恶性循环。只有宝宝吃喝拉撒睡好了，身体才长好了，父母就能少操不少心，烦心事儿少了，心情自然好了，耐心也就不期而至，宝宝就容易听话，这样反过来促进宝宝更加健康的成长，父母就会感到骄傲，耐心就会越来越好。在这种氛围中长大的宝宝也会有好的耐心，有好的心态。

0: 说到生命，你会想到什么？它是你爱如生命一般的存在。
1: 妈，我的手被虫子给咬了。
2: 哟，怎么回事啊？
0: 它是你想要负责的宝贝。
2: 妈给挠挠啊。
0: 它是你的天使。
3: 妈妈，我没这么假，我爸爸呢？
0: 它负责玩耍，你负责引导。幼儿大师教你做个好家长。
4: 科学研究证明，心态决定着一个人的命运。有良好心态的宝宝肯定可以成功，所以可以这样说，父母的耐心有多大，宝宝成功的机会就有多大。理解孩子，幼儿有自己独特的心理，如思维的具体形象性，想象有时和现实混淆，以无意注意为主，自制力差等等，也有他们自己独特的兴趣，且兴趣不稳定。父母要了解自己的孩子，可以多读一点幼儿心理学、幼儿卫生学等方面的书，从理论入手了解孩子。只有了解了孩子，才能有针对性的对幼儿进行教育。尊重孩子，幼儿也有自我意识，有一定的自尊心。家长在平时要时时处处注意，把孩子当作独立的人，平等的人来对待，切记把孩子当作自己的附属品，或使自己以一个家长的面孔居高临下地出现在孩子面前。只有尊重孩子的人格，尊重孩子的愿望和选择，才能让孩子感到自己的有能力，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人。相信孩子，父母对孩子的信任不久能增强孩子的信心，加强孩子对父母的尊重和信赖，同时能增强孩子的自尊心。在平时，父母要坚持每天抽出一定的时间和孩子交谈，利用假期和孩子一起郊游，沟通感情，加强彼此的信任感。同时呢，注意及时肯定，鼓励孩子的优点进步，对孩子的缺点和错误

要耐心教育，切忌轻易训斥孩子。如何为孩子创设良好的家庭心理环境？幼儿除了上幼儿园以外，大约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在家里度过的。良好的家庭心理环境对孩子的正常发展常常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和睦有爱、热情温暖、舒适优美的家庭和争吵不休、冷漠寡情、环境脏乱的家庭，对孩儿童的心理发展、智力开发、品德培养和身体发育将产生完全不同的影响。前一种环境将使幼儿活泼开朗、好学上进和体格健壮，后一种环境将使幼儿孤独怪癖、任性放纵和身体虚弱。一般认为，良好的家庭心理环境应该是父母首先应该尊重老人，为孩子树立榜样，父母之间应相互尊重、关心和照顾，创造一个温暖欢乐的家庭气氛，和孩子相处在和谐平等的气氛中，才能因势利导，丰富孩子精神生活，培养良好的心理品质，让孩子身心健康发展。怎样培养孩子对周围事物的兴趣呢？孩子来到人世间就天生带来好奇心，觉得这个陌生的世界什么都很新奇，想摸摸弄弄。孩子也会撕碎您的报纸，翻乱您的橱柜。孩子会倒杯水到金鱼缸里给金鱼喝开水。孩子会拔起您刚栽到地里的菜芽，理由是天快下雨了，菜芽要淋雨的。孩子们好奇，在探究认识世界，但这称不上兴趣。只有好奇心进一步发展到在认识过程中有比较稳定的倾向时，才称之为兴趣。

0: 每个孩子都有好奇心，但不一定都有兴趣。各种原因固然很多，但家庭气氛是否比较民主，父母是否能正确引导，是十分重要的因素。因此我们建议您，一，要被动顺应，让孩子感到您是允许他好奇的。二，应主动指导，有意识地培养孩子对周围事物的兴趣和培养一定的观察能力。如何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呢？由于语言对幼儿的发展，尤其是智力的发展意义重大，故家长培养幼儿的语言能力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创造条件，让儿童有充分交往和活动的机会。语言是在交往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只有在广泛交往中，幼儿感到有许多知识、经验、情感、愿望等需要说出来的时候，语言活动才会积极起来。二，帮助幼儿扩大眼界，丰富生活，增加词汇。生活是语言的源泉，幼儿生活范围狭小，生活内容单调，语言发展就迟缓，语言就贫乏。因此要组织丰富多样的活动，帮助幼儿扩大眼界，增长词汇。三，加强语言训练，成人语言规范的榜样作用。0到6岁的孩子品质及良好习惯形成的关键期，父母则是孩子一生中最重要的、不可代替的教育者。教育孩子本质其实就是教育自己的一个过程。孩子的很多不良行为往往是从环境或父母那儿直接传授下来的。对于孩子的行为来讲，这种不自觉习得的东西就会根深蒂固，形成之后不好改变。其实从孩子诞生，为人父母者就不自觉多了许多内心柔软的地方，而孩子从生命之初无意识的啼哭开始，就会逐渐明白，哭闹对于他们来讲简直就是无所不往的利器。但凡哭闹，立即就会引来父母的关注和足够的满足感。当然，在宝宝上小的时候，听到他的哭声能够最快时间给他最温暖的怀抱，对于宝宝的安全感的建立是非常有益的。但当宝宝长到2岁左右，他已经有能力以父母的反应来确定自身行为。他们通过父母对哭闹的反应明白自己的影响，通过哭闹来支配父母，一副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架势。这个时候父母要让孩子明白，哭闹不是他达到目标的有效手段。在对待宝宝的问题上，父母应当统一意见，这样可以帮助孩子建立统一的行为标准。对于孩子的物理要求，千万不要犹豫不决、优柔寡断，屈服妥协于孩子的苦闹之下，或以一种恳求的态度要求孩子服从命令，会让孩子感觉他是高高在上，而更加变本加厉。如果在育儿过程中父母之间不可避免的有一些分歧，也不要在宝宝面前呈现对立状态。好了，本期的育儿大师就到这儿，我们下期见。
1: 做家长不慌张，育儿大师陪你同行，下期再见。

0: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天气晴，空气湿度44%，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我是小昭，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日新又新，我赋予重生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
3: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4: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5: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4: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6: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4: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7: 谁是宽松的衣服啊？
8: 一个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9: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10: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9: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11: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9: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12: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9: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13: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9: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14: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15: 你好，
16: 你好
17: ，How's it going？
18: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跟您说说粤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2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9: 说到不同的菜系哈，想问问肖老师，这个菜系是怎么形成的？很多朋友觉得，那中国有这么多省，是不是一个省就能形成一个菜系呢？
20: 严格的说啊，不是这样。如果你广义的讲，菜系的形成啊，它不仅仅是一个现在行政区划，它应该包括很多，包括地理的因素，就是它的那个位置，还有它的自然条件，
19: 气候，
20: 气候，还有就是什么呢？不仅是自然条件，包括比如山、海、平原啊这些，因为自然条件决定了它的物产，还有一个经济发达程度，还有一个政治因素，是吧？当然还有其他，比如交通，还有人们的生活习惯，这些一共得有这么十几个因素，我觉得啊，才支撑起一个菜系来。所以如果从狭义上讲，那么你可以说我一个省就一个省的这个菜，但是如果菜系，某省菜和某个菜系，这两者还是有一定区别的。您比如说西北，咱们就叫一个菜系，那西北挺大的。你严格的来讲，什么这个陕西、甘肃、宁夏，这些都是属于西北。可是你看吧，西北菜系在那几个省还真就差不太多。
19: 没说有个甘肃菜系。
20: 你当然你用狭义上讲，我甘肃菜，行不行？行，甚至我叫兰州菜都行。 但是如果叫菜系，它是一个广义的东西，要求应该更多了。
19: 它就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和影响力了。
20: 对，我想呢，在刚才咱们说的若干因素里边，最重要的因素应该是它的自然条件和它的经济发展程度。
19: 嗯，
20: 自然条件就决定了它有哪些原料，是吧？因为过去交通不是很方便，一般都是地产地销，是吧？我在哪儿生产当地的这个用当地的原料，特别是有些鲜活的东西，长途运输很不现实。所以说呢，如果当地有这个东西，那么它菜系里边它就采用这个东西。
19: 嗯，
20: 如果没有这东西，如单纯操要从外省来运的话，它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大范围推广。
19: 对，就像川菜中我们就说过张茶鸭，这个樟树就是他们那儿产的。
20: 对，
19: 他们那儿有的，
20: 很方便，你
19: 唾手可得。
20: 是，
19: 嗯，
20: 所以咱们回过头来还说一下这个粤菜。
19: 对，
20: 那么粤菜的形成就最很鲜明的体现出了刚才咱们说菜系形成的这个特点，是吧？首先咱们说粤呢，应该就是现在广东，甚至从历史上来讲还包括广西，
19: 嗯
20: 啊，甚至往上还包括湖南那一部分啊，也包括福建那一部分，它这范围很广。现在呢，讲的就是广东省了。是吧？实际上就应该说啊，凡是通粤语、广东话啊，能听得懂或者在讲粤语的这些地区，都应该归入到啊这粤语文化这个地区。粤语文化，那么其中它的饮食文化，应该说是它文化中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有些东西传承下来可能没有了，但是呢，它这个饮食，它是家家户户每天都在不断的传承复制的，
19: 不停的重复，不停的传承哈。
20: 是，
19: 嗯，
20: 咱们说粤菜为什么那么丰富，那原料那么丰富，就是因为啊，它可选的东西太多了，
19: 嗯，
20: 以至于它不仅吃猪肉，它回过头来它还我吃这猪蹄儿，
19: 嗯，
20: 是吧？北方呢，因为猪很少，那么猪蹄儿呢，哎呀，它更倾向于吃猪肉，好容易吃一回肉，谁买猪蹄儿去啊？
19: 嗯，
20: 是吧？我又发我这半斤肉片，都买肉去了。没人说您给我来俩猪蹄儿得了。但是广州呢，吃肉很方便了。他进一步，他就想，哎呦，我能不能吃猪蹄儿？
19: 吃点情趣的东西。
20: 哎、对，能不能吃鸡爪子？在粤菜里边，相反，它成了一个名菜了。
19: 哦，
20: 这就是粤菜，我觉得啊，形成的一个因素。刚才咱们说了，自然条件，也就是物产，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再有呢，那个地方的物产丰富，当然相对来说经济条件就比较好了，是吧？所以你看那一带珠江珠三角那一带，嗯，包括咱们说广州啊、潮州啊、顺德呀、啊、中山呐、啊、这些，它每个地方都可以形成自己的小分菜系。特别是顺德是有名的粤菜厨师之乡啊，像顺德、大良这些地方走向全国，粤菜走向全国呀，很多厨师都是顺德那地方的厨师。
19: 嗯，
20: 哎，顺德地方我去过，非常有意思的就是顺德不仅有当地的菜，嗯，还有兰州拉面。你看，还有一些这个麻辣小龙虾，就这些，当然这都不是当地人开的，这都是外来人开的。是吧？那么也就是说，就是顺德这地方，即使是粤菜之乡，那么它也能够兼容并蓄，吸收一些外来的饮食文化。
19: 嗯，
20: 也就是说，任何一个菜系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它要吸收一些外来文化，也就是刚才咱们说的，它要有交通方面这些。交通方面就有外来人，外来人应该是构成饭馆食客的绝大，这些人根据一个统计，大概占到中午占到就餐人数的60%-70%、
19: 嗯、
20: 晚上甚至占到70%-80%。
19: 或者是因为工作的原因，都市人群的这个生活节奏的原因，
20: 对，
19: 可能很多人选择在外就餐了。
20: 对，
19: 嗯，
20: 那么你看咱还回到这个粤菜这方面来，咱说了说粤菜啊，它形成的这个自然地理条件，还有呢，就是刚才咱们说了，它有一定的这个经济的因素，还有交通的因素，这些总体来都构成粤菜的一个特点。那么粤菜还有一个特点是其他菜系很少或者不具备的，就是什么呢？它吸收外国文化，
19: 嗯，
20: 就外来文化中包括中国本地还本国和有些外国的。从这个鸦片战争之前，咱们就知道，广州已经跟外国啊有很广泛的、很密切的接触。啊，你像广州那地方，萨木兰十三行，十三行就是洋行，说白了就是现在的那合资的或者外资的企

0: 番茄，是吧？你听这名字，番就是外国的意思啊。他管外国人叫饭楼，饭要说贬义的叫鬼楼，叫鬼佬，番佬就是外国人。他管这很多菜不是本地产的都称为番。那么咱就看出他的一些原料的特点啊，包括番茄，包括奶油啊，包括这个一些柠檬，就这些调味品菜品介入，也是粤菜一个重要特点。所以粤菜和其他中原菜系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食材，就是原料的变化。
1: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至味，寻味正在继续。
1: 我们正在进行的是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这一次我们聊到的是粤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接下来要跟大家说说粤菜中的经典菜品哈，清蒸石斑鱼。
2: 哎，说

0: 说这清蒸石斑鱼啊，咱们首先说说清蒸这种方式，它的特点是什么？清蒸，你说说什么叫清蒸？你或者说你以前怎么做这清蒸菜？
1: 说清蒸就是相对于干烧啊、红烧啊，它是一种相对比较清淡的烹饪方式，对于食材的要求可能比较高。这个鱼应该是非常新鲜的，因为如果不新鲜的话，清蒸之后您一口就尝出来了。
0: 首先它是蒸。清蒸的是什么意思？它就是不搁其他的东西啊，就像咱们说清炒这个虾仁就不配乱七八糟的一些配菜，是吧？最多搁几个豌豆。那么清蒸这道菜，就像你说的，它的原料的鲜活要求是非常高的。过去京菜鲁菜没有清蒸鱼这一说，其重要原因就没有适合做清蒸的鱼。你比如说经常吃的鲤鱼，这鲤鱼这东西啊，它只能做什么干烧啊、红烧啊、糖醋，为什么呢？它有一股土腥味儿。这种鱼你要清蒸，第一你蒸不透，第二你蒸时间长了蒸老了，而且出来它带一股土腥味儿。所以你看啊，过去鲤鱼做法它都不整条的做，它做成什么都是鱼段，糖醋瓦块、红烧瓦块，实际上鱼切成一段一段的。一个是这样更便于入味，加工也方便，再一个相对来说价格也比较低。什么时候才蒸鱼你知道？这鱼臭了才蒸的
1: 啊。这臭了还蒸啊？
0: 你看过去这胖头鱼因为保存不好啊，它没有那么好的这个冷冻条件，就最多弄几块冰的，然后呢一段时间就变质了，然后最多呢半天一天你还能行，时间稍一长一隔宿就变质了，变质有就臭着鱼大幅降价，它也有不能扔了，扔了怎么呀？那就损失啊，它就便宜，穷人把这买走，拿一张荷叶垫上，搁笼屉上蒸，一蒸就得讲究蒸半天，给这臭气全蒸出去。这你看老舍的这个书里边，这《四世同堂》还有其他的书里边就讲到这蒸这臭大头鱼，这就不是清蒸了，简直就是说废物利用了，是吧？那么广州是这样的，绝对的不吃了，是吧？它这个广州这蒸这鱼啊，它有它的特点，它要保持这鱼的鲜嫩到什么程度呢？叫还带着点血劲儿。那么如果说啊，咱们在介绍这石斑鱼之前，先说，如果人石斑鱼太贵，您到粤菜馆您来清蒸，是吧？咱们叫这个，他们叫皖鱼，是那字儿，要正音你应该念管，是吧？或者是叫草鱼，你甭管叫什么，你清蒸什么鱼。那么如果你上来这鱼什么样是火候合适呢？哎。第一，你从外边看不能皮裂了，蒸裂了这是什么？火大了。那什么时候呢？就说这蒸的不熟呢，你得蒸到里边不带血劲儿了。可是你广州人就不行。那我碰见过有一次吃饭，这个两个广州人就跟那个餐馆就理论这个事儿，说这个蒸老了，什么说我这一点没老，你看皮也没裂。他说你光看皮不行，里边都不带血了。你看这就代表什么呢？他们的那个吃的这个标准和咱们北方人不一样，它不是蒸熟了，它是不生。你看这生和熟这之间距离，
1: 断生即可。
0: 对，断生即可，甚至半生即可。
1: 哦，
0: 有的人他吃的时候啊，他有的时候你筷子都夹不下来，他还拿一个叉子或者拿一个餐刀往下片，拿叉子往下扒，他就要这个，要这效果。他就是说我断生甚至半生我要这效果。那么这就是，如果咱们到粤菜馆，你一定要跟他说我这个鱼蒸到什么程度，否则可能出来是你不能接受的。比如说你是喜欢吃断生的，那么你没跟他说明，他可能给你上来是半生的，或者说我想吃蒸熟的，蒸熟就得到七成以上了，他可能给你上来是半生或者是断生的。这个鱼有一特点，一旦下了出了锅之后就不能再回锅再蒸了，再蒸那绝对这鱼就肉就蒸柴了。所以说啊，这个咱们吃蒸粤菜的清蒸鱼要掌握一个火候。知道这些基本知识，回过头咱们就说这个粤菜的清蒸石斑鱼有什么特点。清蒸石斑鱼啊，除了它有清蒸鱼的特点，最重要的其实就是石斑鱼。石斑鱼咱们知道是一种深海鱼，是吧？它比较名贵了，它特点就是肉比较细嫩，它本身体型也比较薄，是吧？你看外形的未必多能够好多好看，但是肉质啊鲜美细嫩， 而且呢没有什么小猛刺儿。
1: 嗯。

0: 更适合啊，比如说老人的儿童啊，或者是商务啊公务宴请，是吧？你不能请人吃鱼，最后一边吃一边说啊，不是给嗓子扎了，现在上医院挂急诊去。所以呢咱们知道这个石斑鱼啊，它最好处就是这样，刚才咱说的。具体的这个过程啊，蒸这鱼怎么弄咱们就不细说。如果您有兴趣，您可以找本菜谱看看，是吧？然后自个儿先找别的鱼试一试。如果是吧，这个有这个一定的基础了，您再用一个好鱼。刚才咱说了啊，石斑鱼啊小细猛刺儿不多，但并不等于没刺儿啊。别您一说哎呦没刺儿我就那么吃，那也得注意，也得先是吧，把这个不同部位，你比如鱼腹部肯定没刺儿，那么尾部可能相对来说啊也有点小刺儿，咱们也要注意，是吧？那么清蒸石斑鱼啊，它也是作为一道宴会的主菜可以上。你看这个粤菜啊和咱们这个吃别的席不太一样。过去呢咱们吃席鱼是后上，讲究有鱼，是吧？但是这个粤菜它和别的菜系不一样的嘛，它鱼要先上，它讲究是得鲜嫩，就是你还没有吃别的什么菜之前，嘴里还比较素，也就是说你对味道的辨别欣赏能力还比较强的时候，你先吃这鱼。你别回头等的好家伙什么都吃一溜够了，最后你也吃不出这好味来了。特别像石斑这种啊，这种鱼比如像石斑的胭脂雕啊，这些啊就比较名贵的鱼，一般的来说都要先上。那么怎么办呢？如果您到餐馆去，您先点以后让他马上先下单先做，绝对会吃半截的鱼上来了，是吧？这时候呢可能就是对欣赏这个鱼的细嫩呢就有一定的这个缺憾了，是吧？
1: 那之前的节目我们也说到哈，清蒸这种方式对于食材的营养保留是最好的。
0: 对。
1: 那我们家庭蒸鱼的时候可能不会选石斑，但是也会选其他的鱼的品类。我们可不可以从粤菜中借鉴一些窍门呢？
0: 可以。我觉得最适合家庭做的就是鲈鱼。你把鲈鱼收拾好了，然后呢哎，咱们介绍一个又简单又实用而且味道很好的这蒸的方法。你看现在一般的蒸这鱼啊，就直接把鱼是吧，比如用料酒或者盐擦一遍，然后呢就上屉蒸，码上一些调料。我蒸这清蒸鱼啊跟人略有不同，就是我在你上屉蒸之前，我先用热油呲一下这鱼身。一般的呢它是为了要这个鱼啊我很嫩，就是直接蒸完了嫩。可是这有时候有一个特点，这肉啊它散，而且呢它有弄不好它带点腥味。
1: 对。
0: 如果说您不太计较这个嫩，我就要吃这味儿，那么您按我这方法您试一试，给鱼给收拾好了以后，弄一块那个纸巾或者拿抹布攥着这鱼尾巴，把这鱼倒着大头朝下搁这油锅上头。油烧到六七成热，就是100多度啊，140-150度这样的时候，然后拿勺，就是炒菜那勺，弄起半勺油，从这个鱼中间往下淋，一点点淋，别一下哗一下就容易炸啊。先别淋的尾巴，您手拿这点先别弄，先淋那个鱼身，包括鱼头。这时候呢，它有呲啦呲啦，有轻微的声，有一股香味儿啊，油香跟那鱼的那个香味儿出来。弄差不多了之后，是吧？您再换个头，包着这鱼头，把这鱼尾巴照方抓药，或者简单点您就搁这个油锅里头让它过一下，过一下就滴溜出来。这时候您注意啊，不要让它变色儿，咱们就是简单的一淋而过，不是说要给它炸熟，就是淋一下。带着这个油您控一会儿，控一会儿之后给它放到那个盘子里边，再搁上调料。注意蒸的时候啊，您要想让它底下好吃，拿两只筷子给底下架起来，然后那个淋上汁儿蒸。你别说清蒸啊，并不是这个什么调料都没有上来干蒸，也有调料，是吧？您要是简单一点，外边买叫豉汁，或者说
1: 蒸鱼
0: 豉油，就这类东西，您就是给它淋上一点，淋上一点之后，这个上面啊，这葱啊，这姜啊，如果您要是有的呢，我喜欢吃这蒜呢，您可以把这蒜蓉炒完了以后，给它覆盖到鱼身上，不要太厚，然后呢就是上屉去蒸。蒸呢，一般的来说，根据您这个首先头一个啊，这气儿不足，您先别烧开了锅了，顶上气儿了，您再把这个鱼放上去。您选这鱼的时候不要选太大的，因为家里锅没有那么大。同时呢，您这鱼呢，也不要给它那个刚才咱说了过度

0: 啊，就包括一开始用酒啊，用盐揉搓啊，还有后来淋油啊，就是比较轻微的加工，保持它的鲜嫩程度，上屉蒸。哎，蒸完了之后，咱们说了，这个火候比较适合的就是什么呢？用筷子一扎，扎进去了啊。或者您家里吃不太强调样的话，您就稍微的给它拿勺给它扒开一下，看看里边能不能扒动，能扒动就齐了。扒不动，证明鱼和那个肉和骨还连着，没分离呢。稍微一扒能动了，好，停火，然后再稍微焖一焖，焖一焖，别马上就让它出来，让那鱼肉它缓一缓。只有一个逐渐温度下降这么一过程，
1: 嗯，
0: 哎，就防止啊，你比如说鱼挺热的，然后你冬天比如说吃了一掀盖马上拿出来，这样温度的剧烈的这变化就造成它表面的硬化，
1: 嗯，
0: 您吃的时候，您如果在锅里吃的挺嫩的，你拿出来老了，就是因为这个温度变化的太快，所以这都两个诀窍，第一个拿热油刺一下，
1: 嗯，
0: 第二个您拿开锅过，这个关火之后，您再焖一下，别马上拿出来。
1: 这是家做清蒸鱼的小窍门。
0: 对，然后吃之前您还得弄一遍热油。
1: 哦，
0: 就是用油搁上那个葱丝儿，搁上姜丝儿，喜欢吃辣的搁两三节小短小小辣椒，然后那一煸锅油一热了，奔着鱼身上擦一浇，哎，
1: 起火
0: 就起火
1: 啊。这是家庭自制清蒸鱼的窍门啊。
0: 对，
1: 之前您没听肖老师介绍的时候，可能没有这个淋油的这个环节，
0: 是
1: 您起锅的时候可能也略微快了点，下次您做清蒸鱼的时候注意这两个小窍门，您看看口感有没有什么变化。那今天的节目中啊，是给大家介绍了粤菜的一些讲究，一些文化，同时呢还给大家介绍了粤菜中的经典菜品清蒸石斑鱼。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1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古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和广播，
1: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2: 因为妻子的一个梦，周人姬昌决定称王。很多年以后，姬昌告诉众人，天曾经跟他有过对话。他所说的天，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天空，也不是很久很久以后中国儒家哲学意义上的天。这个天具有人格，有喜怒，有哀乐，当然也会说话。或许我们理解成天地更为接近。天对姬昌说，殷商这个国家政令不服名望，天经过一番考察，决定让身处西部岐山的周人来承接天命，拯救苍生。天还叮嘱姬昌，你不要飞扬跋扈，也不要非分妄想，要先让自己处于高位，所以你要先行动起来。你的德行我很欣赏，但你得做到不要声色俱厉，不要用酷刑。你要自知自识，沿着我为你指引的方向前进。姬昌妻子的梦，对于周人来说是个吉祥的梦。在梦中，殷商的王庭中长出了荆棘。此时殷商的王是帝辛，天下人称为纣。后来人们总结了商纣王很多罪状，但在当时最令世人恐惧的是他经常使用酷刑。其中一种叫刨落的刑法，是在众人围观下把犯人绑在铜柱上，用熊熊烈火灼烧铜柱，犯人痛苦难忍，最后掉落在火中。这是商纣王惩罚罪犯的方式，更是威吓群臣的手段，他甚至以此为乐。这样的暴虐无常令群臣倍感凛然的同时，心中怎会不荆棘丛生。一切似乎都在印证天与姬昌的对话。这个时代需要改变，周人是取代殷人的族群，而姬昌就是带领族群的天选之人。虽然姬昌想灭商并取而代之，但他知道时机还不成熟，周人还只是一个远在西陲的小邦，在各方面都无法与经营了五六百年的殷商相提并论。正如天的意志所教诲的，此刻他要行动起来，但不能着急，要韬光养晦。他决定称王，这是一个开始，更是一种象征，一种态度。重要的是不能惊动商纣王，要秘密进行。对于姬昌来说，这个决定既是审时度势的理性判断，更是天命。对，就是天命。从历代各种文献留存中，我们可以窥知到姬昌的世界观。他从天命的无常中感受到了天命的无限。无常带给他的不是价值的虚无，而是对天的重新理解。无常带给他的也不是世事之鬼幻，而是一种真定的力量。姬昌所推崇的天命观，改变了殷商以前中国先民推崇的巫教世界。天成为一切价值意识的源头，无限由此形成，无常走向了秩序。就这样， 在天命的引领

中国历史上一个崭新的时代即将开始。姬昌的族群周族是和夏族、商族一样古老的族群，他们的族人姓姬。因为几经迁徙，周人的先祖究竟从哪里发祥，现在还有很多争议。可知的是，姬昌出生时，这个族群已经生活在黄土高原渭水之畔的岐山脚下。周人在商王武丁时代与殷商发生过战争，最终的结果是周人臣服于商，称周侯。此后周人开始进入殷商的文化圈与势力圈，但周人并没有完全商化，他们一方面接受商文化的物质成果，比如青铜冶炼技术，另一方面在内部的社会组织上又保留了自己的特色。这般包容并蓄与自我坚持的并行，也成为一个西域小邦最终崛起的重要原因。早期周人所处的区域恰好是农耕文明与畜牧文明的结合地带，在经过从农耕到半农半牧再到农耕的游移和选择后，周人最终确定以土地作为自己的立身之本。传说周人的先祖是帝舜任命的大臣之一，主管农业的后稷，所以他们把部族中负责农业的官职也命名为后稷。在周人看来，民之大事在农，给上天的祭品、人民的用度、大事的供应、国家的财用，都要依靠农业。一个崇尚农业的部族一定会重视天，毕竟他们要靠天吃饭。不过早期的周人并不以天为最高神祇，他们奉祀山川河流所属的自然神，也奉祀祖先的神灵。但后来天的地位越来越高，周人的族徽中就有一个天，看起来很像正面垂臂、两腿分立的人。这个变化或许和周人对天的感受变得日渐丰富有关。周人早期的活动范围多在黄土高原一带，海拔比较高，降雨稀少，于是周人常常看到的天是晴朗的，笼罩四野，并一直延伸到视线尽头的万里长空。这样辽阔而灿烂的天空会带给人一种强烈的压迫感。当天无所不在、无所不包，当举目四望都是同样的苍穹在上，天就有了俯视人间的神性。得到神的意志有很多方式，在相当长时间里，占卜是最主要的一种。商王不管大事小事，都会先通过占卜来判定吉凶，之后再付诸行动。占卜通过烘灼处理后的龟甲或兽骨进行，产生的裂纹就是兆。这个过程由精通巫术的真人具体操作，他们同时也掌握着对兆的解释权。真人得出的结论是吉或是凶，将会左右商王对事态的判断。一定程度上这是危险的，真人有机会借用巫术提升自己的话语权。一旦他们用自己的好恶代替神的意志，那对商王无异于一种权力绑架。商王不可能不明白这其中的利害关系，所以也会保持防范。纣王是历代商王中对真人最为警惕的之一，在他执政期间，真人数量

0: 经下降到了仅剩六位。纣王越来越多地亲自参与占卜。纣王这样做并不仅仅是出于对真人的不信任，他是一个自我意识过度膨胀的商王，可能他的真正目的是要让自己的意志凌驾于神之上。他对大臣说，我生不有命在天，意思是他有命在己。史记中有商王曾引弓射天的记载，传说中纣王也这么做。在他的心中，自己既是天也是王，他就是人间之神。对今天的我们而言，淡化鬼神之信或许并非坏事，但是放在商末那个时代，纣王的行为破坏了原有社会体系形成的精神本源，秩序因此而被打乱。对于一个国家的凝聚和稳定，价值观的破坏是毁灭性的。一个全新的思想体系的出现也就成为必然。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3: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2: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4: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哎呀，都说这个举杯消愁愁更愁，一罐可乐解忧愁。那可乐呢，已经成为餐桌上年轻人的必备品，喝一口可乐打一个嗝，哎呀，别提多解压了。但是呢，可乐的糖分总会让咱们心里有点压力，所以说被称为肥宅快乐水。哎呀，这喝还是不喝呢？其实今天呀，咱们来尝尝这个中医师调制的可乐配方，又满足嘴馋，还能有一定的健康功效。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5: 与人为善养生搭档邓曼静，长沙市中医医院主任药师，湖南省名中药师，从事中药工作38年，现为国家中管局125临床药学重点专科项目负责人，具有扎实的中药学专业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医院制剂工艺和质量标准、中药鉴别、中药特色疗法、中药药膳与食疗等方面有较深入的研究，尤其对于中医药保健有独特的见解。
4: 好，那看看邓老师能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食疗方法。
6: 拿着中医的菜谱去买菜，今天我们搞一个中药式调制的肥宅快乐水，走，买菜。听说可乐是国外药剂师无意间调制出来的，今天我们试试资深中药师的配方，说不定我就是下个971呀。这就是今天做可乐的主材料，平时罗汉果泡水我信，但是你说做可乐，这也就是中药师能干出来的事儿。
7: 食材已经备齐了，这中式可乐要学会了，我过年高低露一手。
8: 首先把罗汉果去壳，再把它掰碎，放到冷水里面泡10分钟，只要两颗都收到粉，搅拌一下。
6: 你看这颜色啊，跟可乐一样一样的。来，先给您来一杯，来尝一尝，尝尝味道。不能说跟可乐一模一样，但是有那个意思了，这就是中式可乐的感觉啊。这里是不是还可以再加一下柠檬啊？
8: 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可以加点柠檬，如果是散货的，喉咙不舒服可以多加两杯。
6: 哎，所以说赶紧收藏这个配方，能不能赚971不知道，但是能让你快乐赚翻。
5: 主要食材有罗汉果1至2个、玄参2片、苏打2克。制作流程，首先我们将罗汉果去壳和玄参一起用适量冷水浸泡20到30分钟。第二步，用大火煮开之后改为小火煮5分钟。第三步，冷却后根据个人口味加入苏打即可饮用。
4: 还别说，这罗汉果和玄参加在一起啊，还真有几分可乐的样子。简单的两个食材就可以轻松复刻可乐，真是实现了可乐自由。罗汉果味道甘甜，有清肺热的作用，还能排毒养颜、美白护肤，特别受到爱美人士的

0: 欢，用它作为可乐的原材料简直是不二人选。而且啊，强烈推荐大家做完之后再放几片柠檬，味道会更好。这苏打粉呢，如果要是您受不了这个碱味的话，小苏打就不放了。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1: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0: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1: 姬昌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登上了政治舞台，他与商纣王并世而生，当然也生活在巫教盛行的文化氛围中。同纣王一样，对于以巫术为核心的信仰体系，姬昌也不再信任。但不同的是，他并不只是想建立个人的权威，而是要为这个时代建构新的精神支柱。这是一次革命，甚至是比用战争夺得天下更为重要的思想革命。虽然姬昌称王的消息始终是族群内部的秘密，他自己也尽量做到低调行事，但是由于姬昌善用智者，礼贤下士，体恤民生，周人迸发出一种无法遮掩的欣欣向荣之势。这样的兴盛气象不可避免地传到印度，引起了纣王的猜忌。有人向纣王进言说，姬昌积德行善，诸侯归心，将不利于你。纣王感到了不安，但他当然不会反省。他的对策是下令将姬昌囚禁起来。姬昌在商都附近的有里监狱度过了他人生最幽暗的一段时光，逼仄的地牢遮住了他头顶的天空，但他内心的天空依然明亮。囚禁让他失去了行动的自由，却也收获了另一种自由。他不用再埋首于繁忙的方国事务，可以投入全部的时间和精力思考一个问题：周人对天的崇拜是否可以取代鬼神，成为民众新的信仰？只是天与人的信息传递依然需要一种方法，如同巫术是用龟甲占卜一般。它该是怎样的呢？人类历史上每一次重大的变革都伴随着不同层面的颠覆和重建，再没有比思想的颠覆和重建更难的事了。颠覆需要勇气，重建需要智慧。能够承担这项使命的人，除了具备超越常人的勇气和智慧，往往还要经历困顿与迷茫，以及身处绝境后的灵光一现，止于死地后的涅槃重生。姬昌的思考在狭隘的牢房里破茧而出，他想到了八卦。相传在很久以前，有一位智者对天地万物进行了漫长的观察后，归纳出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自然属性。他认为这是最基础的天象，天意的表达就是基于这八种基本天象。这位智者就是三皇之一的伏羲。无论是不是真的来自伏羲，今天我们再来看这八个简单图形，依然是妙不可言。一横，两个短横，经过八次排列组合，就构成了八种基本天象，天地万物莫不涵盖其中。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就能拥有如此抽象的思维，是中国人足以自豪的智慧。这八种图形的形成路径是太极生两仪， 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十五字背后的思想成为了中国哲学的原点，也成为姬昌在精神领域发起一场革命的理论基础。其中太极的极是指天地形成之前的混沌状态，是宇宙万物在诞生前的状态。当天地两分，出现两仪，就区分出了阴和阳。一条横线代表阳，我们称之为阳爻；横线从中间断开代表阴，我们称之为阴爻。传说伏羲仰观天文，俯察大地，远取诸物，近取诸身，试图寻找宇宙中共通的治理。他发现万物虽有万象，但都分属于两种基本形态，两者间此消彼长，既相互依存，又彼此对立，就像昼与夜，热与冷，强与弱，动与静。于是他将世间普遍存在的这种二元对立的状态简化成这阴阳两爻。如果太阳是阳的代表，那相应的月亮就代表阴。太阳出生之时，月亮还未全落，阳爻在上，阴爻在下，称为少阳。当到正午时，太阳的光芒照耀大地，那就是两个阳爻，称为太阳。当太阳即将落山时，出生的月亮已爬上半山，阴爻在上，阳爻在下，称为少阴。当深夜来临，明月高悬，则是两个阴爻相加，称为太阴。少阳、太阳、少阴、太阴，合称四象。四象体现了阴阳变化的过程，相生相克，并循环往复。四象最终生成了八个基本的天象构成。当太阳再生出一个阳爻，就代表天，被称为乾卦。当太阴再生出一个阴爻，就代表地，被称为坤卦。少阴生出一个阴爻，就代表雷，称为震卦。少阳生出一个阳爻，就代表风，称为巽卦。少阳生出一个阴爻，就代表水，称为坎卦。少阴生出一个阳爻，就代表火，称为离卦。太阴生出一个阳爻，就代表山，称为艮卦。太阳生出一个阴爻，就代表泽，称为兑卦。这就是八卦，是对宇宙运行的一次归纳总结，是中国人解读自然的密码。阳爻、阴爻不同的组合形成的八个卦象，是多样的，又是统一的。姬昌想要更深地领悟其中的奥妙，他的心不再被牢笼困住，他仿佛站在更高的空间俯瞰大地，这也是天的视角。伏羲的八卦排列呈现一种对峙的状态，天对地，雷对风，水对火，山对泽。总结成一句话就是，天 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搏，水火不相射。意思是天地确定了上下位置，山泽气息相通，雷风相伴而生，水火互不相容。这是伏羲所画先天八卦的理论基础，它体现的是宇宙万物生成演化的结果，过程已经完成，所以伏羲八卦展现出的是静态平衡。姬昌理解的天意还不仅仅如此，在他看来，世间事物不是静态的，而是持续演变的，所以一切都处在不断的发展和运动。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温度15摄氏度，最高温度29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4%，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我是一天，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3: 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4: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夏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0: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1: 自从进入农耕时代，中国人就在寻找天气与种植的关系。几千年间，经验和教训都累积了足够多，天与地之间的那些默契约定已经被人洞悉并掌握。周人以农为本，作为首领的姬昌对稼穑的节律了然于心。每当天气渐暖，周人就开始准备了，他们要备好种子、农具和体力。很快，干燥的北方降下宝贵的小雨，草木冒出新枝，周人会在此时播种。伴随着雷声渐渐增多，气温升高，庄稼会纷纷发芽，此后逐渐丰沛的雨水会让它们快速成长。天气越来越热，草木繁茂，庄稼也长势蓬勃，会结出果实，但还没有那么饱满。再过几天，谷子就熟了，白天越来越长，气温到了最高，就会渐渐转凉。从凉爽再变得清冷后，清晨的叶子上就有了露珠。白天和夜晚的时长每天都在变，直到有一天变得一样长， 去后，白天会越来越短，渐渐地出现了霜，这时谷粒饱满，收获的快乐和辛苦一起到来。等庄稼收割完，周人就进入了休息时间。天越来越冷，开始下雪了，雪越来越大。终于有一天，黑夜变到了最长，然后就是等待，待到天气再次转暖，新一轮耕种再次开始。周人已逐渐有了春夏秋冬的概念，很多年以后，先民们将这些时间总结成了24个节气，这成为中国人独有的对自然规律的发现，沿用至今。而姬昌悟出的道理与这生生不息的运转不谋而合，风来，雷动，雨至，生长，成熟，凋敝，一个周期结束，下一个周期到来，循环往复。在这个互为关联的有机整体中，人与万物都在生命之流中运行不止。天气变化引导农耕节奏，这就如同是天告诉姬昌，纣王暴虐，你会取而代之一样的天气。如果让每一个卦象代表一种天气变化，那这八个卦不就按天所定的规律运动起来了吗？震卦象征开始播种，为春分；巽卦象征枝叶繁茂，为立夏；离卦象征太阳当空，为夏至；坤卦象征辛勤耕种，为立秋；兑卦象征庄稼成熟，为秋分；乾卦象征天气渐冷，为立冬；坎卦象征休养生息，为冬至；艮卦象征新的开始，为立春。这些日后获得命名的节气，与姬昌按顺时针方向排列的八个卦是完全一致的。震、巽、离、坤、兑、乾、坎、艮，恰好是从初起到发展，到盛极而后衰，直至东山再起。姬昌对八卦顺序的调整，暗含了对自己未来的预测。他写下八句话：地出乎震，其乎巽，相见乎离，至义乎坤，出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意思是，震卦代表出发谋取天下，巽卦代表联合更多军队，离卦代表部队和部队相见，坤卦代表准备粮草，兑卦的兑也有喜悦之意，代表已经做好充分准备，乾卦代表大战开始，坤卦象征水，代表打了胜仗用酒水犒劳三军，艮卦万象更新，代表建立新的政权。自此，姬昌以伏羲八卦为基础，拿到了破解天意的新密码。但这还不够。如果在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之后，再增加一个维度，让八卦的任意两个卦象结合在一起，那就会产生新的64卦。这很像是一个排列组合的数学题，只要愿意和需要，可以无穷尽地推演下去。世间事有巨细繁简之分，人的疑问也有不同程度的深浅难易。更为复杂多变的卦象，是不是可以更细致地体现出对人具体行为的指导呢？姬昌开始演化出64卦，逐一体会领悟。姬昌解读的64卦 每卦都由卦画、卦名、卦辞和爻辞四部分构成。以乾卦为例，卦辞为元亨利贞，表示这是一吉祥之卦。六爻的爻辞大都以龙为象，最下方的一爻叫初爻，爻辞潜龙勿用，指龙星潜伏在地平线下还未升起，代表事物的开端，这时不用去做什么，等待即可。往上二爻爻辞现龙在田，利见大人，指龙星冒出了地平线，比喻事物崭露头角，容易被人看到。三爻爻辞君子终日前前，夕惕若厉无咎，意为君子总是日日奋发，即使夜晚也小心谨慎，这样遇到危险的事情就不会有大患，代表此时事物已达小成，宜防交戒躁。四爻爻辞祸月在渊无咎，指龙星越地而出尽现东方，代表事物进入到更高层面，此时也没什么大患。五爻爻辞

0: 乾卦的六爻既是八卦蕴含规律的体现，又隐喻着事物发展的不同阶段。其后的勿用、利见大人、无咎更是言简意赅，体现了姬昌的处世哲学。后人把姬昌所撰写的六十四卦卜辞称为周易。就这样，姬昌把天象转化为卦象，再由爻辞转化为人们探求的天意。此时他自己则已经到了乾卦二爻所指的状态，现龙在田。周人用大量的财宝和美女换回了姬昌的自由。在狱中，他曾尝试用六根尸草代表六爻，一个新的占卜方式就这样产生了。和长寿的龟一样，古人相信尸草是草本植物中生命最长的，不死而神，很适合取用。与龟甲占卜依靠巫术不同，尸草占卜的依据就是六十四卦以及姬昌对应撰写的卜辞。具体的方法很多，有一种是用五十根尸草起卦，抽出一根不用，这一根代表天地未生之前的太极，所以实际用来占筮的为四十九根。再将四十九根尸草随机分成两堆，象征太极生两仪。之后经过一次次推演，再分配求卦画卦，形成最终的卦象。卜卦不需要巫师，每个人都可以向上天祈询，只要他有周易。据考，中国历史上曾流传有三种易，除了周易，另外两种是连山和归藏。而六十四卦相传在姬昌之前就已经出现，其中连山出自夏代。夏建立在大禹治水之后，长期与洪水斗争的经历让人们更依赖山坡和高地，并衍生出对高山的崇敬，于是他们将象征山的艮卦列为六十四卦之首，取名连山。归藏出自商代，商的建立是在水患得到治理后的农耕时代，人们从对山的崇敬逐渐转向对生养万物的大地的崇敬，因此他们将象征土的坤卦列为六十四卦之首，取名归藏。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1: 而信奉天命的姬昌认为，人虽然生养在大地上，但是决定吉凶祸福的首要因素是天，于是将象征天的乾卦列为六十四卦之首。上古三易不仅首卦不同，其余次序也有很大区别。然而连山早已佚失，仅留下名字，归藏也只有部分残简存世，唯有周易经由几代人注解，完成了从决疑解难的战事之书向思维工具的转化。在后世看来，周易如同一口深邃的古井，成为中国哲学深不可测的源头和滔滔不竭的命脉。在对这口古井的凝望中，道家看到了道，儒家看到了儒，阴阳家看到了阴阳，五行家看到了五行。这是中国人独步世界的智慧，影响直至今天，甚至更远的未来。不止六爻是一次由始至终的演变，如同姬昌重新演绎的八卦一样，周易六十四卦整体上也反映了事物产生、发展、变化的规律。六十四卦始于天和地，终于既济和未济。第六十三卦既济由金卦坎和离组合而成，坎在上，离在下，坎为水，离为火，也就是说水在上，火在下。水要灭火能成，火要烧水也能成，既济就是已经成功。但是到了第六十四卦未济，恰好颠倒过来，坎在下，离在上，即火在上，水在下，火焰向上升，水往低处流，二者不相交，意味着水火不相为用，未济就是没有成功。这正是周易最耐人寻味的地方。六十四卦从乾和坤一路走来，历尽波折，到第六十三卦终于成了，然而到第六十四卦却又败了。就像乾卦到第五爻飞龙在天时已表示大有所成，接下来的一爻却是亢龙有悔，寓意由盛转衰。怎么办？只能从头再来。周易之周的另一层意思就是周而复始。是的，周而复始。周而复始是周人的世界观，此后也成为中国人的世界观。我们生活的广袤宇宙从来都不是静止的，它充满着流动的活力，从最小的事物到最大的事物，所有的一切都处于运动、变化与转化中。没有什么是永恒的，包括被尊为天下共主的商，如果因人违背天意，他们也必将会衰落。参透天意的姬昌看得很清楚，他目睹商纣王屡行暴政，沉迷声色，狂妄自大，殷人失去天意只是时间问题，他要积极地做一些事。 他把洛水以西的土地献给纣王，以换得废除残酷的刨洛之刑。他广施恩德，暗自行善，诸侯发生纷争，不再去找商王调停，而来请他裁决是非，称他为受命之君，即得到天命垂青的君主。有人把这一切报告给纣王，纣王听后说，不是有天命助我吗？他能怎么样？事实上，纣王并不信也不敬他口中的天。姬昌离自己设定的目标越来越近，然而就在他准备调动大军渡过黄河进攻商的荆棘时，却不幸去世。姬昌被他的儿子追谥为文王，后人也更常用周文王来称呼他，以表达对这位政治家和思想家的敬意。周文王去世后，次子姬发继位，史称周武王。他继承了父亲的遗志，同时也接过了父亲身上的天命。四年后的公元前1046年甲子日，周武王联合八个盟国向商发起了进攻。那一天结束时，胜负已见分晓，商纣王用一把火

终结了自己的生命，也终结了一个持续了五六百年的王朝。史书记载，这天出现了一颗彗星。在时人看来，天现异象乃天命之表达，而朝代更迭，国家易主，恰好是易的价值。商王、周历，上一个时代结束，一个新的生命周期开始。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不幸的是，周朝才建立短短两年，它的开创者周武王就走到了人生的终点。新登基的成王年幼，一直辅佐武王的周公成为周的实际掌舵者。周公此时要面对的不再只是周人，而是整个天下。父亲周文王的天命观可以成为打天下的理论支撑，却还不足以治天下。他需要更新的价值理念来回答天下人的疑问。最大的疑问就是，既然谁来执掌国家是由天命决定的，那么为什么不是其他人，而是周人？周人以下犯上的征伐是逆行，为什么却能获得天命的垂青？依然是父亲给了周公启发。周公从文王身上散发的强烈的道德光辉里，找到了新的天命观，以德配天。也就是说，上天把天命交给谁，是由他的道德决定的。殷人因无德而丧失天命，周人因有德而配受天命。如何才能有德呢？那就是敬天爱民。这是发生在3000多年前的一次伟大的精神革命。这场革命从周文王开始，一直持续到周公摄政的时代。他们让享受天的眷顾不再是王室的独有特权，普天之下各族人都处于平等的地位上，都有机会承担天命。以德配天开始成为中国人的共识。从此，人们眼中的天被注入德的内涵，它不再为一姓一族背书，而是天下所有人的天。为君者有德，才是顺应天意的道理。或许这也是中国人心中真正的天道。在全新的思想带领下，周朝一个集上古三代文明大成的朝代，开启了它走向飞龙在天的进程。

0: 1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前沿，百姓身边，这里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太谷新闻眼，最新鲜的太谷新闻资讯，最及时的热点追踪，太谷新闻眼一路与你同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眼，我是韦静。安全是发展的前提，是民生的基石，是所有生产经营工作的生命线。近期我省矿山领域发生的安全事故，再次为各行各业的安全生产工作敲响了沉重警钟。一幕幕惨痛的场景，一次次深刻的教训，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安全生产没有退路，没有侥幸，没有重来，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警惕，麻痹大意，松懈懈怠。安全生产重如泰山，事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事关企业长远发展，事关社会大局稳定。一直以来，各行各业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发展理念，不断完善安全管理制度，优化安全防控体系，强化安全监督力度，安全生产整体形势持续稳定向好。但常态化平稳态势绝不代表可以高枕无忧、放松戒备。安全生产最大的敌人就是思想麻痹、侥幸心理、惯性思维。无数事故案例反复印证，绝大多数安全事故的发生并非源于不可抗的天灾，而是源于可防范的人祸，是细节失守、责任悬空、操作违规、管理缺位共同导致的悲剧。部分企业重效益轻安全的片面发展思想根深蒂固，一味追求生产进度、经济效益，将安全管理制度束之高阁，把安全警示提醒抛之脑后。在日常生活中，安全投入不足，设备运维滞后，隐患排查流于形式，对井下瓦斯、通风、支护等关键风险点管控不严，对潜在的安全隐患视而不见、拖而不至，最终小隐患变成大风险，小问题酿成大事故。同时，部分岗位从业人员安全意识淡薄，专业能力不足，习惯性违规操作、侥幸冒险作业，漠视规章制度、简化操作流程，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成为安全生产最薄弱的环节。更值得警惕的是，部分企业安全责任落实层层递减，安全生产责任制停留在纸面，悬挂在墙上，没有真正落地到岗位，落地到个人。管理层监管宽松软，日常检查走过场，隐患整改打折扣，对违规行为不制止不问责，一线岗位权责不清，职守不严，班前安全交底不细致，班中风险巡查不全面，班后隐患复盘不及时，安全管理闭环存在严重漏洞。这种层层失守、处处松懈的安全管理状态，让安全生产防线形同虚设，为安全事故的发生埋下了巨大隐患。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痛定思痛方能警钟长鸣，举一反三方能防患未然。面对安全领域暴露的突出问题，必须深刻汲取教训，迅速开展全方位、全覆盖、无死角的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坚决杜绝同类风险重复发生，彻底扭转被动局面。首先要筑牢思想防线，破除侥幸麻痹心理。思想松懈是最大的安全隐患，守住安全首先要守住思想底线。全体从业人员要彻底摒弃重生产轻安全、重效益轻防控的错误认知， 摒弃经验主义、侥幸心理，深刻认识安全生产的极端重要性。企业要常态化开展安全警示教育，用真实案例敲响警钟，用惨痛教训警醒人心，引导全体员工时刻保持清醒头脑，时刻紧绷安全这根弦，真正把安全第一的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做到时时讲安全，事事守安全，处处防风险。其次，要压实责任链条，健全闭环管理体系。安全生产，人人有责。各企业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健

全完善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细化管理层、技术岗、操作岗等各岗位安全职责，明确责任清单，细化工作标准，压实监管责任，构建层层负责、人人尽责、各负其责的安全责任体系，坚决杜绝责任悬空、监管缺位、追责不严等问题，对安全工作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的岗位和个人从严追责、严肃问责，让制度长牙、纪律带电，倒逼安全责任落地落细。此外，还要聚焦隐患整治，筑牢本质安全屏障。隐患排查治理是防范安全事故的核心抓手，各生产单位要以问题为导向，聚焦生产设备、作业流程、风险点位、应急保障等关键环节，开展拉网式、地毯式隐患排查，重点排查设备老化失修、安全设施缺失、通风系统异常、风险管控不到位、违规操作作业等突出问题，建立隐患台账，明确整改实现，落实整改责任人，实行排查、整改、复查、消耗、闭环管理，坚决做到隐患不遗漏、问题不拖延、整改不打折，把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把隐患消除在事故之前。同时要加大安全投入，定期开展设备检修、技术升级、设施更新，不断提升生产本质安全水平。同时要强化技能提升，夯实基层安全基础。人的不安全行为是引发事故的主要因素，各企业要常态化开展安全技能培训、操作规程实训、应急演练活动，针对性开展风险识别、规范操作、自救互救、应急处置等专项培训，全面提升从业人员的安全素养、操作能力和应急水平，杜绝无证上岗、违规上岗、带病作业等行为，引导全体员工严格遵守安全规章制度，规范每一项操作，把控每一个细节，守住每一道防线，做到知风险、会防范、能应急、保安全。最后要完善应急机制，提升风险处置能力，未雨绸缪方能有备无患。各生产单位要结合行业特点和生产实际，细化完善安全生产应急预案，明确突发事故处置流程、岗位职责、救援流程，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检验预案可行性，磨合救援队伍，提升处置能力，杜绝突发状况下慌乱无序、处置不当、延误时机等问题。同时配齐配全应急物资、救援设备，做好日常维护保养，确保突发情况能够快速响应、科学处置、高效救援，最大限度降低事故损失，守护人员生命安全。安全生产是一场永不松懈的持久战，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一时的安全不代表永久的安全，阶段性的平稳不代表绝对的平稳，越是生产任务繁重、发展节奏加快，越要坚守安全底线、筑牢安全防线。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为了进度牺牲安全，为了效益透支安全，为了便利漠视安全。在此我们再次呼吁各行各业全体从业人员，以事故为镜，以教训为戒，时刻保持敬畏之心、责任之心、审慎之心，把安全责任扛在肩上，把安全制度落在实处，把安全细节抓在手中。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言，我是韦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我为群众办实事专栏今天播出，智慧养老暖民心，科技守护夕阳红。区政府党组会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半夜心慌，毫米波雷达自动报警，睡眠呼吸暂停平台主动预警。近年来，太谷区扎实推进智慧养老试点建设，以科技赋能养老服务，切实守护老年群体居家安全与健康。
1: 在太谷区诚惠康养中心的智慧养老平台界面，自动预警、睡眠监测、心率监测、健康数据分析报告等功能模块清晰呈现。依托自主打造的云端守护智慧养老服务品牌，中心构建起科技赋能、数据驱动的智慧养老服务体系，有序推进老年人家庭智能适老化改造，探索破解独居、空巢老人居家安全保障、日常健康管护难题，全力打造区域智慧养老服务示范样板。
2: 我们做的智慧养老，简单说就是，老人加智能终端，再加网络，再加服务团队。那么现在我们打造的这种模式，实际就是把智能终端装到需要服务的老人的家里，然后实时的上传这些数据，然后这些数据呢同时被我们的服务平台以及手机终端包括家属同时接收到，达到同步知晓的一个结果。那么主要的目的就是解决正在发生的风险和潜在的风险。
1: 看得见的科技守护，让智慧养老从概念落地为暖心实景。在诚惠康养服务中心展示区内，毫米波雷达、智能手表、智能呼叫器等各类安全监测设备一应俱全。项目推进初期，不少老年群众对智能设备存在顾虑，担心操作复杂，质疑数据安全，担忧设备实用性。而随着设备多次成功预警、及时救助的真实暖心案例落地见效，这套新型养老服务模式逐步获得广大群众的认可与信赖。
3: 你再从用好这款仪器，你也让附加很服务性。你也和也有些毛病，心脏又不对了，或者呼吸不畅通了，医生也来了，是护士也来了。我儿子刚刚女儿在过程都能知道了，就跟蒋在国他们也打电话也联系，这很好，用这块仪器很好。
2: 咱们在下一步推广这个智慧养老的过程，第一步我们就是通过应用场景对有需求的这一部分老人进行免费的应用体验，第二步呢就在应用体验的过程当中，我们不断的完善这个智慧养老服务，比如说线上营销、线下服务，而且两者结合它存在的一个短板。那么第三呢，通过我们的大力宣传和逐渐的推广，为咱们太谷的老龄事业和产业，特别是智慧养老这一块，做出我们应有的一个贡献。
1: 立足现有智慧养老服务平台，太谷区将持续整合邻里健康驿站、社区食堂、居家家政等线下公共服务资源，搭建线上平台调度、线下资源联动协同的一体化智慧养老服务网络，让科技服务有精度、民生关怀有温度，让辖区老年人在家门口、在熟悉的环境中安享幸福晚年。
0: 5月28号，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主持召开区政府党组会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论述、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传达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和纪检工作、保密工作、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相关文件精神，研究我区贯彻落实举措，并开展专题交流研讨。
1: 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作为重要政治任务，与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贯通起来，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持续打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攻坚战，统筹推进城乡垃圾治理，完善收运处置体系，推动源头减量、分类提质、资源循环利用。要扎实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提升生态系统稳定性。要紧扣马钢产业绿色化、智能化升级，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要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用心解决群众身边的环境问题，以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助力太谷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深刻阐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要深学惜物笃行，深刻领会7个坚持宝贵经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根本立场，统筹发展和安全重大原则，不折不扣抓好落实。要加强烟花爆竹行业治理整顿，紧盯交通运输、建筑施工、危险化学品、消防、城镇燃气等重点行业领域，聚焦人员密集场所、高层建筑、酒小场所等关键部位，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全面筑牢安全生产防线。要提高灾害预警能力，抓实训练演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准备，科学组织转移避险、抢险救援，加大科普宣传力度，提高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深刻阐明发展实体经济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为把握发展规律、明确发展方向、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更好发挥实体经济压舱石和支柱作用，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要坚持项目为王，聚力马钢行业高端化、智能化转型，壮大现代农业、文旅康养等产业集群，强化要素保障，优化营商环境，推动资源、政策、力量向实体经济集聚，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宜。5月29号，晋中市太谷区召开中高考安全工作推进会，副区长韩够平参加。会议解读了今年高考3+2+1改革政策及中高考最新工作细则，各相关重点部门依次汇报前期筹备工作，开展交流研讨。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思想认识，把中高考安全保障作为当前重大政治任务和民生工程，绷紧思想之弦，压实履职责任。要深入开展隐患排查，对考点周边环境、食品安全、交通秩序、网络舆情等领域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要强化协同联动，抓实试卷保密、考风考纪监督、考场设备安检、环境降噪整治等工作。要聚焦暖心服务，以精细化全链条保障举措，全力打造平安、公平、暖心的考试环境，确保全区中高考工作安全、平稳、温暖、有序。5月28号，太谷区综合托育服务中心热闹非凡，第1届亲子运动会拉开帷幕，一段活力四射、童趣洋溢的开场舞《爱出发》率先登场。幼师们用欢快的舞步点燃全场热情，在激昂的运动员进行曲中，小运动员们精神抖擞，依次入场，随后举行了庄严的升旗仪式。本届亲子运动会以《萌娃总动员》《欢乐庆六一》为主题，亲子操表演精彩纷呈，徒手操太空小狮子萌态十足，童真动作里透着遨游宇宙的奇妙想象，气球操 baby 则伴着彩色气球翩翩起舞，温馨浪漫。本次活动不仅增进了亲子情感，也展示了太谷区托育服务的活力与温度，为区域托育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0: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4: 汛期来临，这些防护小常识要牢记。暴雨来临，及时关闭电源门窗，在低洼地和水流中行走，注意街道广告牌、电线杆和井盖，切勿在树下避雨。

0: 雨季不建议野外露营，不要去有警示标志的滑坡、坍塌危险区。不遇滑坡，向两边逃生，并及时到开阔地拨打110。在日常中，只要做好以下细节，就可以安全度过汛期：一、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对灾害性天气提前做好预判及措施；二、不单独去河湖边玩耍，游也有；三、路面水浸时，站在安全处，切勿贸然涉水；四、暴雨行驶车辆需降低车速，开亮紧急灯；积水过深时，不通行。
1: 小时候最期待的就是六一这天，
2: 妈妈会给我扎上漂亮的蝴蝶结，
1: 爸爸总会变魔术一样从背后拿出礼物，
2: 操场上跳皮筋的热闹，
1: 教室里分发糖果的欢呼，
2: 一张贴纸就能开心一整天。
1: 现在轮到我们为孩子们守护这份纯真了，
2: 看他们踮起脚尖系红领巾的认真，
1: 听他们炫耀拿奖状时的骄傲，
2: 每个小小的愿望都值得被认真对待。
1: 六一无论几岁，同心万岁，愿你一直可爱，永远被爱。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温度15摄氏度，最高温度29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4%，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

0: 1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温度15摄氏度，最高温度29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4%，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温度15摄氏度，最高温度29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4%，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14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1: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2: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3: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0: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1: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4: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5: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0: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1: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4: 为了资源利用。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温度15摄氏度，最高温度29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4%，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2: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3: 周文王去世后的第四年，公元前1046年正月，他的儿子周武王联合了八个盟国，统帅兵车300乘，禁卫军3000名，甲士45000人，自镐京出发，浩浩荡荡东进伐商。二月甲子日早晨，大军顺利抵达今天河南淇县西南的牧野。周军进攻的消息传到商王庭，上下一片惊恐，商纣王仓促部署防御。但此时商军主力远在东南地区和淮夷作战，无法立即返回，情急之下只好武装大批奴隶与战俘，连同守卫国都的商军共约17万人，由纣王亲自率领迎战武王的大军。一场对于中国历史意义深远的大战一触即发，周武王举行了一次誓师大会。他对众人说，这场战争如同当年商汤讨伐夏桀，是为了征讨纣王的无德，为了拯救水深火热中的百姓，出于天意，也出于民意。这是周武王的战前宣言，更是他作为诸侯盟主的盟誓。只是殷商毕竟是天下首邦，周人的实力和掌握的兵力似乎都很难与之抗衡，但周武王相信自己上承天命，在父亲周文王的英灵护佑下，此战必胜。公元前1046年二月甲子日清晨，战争开始了。牧野之战从清晨誓师冲杀开始，到夜晚就取得全胜。仅仅一天的时间，经营了数百年的商王朝就此告终。46天后，周武王带着重臣还有弟弟和儿子，在商王朝的都城举行祭祀仪式，感谢天命垂青周人，将天下给了周。仪式极为隆重，整整进行了5天。一个新王朝向天下宣告自己的正式登场，这是中国历史一个崭新的坐标。创建了新王朝的周武王并不能安心，他整夜难眠，伐纣之战还历历在目。周人之所以能以少胜多，并不是因为自身有多强大，根本性的原因是商朝贵族奢侈无度，政治腐败，下层百姓苦不堪言， 失去民心的王朝也就失去了上天的眷顾。另一方面，商王朝虽然诸侯国众多，但离心离德，周武王结盟的诸侯却是同心同德。不过战场上的胜利并不意味着最终的胜利，周王朝此刻还存在很多忧患。商朝贵族人数众多，除一部分远遁东方，大部分势力仍散布在中原，新王朝该如何对待他们？其次，周朝还未定天宝。天宝是指顺从天意的国都，既然得天下是天命，那么营建的都城就是天都，天意所属的都城应该选在哪里？还有一事更难，商朝与诸侯间缔结的是松散联盟，作为盟主与核心的商王不在了，诸侯国的想法开始变得复杂，周王朝急需一套全新的政治制度来重建彼此的关系，既无先例可循，这制度又该如何去定？在誓师大会上，周武王已经宣布商王之外的人均无罪，所以不能像商人那样把俘虏斩尽杀绝。针对商人贵族

0: 周武王决定采用重安抚轻武力的策略。他叫来了纣王的儿子武庚，让武庚管理商都旧地，同时把这块土地一分为三，分别派了自己的三个弟弟前去监管，号称三监。周武王深知王畿一带是商人贵族势力的聚集地，让他们的王子武庚继续执掌是一种安抚笼络，那些殷商遗老应当是感恩和欢迎的，但毕竟有亡国之恨，所以还是要让亲弟弟们负责监管以保无虞，这样做或许可以两全。武王也明白这是应对现实的无奈之举，或者说是一个权宜之计。商人贵族依然是周王朝的巨大隐患。为了安定其他诸侯，周武王以追思怀念历代圣王的方式重新明确了一次诸侯国的管理权。炎帝的后代管理今天安徽亳州一带的交国，黄帝的后代管理今天山东济南一带的柱国，帝尧的后代管理今天北京附近的冀国，帝舜的后代管理位于今天河南东南部的陈国，大禹的后代管理位于今天河南东部的杞国。之后武王又分封了功臣谋士，营丘封给了上父称为齐国，屈父封给他弟弟周公旦称为鲁国，燕国分给少公，管国分给叔鲜，蔡国分给叔度，其他的人也都依次受封。之后武王还把殷商宗庙的祭器分别赏赐给他们。两件棘手之事完成，武王挂心的大事还剩一件，那就是营建天都。但就在此时他病了，周武王病得很重，不得不谋划身后之事了。他叫来了最喜欢的弟弟周公旦和自己的儿子。武王对于王位继承的问题思考了很久，商人在鼎盛之时就曾因此动荡，遭遇过长达百年的衰落期。而此刻周朝新立，根基不稳，巩固新王朝的任务万分艰巨，年幼的儿子难以承担。武王决定把天下托付给弟弟，他对周公旦说，兄传位给弟弟，弟弟再传位给兄的儿子，这本也是殷商传位之法。周公旦哭着拒绝了，但武王再次请托，说道，我还有一件未尽之事一定要拜托给你，那就是在天下之中建一座天都，这座都城可建在洛邑，以加强周王朝在中原的统治，这件事还要依赖于你。交代完后事，周武王驾崩。作为周朝开国大业中承前启后的帝王，周武王虽然遗憾早逝，但他临终前的政治布局深谋远虑，为之后国家管理制度的最终建立完成了作为一个奠基者的关键职责。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武王时期，有个叫天王的人铸造了一尊青铜鬼，鬼的内部有78字铭文。铭文所记的内容是周武王率领四方诸侯在太室山上祭祀皇天上帝。仪式结束后，武王下山，由天王奉陪护卫，又去宗庙遍祭各位周人先王。特别对陪伴于天地左右的父亲周文王，用酒食举行了隆重祭礼。铭文说，正是因为文王品德高贵，天地才垂顾于周。而今文王在天上也可以欣慰地看到，杰出的武王继承父命，推翻了商朝，终止了商王祭天的权利。这是父子两代人共同成就的大业。现在他们寄予厚望的这份基业，要交给后来人了。遵照父亲的旨意，接替周武王的是他的儿子，史称周成王。周成王奉周公旦为摄政王，称周公。周公代表周成王管理国家政务，主持国事。就这样，叔侄二人用特别的方式联手，接续了周王朝的未来。但是，这一权力结构令很多人产生了质疑，或者说有了质疑的理由。率先发难的是周武王。

0: 王颇为信任，并派去监管五更的另外两位弟弟舒仙和舒度。他们宣称这是周公借周成王年幼趁机篡取了王权，以此为借口，二人联合五更以及由商人贵族掌控的东夷诸侯国发起叛乱。叛乱并不意外，周武王生前就曾遇见。此时的周王朝国家制度还不完善，没有制度的保障，就意味着还没有建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叛乱如同潜伏在各处的暗雷，随时都会爆发。而谣言不可避免地传到了周成王耳中，甚至很多近臣都在说周公摄政对成王不利，这不能不让他心生芥蒂。这一切周公也知道，为表明心意，他写了一首诗《吃枭》。在诗中，周公自比一只小鸟，被吃枭吃了孩子，毁了鸟巢，虽然很艰辛，但还是要再筑鸟巢。新兴的周王室就像是被吃枭毁掉的鸟巢，风雨飘摇。而周公就是决心重建家园的那只坚定的鸟。以诗明志的周公得到周成王的再度信任，如同打天下一样，君臣同心同德是王朝渡过难关的先决条件。周成王受命周公带兵东征，战斗一打就是三年，过程极为艰苦。最终叛乱得以平息，胜利后的周公也效法哥哥，并没有将所有的反叛贵族都降罪为奴，只是杀了为首的管叔仙与武庚，以儆效尤。班师回朝的路上，周公的将士们唱着这样的歌谣：用坏了我们的首辅，累坏了我们的士兵，周公率师东征，叛乱得以扫平，我们这些苦命的人呐，但愿从此得到安宁。想要得到永久的安宁，是天下人共同的愿望。要实现它，需要人的努力，更需要制度设计。历史的重任就这样落在了周公身上。再度平定了天下的周公居功至伟，思虑却越来越重。有一天，他跟自己的儿子伯禽聊天，他说：我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现任周王的叔叔，地位不可谓不高吧，但是你看我，只要听说有人求见，哪怕正在洗头，也会立刻握着头发跑出去，如果正在吃饭，饭还没咽下去就急忙去见客人。像这样一木三桌发，一饭三吐哺，知道是为什么吗？伯禽困惑地说：请父亲训示。周公长叹一口气道：我是时时警惕，不敢怠慢啊。的确不敢怠慢。周公不能忘记三年前叛乱者的嚣张，他们四处散布谣言，说自己将不利于成王，不可不防。他更不能忘记周人内部公然指责自己的那些反对派，幸亏成王的信任，才将危机一一化解。要知道，发起叛乱的东夷诸侯过去饱受殷商欺压， 救他们于水火的是周人，他们受周人恩惠，本该感激和拥戴新朝，却为什么要反叛？管叔鲜和蔡叔度的反目更加不可思议，他们可是亲兄弟。当然，这些人也只是率先跳了出来，伺机而动的不足恐怕还不在少数。应该怎样做，才能彻底改变这样的局面？问题很多，但要一个一个的解决。首先要面对的依然是周人得天下的正统性问题。天命是周文王称王并带领周人崛起的信仰核心，但现在周王治下的地域和人群已非从前，各诸侯国都会想，为什么天命眷顾的就是周人？为什么是周文王、周武王，如今为什么就是周成王？甚至为什么是你周公摄政来代管天下，这也是天命吗？这些问题其实也是灭商后的周武王念念不忘的心事，这也是他千叮万嘱周公要修建新都城的原因。强烈的仪式感会强化天下人对天命的信仰和归属。周文王曾经说，在往昔，舜曾经耕于立秋，为自己的不足感到恐惧，因而变求中，而到了尧都，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成就大业。商人的祖先上甲威为了报仇而向河伯借忠，并借此消灭了有意部落，为商王朝的创建打下基础。聚忠是建立与保持政权的重要方式，所以周武王想建一座属于周王朝的都城，选址就在被称为天下之中的洛邑。周公从未忘记过兄长的临终嘱托，治国难题千头百绪，他越发意识到建都不仅是一项工程任务，更重要的是如武王所说，这关乎国家根基。忠从夏朝甚至更古早开始就是极具政治意义的方位概念，天下之中的国家就称之为中国，天下之中的中国对应着天上之中的中天，在中国人天圆地方的宇宙观中，这意味着正宗、正统、正规，是与自然秩序相呼应的符合天理的政治秩序。只有占据了中的人才有资格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天子。在此之前，周人先后有过几座都城。周先祖古公胆父建都齐邑，奠定了周国的崛起兴盛。此后周人之国便称作齐州。周文王继位后，将都城从齐邑迁至风水西岸的新都封京。周武王时又在风水东岸建都镐京。封京是周朝宗庙和元佑的所在地，镐京为周王居住和理政的中心，合称封镐，也称宗周。但周人的居住地一直相对偏西，这不利于治理王朝的整个疆域。洛邑，也就是今天的洛阳，位置在齐州、宗州之东。这里是伊洛禅见泗水流经之地，土地宽平，千里沃野，是天然的粮仓。在它的南面又有伊阙之险隘，是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要地。不远处就是夏朝都邑所在地，他们同在伊洛河故道的北岸。向东约100公里的地方 是商代早中期的都城郑州商城，位于黄河西北岸的商代晚期都城安阳殷墟，距离此地也不过200多公里。这里正是中国人最早选定的天下之中，而周公要在这天下之中的区域选择更准确的位置。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15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用脚步丈量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3: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周成王五年3月初5，周公的特派官员来到洛邑勘察，在选定的奠基地址前进行占卜，求问天意，以确定是否可在此处建都。得到的结果是吉，随即开始经营，选用了很多殷商贵族在洛水北岸规制城郭、宫殿、宗庙、朝市的地基。6天后，3月11，成州地基落成。成州就是新都的名字。3月12日，周公来到洛邑，全面观察成州的经营规模。宫殿居中，是天子议事的地方。宫殿的左面是宗庙，用于祭祀列祖列宗。宫殿的右面是社稷，是用来祭祀土地和谷神。农耕是周朝立国之本，有土地才有粮食，有粮食才有民众的幸福。所以社稷一词在未来成为国家的代指。而成州定下的格局也成为后世历朝国都的建筑范式。之后连续2天，在周公的主持下进行了祭天祭地的仪式，并占卜为成王选定王宫的具体位置。3月21日甲子日，周公举行盛大庆典，新都成周从这天起开始大规模动工兴建。参加庆典的除了周朝的文武百官，还有殷商的贵族首领。对于周人来说，甲子日是个特殊的吉日。当年改变历史的牧野之战，就是在甲子日大获全胜。这是他们的天命之时。一切进行的都很顺利。史书记载，成周在当年修建完成。天意很明确，这是一个符合天命的伟大开端，是迎接希望和未来的新起点。在当天的典礼上，有一位名叫何的王室宗亲，他的父亲曾经辅佐周文王和周武王，并立下过汗马功劳。今天他本人有幸见证了周王朝的又一个光辉时刻。为此他专门铸造了一件青铜尊以资纪念。在尊的底部，他让工匠刻下一段铭文，记录了庆典的过程。这个尊被3000多年后的我们称为何尊。铭文中有4个字，宅兹中国，是迄今发现的中国二字最早的出处。上古以来的泽中思想在周王朝已深入人心，我们从此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人。也就在那天的庆典上，周公宣布了一件重要的事。他忽然当众召见了自己最小的弟弟康叔， 并代表周成王宣读了一份诏书。诏书的内容是决定建立一个新的国，名魏，命康叔担任国君，定都朝歌。为此将把位于洛邑东北商旧都殷墟的土地，包括贝、雍、魏等殷商旧地约400平方里封给魏国。分封这一对后世影响至深的制度，就这样正式启动了。商王朝时代，商王室与诸侯国本质上是一种联邦关系，虽然商王也会用某种形式对结盟国家进行某种封赏，但那更多是象征性的，商王对诸侯国的管理权并不牢固。而周公这一次的分封比周武王时期更进一步，史无前例。这是对王朝与诸侯国关系的重新界定，是一系列国家治理制度的基础，也是中国大一统政治理念的开启。世人的悠悠众口，周公全然不放在心上，他只聚精会神于对国家最重要的事，那足以耗费他全部的心神。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面的自上而下的政治制度设计。作为顶层设计者，周公制定了周全的计划。分封不是简单的分地封侯，而是要完成系统性的制度建设。一并分封给康叔和魏国的，还包括那片土地上原有的7个族群的人：陶氏、施氏、婆氏、齐氏、樊氏、姬氏、钟馗氏。

0: 分封制度是对全国人口结构的一次重新调整。每一个国君受封的不仅仅是土地，更重要的是分领了不同的人群。每一个分封国都会拥有三类属民，一是担任官职的人，二是阴人的旧部，三是封地的原住民。分封土地和人口后，还会命之氏，也就是以氏为新的宗族命名。在远古氏族之阶段，姓属母系，指女子所生的子女，许多古老的姓都以女为偏旁。后来姓成为出生于同一远祖的血缘集团的标志，与婚姻制度关系密切，同姓不婚。氏从父系出现较晚，是族群不断壮大后分化出来的分支。上古对有地位的男性称氏，氏取自属地，可用以区别贵贱和地位。周王朝继承了这些传统，并转为贵族的姓氏名字制度。分封后需为此新立一宗，新立的宗需要一个名称，于是命之氏。氏代表宗族，能够保姓受氏，就能保住宗庙而世代不绝。就这样，在分封的同时，周王朝打破了固有的族群关系，完成了对人群新的划分与聚合。对于封国，周王室有管理之权责。率先受封的魏国国君康叔经验尚浅，因为担心这个弟弟不能担负起国政，周公专门为他写了《康诰》一文，传授治国之法。周公这样告诫弟弟：你要效法父亲周文王，学习哥哥周武王，你要有仁德之心，但也要有惩罚的制度。你要建立一套完善的法律，让大家信服。你要把让人民安居乐业作为治理这个国家的追求。对于商人，要因其风俗用商代制度管理他们，但土地的管理则要用周人的制度。这些话一定是周公的肺腑之言，既是说给康叔的，也是说给他自己。周公主导的分封不只是形式上的，对所有分封国进行规范统一的管理才是立志的根本。周人以农耕立国，土地关乎民生国运，所以周公特地告诉弟弟，必须要按周人的制度去管理，将土地等分为九块，中间的一块是公田，周边八块是私田，每次耕种必须要先耕种公田，然后再耕种私田。私田收入归耕种的人，公田收入归诸侯。诸侯的收入则要向天子缴纳赋税以及纳贡。除了分地分人，一并分封给诸侯的还有数量不一的军队。大国有的三师，有的两师，很多小国仅有一师。虽然天子拥有最多的十四师的兵力，但仍然明确了天子有权向诸侯国征调兵员，诸侯国有从征助讨的义务。这一制度安排既保证了周王室的军权和军力，又分散了养兵的压力。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此后两年间，周公先后分封了71国，其中有53人都是周人的姬姓后代。周人原本生活在积水一带，姬姓因此而来。随着分封的不断进行，这些原本同为姬姓的人都又有了各自不同的氏。周文王的后代有管、蔡、成、霍等等，周武王的后代有于、晋、应等，周公的后代有樊、蒋、邢等。新的宗族在各自开枝散叶，周王朝就这样以同心圆的方式将中原的核心影响力不断扩散，将不同的文化和族群融入了中国。纵观周公创建的分封制，我们会清晰看到，这个应天命而生的国家由此建立起了新的秩序。最高一级是天子，天子就是周王，世人也称他为周天子，他是天下所有人共同的君主，也就是天下共主。天子可以封国，天子之下次一级的是国，也就是封国。封国的君主叫国君，他们被天子分别赐予公、侯、伯、子、男五等不同的爵位，被统称为公侯。公侯可以封蔡邑，蔡邑也就是再次一级的，又被称为家。蔡邑之主叫家君，也就是大夫。大夫也是世袭的，但他们没有再向下封赐的权利。天子将封地与属民封赐与诸侯，明确了天子与诸侯之间的君臣关系。诸侯再封赐土地和人员给大夫，明确了诸侯与大夫之间的君臣关系。这样上下分明的等级中，又有适配的礼仪系统，规定了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行为处事。五礼之首吉礼，是周天子祭祀天地先祖社稷宗庙时的礼仪。有关哀悯吊唁忧患的典礼被称为凶礼。天子与诸侯以及诸侯之间的相敬之礼称为宾礼，与军事活动相关的礼仪称为军礼。此外还有家礼，是一系列亲睦人际关系、沟通感情的礼仪。配合各类礼的施行，乐的使用也有迹可循。乐队的编制分为四等，天子享用四面排列的乐队，诸侯大夫和士分别享用三面、两面和一面排列的乐队。相应的舞队也分四级，八位舞者一行为一役，天子八役，诸侯六役，大夫四役，士两役。乐器的使用也有讲究，钟、鼓、磬的合奏被称为金奏，只有天子和诸侯可以用，大夫和士只能单用鼓。礼乐一体，并经由日复一日的强化，为社会带来此前从未有过的稳固连接。 周公亲手缔造的一整套国家制度初具轮廓。首先是宗法血缘制，制度的核心是嫡长子继承制，这也是周公对于周成王即位合法性的巩固。其次就是在宗法血缘制基础之上建立的分封制。周朝的分封之所以能行得通，关键就在宗法制。天子的嫡子继承天子，庶子为诸侯，诸侯的嫡子继承君位，庶子为大夫，分封的本质与此同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周天子天下独尊的权威得以确立。按照亲亲尊尊的原则，天子分封诸侯，诸侯再分封大夫。再次，周公明确将德的理念引入君权天授的体系，将上古以来各种礼的观念转变为不同以往的全新而复杂的礼乐制度。礼乐日渐兴盛，制度趋于成熟，这两大支柱的合力支撑让周成为比夏商两代更为统一和强大的国家。这是周公天才般的政治发明，此后数千年中，他成为历朝执政者不断回望和反复思量的制度参照。周公已经摄政七年了，这一年周成王在成周举办了诸侯朝觐天子的仪式，这是他即位以来的第一次规模盛大，各国都带来大量方物进献王室。益州书中详细记录了那场盛会的战备。天子周成王立于处正中位置的堂中，与他共在堂上的都是至亲，周公就站在离他最近的左侧，这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尊位。堂前、中台、外台分别是高等、中等、下等诸侯的位置，所有人与王权的关系直接呈现在与天子的距离上，这种距离也代表着权力。堂上的天子、封君面南而立，俯视堂下的诸侯、敝帛四方共舞。内台上两班执事官员则皆面向东西，不能北面仰视天子，也不能南面俯视台下，等级尊卑立现。这是周天子的天下和秩序，也是中国大一统皇权的缘起。这次朝觐仪式后，周公践行了自己七年前对天下的承诺，正式还政成王。他完成了扫平叛乱、营建成周、天下一统的全部职责，每一桩都艰难而重大，都是父亲周文王和兄长周武王未尝的夙愿。四年后，周公去世。历史的细节往往晦暗不明，对于周公摄政期间的事迹，历代都存有争议。但历代也有无数治世能人自比周公，希望能如同周公一般，以天下为己任，为万世开太平。有学者用元圣来称呼他，不仅因为他个人的德行，更因为周公开启的国家制度和礼乐文明，让中国成为一个包容而富有凝聚力的礼仪之邦，并最终融入成一个文化、经济和政治的共同体。也因为有了周公，周王朝迎来了天下归心的礼乐盛世。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天气晴，空气湿度44%，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1: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按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3: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2: 不迟到
3: 无意外，
2: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4: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5: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6: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5: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7: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马上进入今天的开讲头条。
8: 刚在直播间点了个关注，不久就收到了同类产品的私信推荐，在评论区留言之后很快便接到推销电话。不少网友反映说自己在网络平台的简单互动竟被迅速精准锁定并推送营销信息，点赞评论都是正常行为，凭什么要因此落进商家的流量池呢？
7: 那谈论今天这个话题啊，我先问大家几个问题啊。你明明

0: 什么都没有刻意搜索，只是随手在直播间点了个关注，转头私信区就被同类产品的推销消息给刷屏了。你只是在评论区里啊随口留了一句言，手机立马响了陌生的推销电话。更离谱的是，有时候你心里刚萌生一个消费的想法，还没来得及上网搜索呢，各大 APP 推送怎么就精准的砸过来了，简直像手机里边好像装了读心术啊。很多人一开始都以为啊，这只是大数据算法太智能了，这太懂我们了。但看完人民网的调查文章，哇、才恍然大悟啊，这根本不是什么贴心的智能推送啊，而是一场赤裸裸的个人信息裸奔呐。我们每一次啊，看似普通的网络互动，点赞、评论、关注、浏览，都在被悄悄的捕捉、标记、打包、售卖。首先，大家一定要分清一个核心的区别：正规的大数据推荐和违规的隐私窃取营销，那完全是两码事儿啊。正规的算法推送是基于你的浏览偏好，在平台内给你推荐相关内容和商品，全程不会触碰你的私人联系方式。而现在困扰无数人的精准骚扰是突破了合规底线的恶意操作。记者调查之后发现，市面上有不少商家明目张胆打着精准获客、高意向客户推送的招牌，公开售卖用户数据。更可怕的是，这早已不是零散的信息泄露，而是一套成熟的、完整的流水线式的灰黑产业。从技术爬虫抓取平台账号信息，到后台数据破译解锁隐私权限，再到批量打包售卖、精准分销给各类商家，环环相扣，分工明确。调查就说了，只要用户停留、点赞、评论，就能瞬间抓取昵称、手机号、所在地、消费偏好等等全套信息，而且这全程悄无声息。普通人我们根本没办法察觉说正被监视着呢啊，你察觉不到，你意识不到。所以我们平时看一个什么新闻短视频呢、刷一刷呀、点个赞呢、发个评论呢，你好像觉得自己只是随手互动，可是在黑产业链条里，这就是精准的客户线索。你对某类产品评论提问，就会被打上高意向买家的标签，你关注相关的直播间就会被归类为精准潜在客户。生活里啊，我们或许没有下载一些奇怪的 APP， 也没有点击什么可疑的链接，可推销电话依然会络绎不绝。原因很简单，某些 APP 在后台偷偷读取我们的剪贴板啊、通讯录啊，甚至监听麦克风，某些平台之间暗地共享用户画像，你在这边搜索转眼就成了那边的投放依据。你以为是在享受免费服务，实际上我们的隐私本身成了商品。有人说互联网时代没有绝对的隐私，想不被打扰就别上网，这种说法看似好像理性，实则为侵权行为在开脱呀。科技进步的初衷是让人们生活得更美好啊，而不是说让资本和黑产肆无忌惮地扒光每个人的隐私啊。点赞、评论、消费，这都是再正常不过的行为啊，那我凭什么要为此而付出代价呀？很多朋友会疑惑说，现在不是有个人信息保护法吗？不是有数据安全法来保驾护航吗？为什么隐私泄露还是防不胜防呢？答案很现实啊，也很扎心呢。第一，灰色产业的套路更新速度太快了，永远快于常规监管的预判速度。过去我们担心的是填表啊泄露信息，注册账号泄露手机号，现在的黑产技术早已经实现了无感知抓取，不需要我们授权，不需要我们填写信息，只要我们产生了网络行为，就能通过爬虫技术违规接口抓取我们的全部数据，防不胜防啊。第二，某些平台责任缺失，底线失守，成为隐私泄露的帮凶。很多平台为了流量和收益，对第三方违规获客软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默许纵容数据流出。为啥？俩字儿，赚钱。第三，违规成本太低，牟利空间太大。对不法商家来说，批量抓取售卖用户数据，利润太可观了，风险实在是太低了，就算是被抓了、被查了，处罚金额和非法获利相比微不足道啊，难以形成有效震慑呀。甚至他愿意一次次卷土重来。当然也不排除有人觉得啊，不就是几条推销私信吗？不就是几个骚扰电话吗？没必要小题大做吧。如果这么想，那就真的低估了隐私泄露的危害。 今天他只是精准推送营销广告，明天这些精准的个人行为数据就可能流向电信诈骗团伙。我们的消费习惯、生活轨迹、关注的领域都会被精准掌握。从骚扰营销到精准诈骗，往往只有一步之遥。我们不反对大数据，反对也没用，但是科技进步的意义应该是让生活更便捷、更高效，而不是让每个人活在全景监控式的网络环境里。我们的每一次点赞啊、评论啊，应该是用户自由表达的开始啊，而不是大数据精准围猎的序幕啊。这正是上网指尖移动，隐私全网掏空，平台多点操守，不能啥都监控。来吧，马上进入今天的开讲关键词。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跑偏。
0: 得一听今儿这关键词，这就不是说啥好事儿，跑偏了嘛，是不是？一听这词儿，估计大家就猜出来了啊，某些企业的三观跑偏了。根据央视的报道啊，说陈克明、金麦郎等品牌将手感手打注册为商标，印在机器制面的包装上，就是机器制造的面条，它非得在那包装写上手打手感，并配以像妈妈做的手擀面这样的广告语，这极容易误导我们消费者呀。陈克明手擀商标已经被国家知识产权局依职权宣告无效，但线下人家仍是厚着脸皮用着呢。这种心机商标已经涉嫌欺诈了。另外呢，还有报道说中华老字号品牌巧媳妇食品也将零添加三个字成功注册为商标，将大众公认的品质概念注册为商标。这话题我们说过好几回了，不过我们也说过了啊，不代表这事情就解决了，总是出现这种自作聪明的品牌，这可不行啊。这事儿的关键呢，还在于市场监管要持续发力，要严查这类误导性的营销啊。三观跑偏呢，还有下面这个市场啊，以前双十一的时候呢，有些网络平台啊要求商家二选一，这事儿呢也曾经被吐槽过。可是现如今呢，在浙江嘉兴水果市场也要求商家二选一了。最近呢，浙江嘉兴一家名为海广兴的水果市场发布公告，说是嘉兴海广兴市场的经营户一律不得到安徽滁州水果市场经营，不仅自己不行，连配偶、子女、父母也不行，谁要是不听话就收回你的经营权。一纸市场通知赤裸裸地寄出精彩二选一的霸王条款，瞬间引爆舆论场啊！这个公告的霸道令人匪夷所思啊！一，浙江的一家农产品市场居然长臂管辖到了隔壁的安徽，这手未免也伸得太长了吧。第二，连经营户的亲属都不能去经营，都被管了起来。三，完全没有合同契约精神，单方面的宣布要剥夺商户的经营权。这世界真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啊，这么低级的公告也敢发出来，谁给的勇气呀？啊，这么干，你这就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啊。

0: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生产生活生命力，生生不息。国声开讲，正在讲。
1: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公厕门口啊，竟然成了打卡的热门地，弄得附近居民上厕所都成了难题了。这是咋回事呢？说是前几天呢，五月天主唱阿信随手分享了胡同日常啊，没想到他出镜的街边公厕瞬间成了粉丝追捧的打卡地。好家伙，这什么都打卡，这明星去过的厕所你也要去一趟，这让周边的住户是不堪其扰啊，上个厕所都上不安宁了啊。现如今也不知道是闲人太多还是傻人太多，一个个的跑偏，而且偏的严重啊。自己的偶像晒一个照片，地点呢是在公厕门口，也有人排队去打卡拍照。恕我直言，你说你这生活得过得有多无聊啊。如今呢，这跟风打卡早已经成为常态了，吃饭出游只看重拍照传播，不考虑别人感受。哎，我就在想，这样的所谓打卡啊，又能咋样呢？哦，体现你走在时尚前沿，体现你对偶像的喜爱？要我说呀，啥也体现不了，只能他体现他脑袋长包了。有些校长啊，这做事真是不经过大脑啊。人民日报的报道啊，说是最近河南洛阳有小学家长反映，孩子在校园视力筛查之后啊，带回来的检查单上先用黑体字强调近视的危害，再用红体字标注建议尽快到某某眼镜店详细检查，地址电话一应俱全。据报道，这个地方的教体局将视力检测业务打包给了一家科技公司，这公司呢抽取30%的管理费之后再找医院正规医疗机构一算账，费用本来就微薄，再被抽走30%，

0: 还要承担人工交通耗材成本，于是望而却步。能接这活的只有资质不够的小医院，而这家三五小医院人家也不想亲自干活，他们又把业务转包给了这家眼镜店。哎，我给大家捋捋啊，流程就是这样的，教体局签了协议，科技公司选了一家医院，医院又委托了一家眼镜店，眼镜店为了生意就疯狂暗示学生到我们店里来，事情于是就这样越跑越偏。只是他们几家都赚了，吃亏的是谁呢？当然是孩子和家长了。你信不信，在这样的情况下，搞不好那些视力正常的孩子也会被眼镜店强行推销，搞不好那些视力正常的孩子也会在筛查当中被故意标注为已经有假性近视，赶紧来吧。要不然这些黑心的人怎么赚钱呢？要一查到底，一个都不能轻饶。正在讲的国人开讲，给大家看看这一会儿各位在微信平台上的留言啊。笨小孩发来信息，他说这眼镜店这也是食物链啊，那眼镜贵得要死。对，眼镜嘛超级暴利，各位，这眼镜有的时候你相不相信，卖你一两千的眼镜，它的成本可能只有十几块，真的。来瞧瞧啊，微信平台还有朋友发信息呢，他说哎呀国生，我听你说完这事儿，我把这手机什么麦克风啊什么访问呢，我就全把它关了。关了之后有的时候应用起来也不行，还会被掏出来啊，说你要允许麦克风打开，我们这个 APP 才允许你能够使用某些功能。哎，这一不小心一打开了，好好家伙，还会有相应的各种骚扰接踵而至啊，没办法啊，大家平时多加小心吧。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快评。
0: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热点快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对外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规定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第一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什么是超龄劳动者？顾名思义，就是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其中既有退休返聘的技术骨干、行业专家，也有从事保安、家政等工作的基层劳动者，还有依法提前退休的劳动者，也纳入了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对象之中。当前我国超过法定退休年龄还在就业的劳动者有很多，劳动权益面临法律保障不足的问题，发布这个规定就是要填补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保障这些超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老骥伏枥不能只靠志在千里，年龄不是能力的终点，更不该是权力保护的断点，关注和保护这些人体现着一个社会的温度啊。张雪红了，那关于她的书也来了。然而最近呢，张雪通过官方账号发布声明，指控作家张小平、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在未获授权的情况下擅自出版发行《勇敢追梦人：张雪的极致热爱与逆袭人生》一书。张雪表示，这本书擅自使用她的姓名、肖像、个人人生经历等内容，涉嫌严重侵权。目前舆论持续发酵，书也被紧急下架。出版方表示，双方可能有一些误会，正在沟通。一句误会来总结，也太轻飘飘了吧。法律的红线不是橡皮筋，名人的热度也不是公共草坪，谁都能来蹭一下，谁都能来做一下。尊重原创，先得尊重人。文化机构不能这么没文化。举办赛事也要懂得尊重他人的权益，现在很多活动啊， 都有图片直播。最近呢，在上海的滴水湖泳渡赛当中，一位女选手呢上身隐私部位泄露的照片被直播上网，当时相册呀有10000多人在线观看。有人呢向主办方反馈，工作人员还抱怨说，哎呀，不该把这个事儿闹大呀。过了1个小时才删除照片，这引起了舆论争议。之后啊，又说是参赛选手过多，摄影师无法一一筛选照片再上传，表示了歉意。这不是人多筛不过来的问题啊，而是压根儿就没把选手的隐私权放在优先级上。在省钱省力和保护参赛者之间，承办方选择了前者，比起选手尊严，他们更怕麻烦。可一边收着报名费赚着流量，一边对基本的审核流程偷工减料，这事儿必须得较个真儿啊。艺人公司兴起 ，OPC 啊，也就是艺人公司啊，这是英文缩写。艺人公司社区正以空前的速度席卷全国核心城市。那根据报道，截至今年4月，全国已经建成超过85个 OPC 社区，覆盖30多座城市。艺人公司此前呢，我们也给大家讲过，模式呢就是一位核心创始者加 AI 智能体集群，单人就能完成创意研发、设计、营销、交付的全流程商业闭环。OPC 社区也并不是简单的工位出租空间，而是为了这些啊 AI 超级个体打造的全链条载体，即物理空间、算力支持、政策对接、订单分发、资本链接等服务于一体。艺人公司当然是创造力的新起点，不过有一个背景也要了解。艺人公司看起来像一种低成本自由，但现实往往是一个人还没成为公司，先成为了很多公司的客户。比如他要买工具，他要买课，他要买模板，他要买社群，他要买算力。艺人公司还没赚钱呢，服务艺人公司的生意先赚钱了。有些赛道啊，看起来特别诱惑，可也得保持清醒啊。你买的书是正版吗？根据光明日报的报道啊，说市场上现在盗版书十分猖獗，很多知名图书深陷盗版困扰。比如新华字典等商务印书馆的核心工具书，盗版销量远高于正版。现代汉语词典等工具书，竟有整个学校几千名学生都在使用的是盗版的情况。这听起来很吓人吧？再比如电视剧《我的阿勒泰》热播之后，作家李娟的同名作品成为盗版重灾区，作家刘震云《闲的玩笑》出版1周内就被盗版了。上市5个月已经累计监测盗版链条链接3000多条。这些触目惊心的现实背后啊，是盗版书商早已经学会的互联网加的野蛮生长。他们化整为零，以小作坊式的按需印刷来规避法律红线。所以你看人家化整为零，就是一个个小的订单生意，在电商平台上玩起了让正版方疲于奔命的打地鼠的游戏。有出版界人士就说了，面对成千上万的小作坊，维权之路往往陷入一天开庭一起要500年的尴尬困境。打击盗版不能让出版社和作者孤军奋战，那些甩手不管的电商平台得好好打击打击。好，今天就跟大家先说这么多，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讲。

0: 16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3: 不知不觉，周朝的天子周宣王已经在位43年了。这天早晨，他又一次来到太庙，履行天子的职责。他要参加为臣子授予职务、给予赏赐的册命礼。这是他熟悉的殿堂，熟悉的流程，像曾经的许多个阳光普照的好日子一样，典礼的一切都已准备就绪。宣王就位后，在门外等候许久的来走进大厅。距离他上次走进太庙接受宣王册命还未满一年，这次他又被授予一项新的职务，辅助大臣戎队掌管天下的山川林泽。一对红色的碧玺，一条黑色的绶带和一件有铜配的革制马龙头也一同赐给了来。对他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格外明媚的清晨。按照惯例，他要做一件青铜宝器，将此刻享有的荣耀恩典永久地记录下来。周宣王是周朝的第11代君主，距离周公完成国家的制度设计已过去了200多年。200多年时间，足以让制度运转臻于高度的成熟。定制一件铭记家族历史的青铜器，对于来这样身份地位的人，既属于应当应分的规制，也依然是值得投入精力的大事。来开始期待，这会是一件与以往不同的宝器，能配得上这个礼乐文明的鼎盛时代。时间的轮转一如开天辟地之初，不同的是，人们对种种微妙的讯息已谙熟于心。讯息从天上传来。

地上万物一一响应。当风的姿势从凛冽变得温和，池塘的冰层就开始融化，冬眠的鸟兽就在丛林中苏醒。通常是在立春的前五天，盲眼月视的双耳会侦测到风的异常，是春风，春风微动了，春天的抵达被听见了，喜悦的信号率先被送抵宫廷。和历代周王一样，周宣王会以扶犁清耕的方式向全国百姓发出春耕动员令。天子的命令发出后，各级各地的官员就要分批出动了，他们前往田间地头巡查耕作的成绩。时光不待人，土气振发，田地翻动，一年的收成与希望都将从这一刻启程。周宣王的父亲在世时已将全国的山川林泽收归国有，自然孕育的丰饶物产被视为周天子的私人财产。作为臣子，来的新职务便是为天子管理好这些自然资源，如何有效开发增加产出是来履新后最紧迫的任务。结束了一天的工作，来在夜深人静时开始书写一个文本。他落笔极为慎重，每个字都斟酌再三，因为这些文字将被铭刻在青铜器上，是要永远流传给后世的。按照常规，来可以直接刻录册命书，但他决定除了册命书的文字，自己还要再写一段话。他知道获得天子之恩，除了个人的努力付出，更有家族的累世贡献。追溯起来，他的家族与周王室相依共荣，已有200多年的历史，八代人前赴后继。来出身于善氏家族，极有可能与周王室同宗，故而深得信任。来以第一人称隶属了祖上的荣光，他写道：我显赫伟大的始祖善公，威武英明，知人善任，是一位有智慧有德行的人，辅佐文王武王，讨伐殷商，接受皇天大命，辅佑四方诸侯国，建立了周王朝。第二代祖辅佐周成王，驱赶了不臣服于周王朝的部族，维护了建国之初的大局。第三代祖知书达理，辅佐周康王怀柔远方。第四代祖善于治理，富于谋略，辅佐周昭王、周穆王征伐荆楚，保证了南方疆域的安全。经过这南征北战之后，周王朝一直维持着相对的稳定，征战减少，礼乐建成。来的先祖继续服务于周天子，家族则繁衍生息，开枝散叶，直至来长大成人。来将这段值得骄傲的历史放在铭文的开篇。他深知同为开国功臣，也有一些重要的家族在两三代之后就从政治舞台上销声匿迹了，但善氏家族却延绵兴旺，几乎完整见证了周朝从开国至今的历史。来也曾经亲上战场，上一次接受天子嘉奖，他凭借的就是战功。来奉命攻打地处西北的一个部族，首次出战就击退了敌军，随后又辅助主帅

0: 乘胜追击，在宫谷一战中取得最终胜利。周宣王闻听战报，十分高兴。在册命书中，他回顾了来的历代祖先对王朝的贡献，表示自己并没有疏远忘记圣贤的子孙们。他给来赐了一壶用黑黍酿造的酒，又赏了两片土地。与先祖一样，来兢兢业业，续写着善氏家族的光荣。这一切当然都要铭刻到即将创制的青铜器上。到了周朝中期，青铜作坊已有更细致的分工，有的专做礼器，有的专注车马器。青铜器的产量随着需求一起增加，地方诸侯甚至一些世家大族还有自己的作坊。来已经有了想法，不再做与上次相同的青铜鼎，而做一件更日常、使用价值更高的青铜盘。盘是盛水器，也是行冠礼时所用的器皿。甲骨文中的冠字很像一只朝下的手伸入水盆，冠就是洗手。早在殷商时期，中国人就有了洗手洗脸的卫生习惯，人们意识到使用流动的水更加清洁，于是用流水灌洗的器皿应运而生。到了周代，人们习惯在鸡鸣时晨起洗漱，举行祭祀、宴享、朝觐等活动时都要先行冠礼。一位年长的奴隶持注水的仪恭候一旁，为客人注入净水。一位年少的奴隶捧盘跪于面前，接住客人洗手时滴下的水。客人们象征性净手后，一位负责冠礼的小卒会递上毛巾。这只是一个简单礼仪，但配合的器皿却用贵重的青铜铸成，礼仪也因此显得完备而恭敬。青铜盘在周朝中期以后出现得愈发频繁，常伴有长篇铭文。来定制的青铜盘口径达到53.6厘米，是作坊里近期所做的最大尺寸。这或许是为了容纳下全部的文字。他撰写的铭文长度前所未有，共372字，分21行，住在盘内的底面。这个位置可以让客人在洗手时很方便地看到，是一种特殊的炫耀方式。来希望每位来访的宾客都能将家族的光辉历史一览无余。大部分的时间里，来还在适应着自己的新职位，对人到中年的他来说这有点辛苦。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物产，收获丰俭不一。有的山林可以开垦，有的只适合放牧。哪个地方的湖泊出产可口的莲藕，哪里的河川有肥美的鲈鱼。要把这些弄清楚，他不得不花很多时间在路上。诗经里说，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意思是周朝的道路像砾石一样平坦，像剑一样笔直。这些平直的道路上奔驰着许多马车。周朝的分封制度下，诸侯国关系较为密切，从周王朝的都城镐京以及东都洛邑出发，修筑了许多通往各地的道路。平原地区的主要通道一般可容4马所驾的大车通行。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1: 在周朝，车与马不仅仅是交通工具，还被赋予了新的意义。车马的数量和装饰是车主身份地位的标志，社会等级不同的人所乘坐的车会有区别。不加漆饰的普通车辆为平民所用，各级贵族平时乘坐二马驾完的车子，只有在重要礼仪场合才驾四马。而使用六匹马，则意味着坐在车里的人只会是周天子。乘车也有礼仪，最典型的就是侍礼。侍是古代车厢前面用作扶手的横木。行侍礼要求乘车者不能靠倚在车厢，而要双手扶着侍，做倾听之态或注视之态，以表示对于某人或某地某物的敬意。陆遇贤

者和长者，车辆路过人多的场所，碰上参加丧礼的人和身背政府文件的公务人员，都要俯身行示礼，表示谦恭前进。如果乘车时遇到周朝最高级别的官员，三公九卿，行示礼就不够了，必须下车以示特殊的尊重。马车涉及复杂的机械设计，包含大量零部件，需要木工、青铜铸造等种种工艺。因为造价昂贵，它与青铜鼎、青铜簋一起成为财富、地位和权力的象征。来，极爱惜自己的车马。为了避免车轴在长期奔驰中受到磨损，需要经常涂抹上一些动物油脂。当然，车马并不仅仅是贵族阶层显示身价的工具，在周人的生活中，许多事物都要依靠它来完成。比如婚礼，平日里各个等级使用车马都必须遵循严格的礼制，唯一例外的就是婚礼当天。为了增添喜庆气氛，迎亲的人家可以在自己的车马数量等级上再增加一级。如此，在这个大喜的日子里，车轮一动，安装在车轭上的八个青铜銮铃便开始摇动作响，仿佛在散播喜讯。载着新娘的婚车雍容华美，载车的马也有讲究，四匹雄壮有力的公马，毛色统一，会更显高贵神圣。作为善事的中坚力量，来正在朝堂上迎来事业高峰，家族的年轻一代也在成长，纷纷步入人生新的阶段。来和妻子被邀请为嘉宾，也在迎亲的人群中。他的妻子叫孟琪，二人成婚多年。不过，年轻人婚姻大事的操办与他们当初并无两样。周人早已为此专门制定了六礼。议婚时，男家请媒人向女家说明缔结婚约的请求，以燕作为礼物，称为纳采。燕是候鸟，春去秋来，从不失信。后世中国人诗意地探问世间情为何物时，燕的生死相许被认为是夫妇间忠贞不渝的象征。六礼过程中，燕如同对爱的信念和执守被一再的提示。受托的媒人携燕来到女家，向主人请问女子的名字、出生年月和时辰，称为问名。这时女家要设酒款待，既是对媒人的感谢，也是对男家美意的回应。问名之后，男家根据女子的相关信息，随即在祖庙占卜，看联姻是否吉利。好事天成，如果卜婚获得吉兆，就要告知女家，依然以燕为礼，这称为纳吉。紧接着的第四礼，称为纳征，也就是订婚的程序。男家要送给女家聘礼，后世下聘多用金银财物，厚薄不一。在来的时代，通常会用黑色和浅红色的布帛、一束绢帛和两张鹿皮表示定下婚约。之后男家再派媒人用宴到女家商请完婚日期。这个确定婚礼时间的交流过程称为请期。宴作为缔结良缘的媒介，
达成了使命。

0: 接下来就是细节的准备。到了婚期，男方驾车亲自去女家迎接，称为亲迎。至此，六礼完备。大家都很重视这个对女子施以尊重的环节。如果没有通过亲迎之礼成婚，会被认为不合礼制，易受世人讥讽。新娘上车前，母亲会为她系好佩巾，表示女儿到男方家后能够操持家务。婚礼均在黄昏举行，新人婚服以黑为主色调，只在衣服边缘饰以浅红色。迎回新娘后，男方设宴共食，把一个护瓜剖成两半，每瓢各做成酒杯一样的饮器，名为锦。新郎新娘各拿一瓢饮酒，称为合锦。婚礼次日，新妇沐浴后携带大枣和栗子等果品为礼物拜见公婆。新妇会为公婆准备早餐，公婆则为儿媳斟酒作为回馈。随后一对新人将前往新娘家中拜访。婚礼结束了，待到婚后三个月，丈夫会择一日携新娘至宗庙祭告祖先，郑重以示。周朝的婚嫁礼仪上没有古乐清色，迎亲场面并不热烈也不奢华，但仪式全程无一处不令我们感到庄重典雅、真静美好。这或许就是礼所蕴含的内在力量。婚嫁的程序固然依循六礼，而在此之前，青年男女们大多拥有自由恋爱的契机。农历三月初三，春风拂面的上巳节，少男少女们会在这一天结伴出行，他们在河边相聚，寻找爱慕对象，并赠送鲜花等礼物。潺潺流水旁，踏青、嬉戏、唱歌，那是属于2000多年前中国少年们的春天。春临大地，万物萌发的时刻，也是年少的生命第一次遭遇心动，大胆追求情爱与姻缘的时刻。与蓬勃生发的青春相伴而来的，是人生中另一场重要的仪礼。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天气晴，空气湿度44%，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我是阿成，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
3: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4: 男二十而冠，女十五而鸡，冠礼也就是成年礼。在周代，贵族行冠礼的年龄会因阶层身份而有所差异，地位高的人常会提早及冠，以便更早执掌权力。冠是步入文明时代以来中国人的重要服饰。男子先将头发盘结于头顶为髻，再戴冠，然后用发簪将冠与髻一同固定。这一盘发戴冠的仪式一样有固定的流程，要先试卜吉日，确定日期，随后父兄要选定并邀请为青年加冠的贵宾。冠礼当天，贵宾要为行冠礼者三次加冠。最初是加黑麻布做的帽子，表示男子将有参加政治活动的权利；再加白鹿皮缝制的帽子，表示男子将有为国战斗的权利；最后一次是加绝变冠，那是一种用细革布或丝帛做成的褐色帽子和冕相像，表示男子将有参与祭祀的权利。三次加冠也象征着行冠礼者的德操步步长进。这是每个贵族青年必经的道路。我们完全可以猜想，生于贵族世家的来，一定也有过一场令他终身难忘的冠礼。随着事业建成，辈分渐长，来一定也曾受邀为贵宾去给青年人加冠。礼成之后，青年人要去见兄弟、母亲、姐姐和姑母，告知他们自己已经成年，并将在家族中承担责任。接着他要带礼物去见国君，缔结君臣关系，还要拜见乡大夫，表示自己已成为贵族社会的成员。此后宗庙朝会中将有一个他的位置，也有一份他应尽的职责和义务。成年男子不能再用幼时的名字，所以冠礼也包括命字的仪礼。取字的任务就交由加冠的贵宾完成。来的名字中有一个叔字，我们由此知道他在众多兄弟中排行第三。伯、仲、叔、季是四兄弟的排行顺序， 也是每个成年州人名字的一部分。长幼秩序是社会坐标之一，有了这些字样做标识，一个成年男子在家族中的地位就一目了然了。

这一天，作坊里来人，送回了新铸好的青铜盘。来十分满意，他和族人决定在家中举办一场盛大的宴饮活动。和妻子一起商定宾客的名次后，来逐一亲自邀请。作为主人，他们要准备酒食，打扫房间，正式亮相。盘底的372个字清晰可见。在这些文字中，商代经文和甲骨文书法的影子已彻底消退，周人崇尚的园区礼让和对制度的遵循也同时转化为审美要求。西周书风以婉转的线条为主调，章法布白也朝着规范与整齐的方向发展。来宾们感慨着单氏家族的功勋，对来再次领受天子之恩表示祝贺，也对铭文所呈现的雍容安逸的气度赞叹不已。这正是来期待中的一场聚会。宴席开始了，古人席地而坐，也席地而食，座位席次的安排是有规制的。来作为主人要坐在首席，称席尊、席首，其余人按等级依次而坐。坐席要有坐姿，正确的姿势是双膝着地，腰伸直，宾客入座时要肃静而有序。周礼对这一切规定的详尽而细致，并以数百年的时间将礼制渗透到生活的每个角落。即使在身份并没有那么悬殊的乡间，宴会也有严格的次序，那便是尊敬长者。以十岁为一个年龄段，随着年龄的递增可享受不同的待遇。60岁以上的人才可以入座，50岁的人必须站在旁边听候吩咐。丰盛的酒席上，仪式感同样有条不紊。首先是献酒。

与回敬的往来，来与宾客之间恭谨礼让，大家都按礼节说话。等献酒结束，音乐登场后，气氛将从严肃转为活跃。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一边进食，一边享受雅乐，是周代宴会盛行的风气。歌者和乐师一一就位，堂上弹瑟而歌，堂下声乐吹奏。乐声响起后，酒会上的众人全没了最初的拘谨。在歌舞杯盏声中，宾主谈笑尽欢，其乐融融。与礼相伴，诗乐的唱奏无处不在。当年的歌声已随风消散，如诗般的歌词经由《诗经》记录，数千年传颂不息。那是我们民族的童年时期，也是诗性天真勃发的时期。诗300篇都是被演唱的乐歌，宗庙祭祀所用，收录于颂。风和雅两部分的很多曲目都在朝会和贵族宴会中演奏。选不同的乐歌可以传递不同的情绪。鹿鸣一篇中的我有嘉宾，德音孔昭，可借来作为迎宾之词。四母有王室迷吟，不遑起处等，可用来赞扬宾客的勤劳。煌煌者华中的周原咨邹，可表示对宾客咨询请教之意。雅乐中还有苍劲有力的鼓和按大小次第排列成组的编钟。剑鼓据说能沟通天地神灵，因而在乐队中声震四方。编钟悬挂在巨大的钟架上，由青铜铸成，自带其他乐器所不及的磅礴气势。八音之中，金石为先，比钟声更清亮的乐音来自磨光的石磬。边磬通常与边钟合奏，使金石之声相应和。如果说礼体现一种等级性，那么乐则体现了一种和谐状态。和一字源自一种边管乐器的象形，和就是让彼此差异矛盾对立的事物互为礼让和包容，达到一种相对的平衡和谐。这是周人重要的社会理念和文化准则，也深深地刻入了中国人的内心。今天和依然是我们不变的追求。来举办的盛宴上，边钟边磬齐奏，列鼎列簋成排，彰显着世家大族钟鸣鼎食的气象。在音乐的助兴下，宾主间继续依次敬酒。对于酒，周人有着复杂的情感。酒是他们向往的饮品，但饮酒过度会导致失控。周人总结的殷商败亡教训中，沉迷于酒即是其中一条。因此周王朝规定，只有祭祀宴会和敬献长老军长时才能喝酒。为了掌握好分寸，饮酒时还专门设立一位监督饮酒的临时官员，

0: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1: 入夜，欢宴尽兴而散，庭中点起了火把，送客的乐歌开始奏响，来将客人一一送到门外。巷子深处却传来

隐隐的哭声在静夜里格外清晰。是邻里家中有人过世，正在热闹寒暄的主人和宾客沉默下来，乐队也停止了演奏。在周人的观念里，死之哀和生之欢一样，都是生命中应有的一部分，所以并不会因此觉得扫兴或者忌讳。来和客人们只是将告别的声音压低，默默离开。他们以这样的方式向那位并不相熟的逝者和他的家人表达同哀的心情。从8岁开始礼让之教，到70岁辞官告老，对于周人，礼乐教化不是一时，而是一世。它贯穿了个人的一生，也体现在群体生活的交往中。在3000多年前的中国，润物无声的文明教化征服了那些生命本能的欲望，而代之以敬畏、同情、谦让等人文品行。这些闪耀着人性光芒、符合礼乐规范的品行被统称为德。甲骨文中德一字，是一个人站在大路上张目远眺，表示因看清了前面的道路而心有所得。也有说德即是德，意指得到天的眷顾与恩惠。在周人的世界里，德字意为美好高尚的品性，也是统御礼乐的灵魂。生命的最后一程，周人也以礼相送。北方被视为幽冥世界所在，招魂者拿着逝者的衣服站上屋顶，面向北方，一声声呼叫逝者的名或字，魂兮归来，魂兮归来。这是亲人们所做的最后一次努力，但无论招魂曲多么哀婉深情，也无法唤回远去的灵魂。报丧人员在街上奔跑，把消息带给亲友和村人，即使已经闻讯，也会得到正式的通知。这是丧家应尽之礼。去世的邻居是来的同宗，但他们的关系已经初五服，这意味着来不必为逝者穿上丧服。这是周人为亲缘组织画出的清晰图谱。嫡长子所在的世系为大宗，世世代代都代表家族，此即百世不迁之宗。弟弟们则要分出去建立新的家庭，视为小宗，均听从嫡长子吩咐，再以自己的嫡长子各自传续。历经5代之后，经过5次分离的子孙，彼此间便没有了宗法上的权利和义务关系，这即是五世择迁之宗，也就是后世所说的初五服。用亲疏远近确定人际关系，构成了中国社会的伦常秩序。在这个庞大绵密的网络中，人人可明确自己所在，并得以安置身心。6月，盛夏炎炎，在半年的奔波后，来对全国的山川林泽有了大致明晰的认知和规划，但开发需要大量人手。正在焦虑之际，他再次收到天子的册命与赏赐。周宣王又一次提升了他的官职，册命他官司立人，将全国的奴隶交由他使用。这无疑是对来极大的信任和支持，他的燃眉之急被周王体贴地化解了。一起赏赐下来的
还有更为精美的马车用具和饰物，以及来最需要的四匹骏马。给予恩赏后，周宣王对吕任新职的来殷殷告诫：你施政办事时要时刻谨慎，不敢贪图安逸放纵自己，要依法施政，审讯庶民要明辨是非，不公道就不要施政办事，不敢贪得无厌中饱私囊，不要欺侮那些无依无靠的人。最后他这样对来说：如果你没有按照我的告诫去施政，那就是王一人的过错，王就没有尽到职守。如同来的故事一般，周人的一生都浸润在礼乐文明的教化中。这是一种温和但充满力量的制度，成就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礼仪之邦。它令理性和人性的光芒照射进历史，令每一个中国人获得生命的秩序和心灵的安定。人始终是中国文化最关注的命题。如何在世间安身立命，如何与自然及他者相处，如何建设理想的社会，从混沌走向秩序，从创世走向礼乐的漫漫长路上，人也始终是创造一切的主角。我们用洪荒年代的绚丽神话回答了天地从哪里来，人从哪里来。我们用上古三代的辉煌历史书写了中国从哪里来，我们从哪里来。当礼乐文明把秩序与和谐、道德与理性、音乐与诗歌永久地注入中国人的精神血脉，我们知道今天的我们连接着曾经的我们，也连接着未来的我们。今天的中国连接着曾经的中国，也连接着未来的中国。叠加上时间的重量，山河就成了岁月，而历史正一刻不停地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17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一滴水，万物孕育；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从百万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从万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5000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照气。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3: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4: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3: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5: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6: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7: 说到生命，你会想到什么？它是你爱如生命一般的存在。
8: 妈妈，我的手被虫子给咬了。
9: 哟，怎么回事啊？
7: 它是你想要负责的宝贝。
9: 妈给挠挠啊。
7: 它是你的天使。
10: 妈妈，我没这么讲，我的爸爸呢？
7: 他负责玩耍，你负责引导。幼儿大师教你做个好家长。来到本期的育儿大师，随着孩子的成长，难以管教的2岁到来，这个时期的宝宝天不怕地不怕，自我意识开始萌芽，喜欢对父母的意见说不，来凸显自己存在的价值，且做事情完全不计后果，只凭喜好。他们有非常旺盛的精力和丰富的想象力，这是他们第一次想离开父母独自飞翔，做自己喜欢的事儿，能够全神贯注，但睡觉吃饭等这样的平常事儿却成了他最困难的事情。所以这个时候的父母呀，也常常为难。讲道理，孩子似乎不明白，削一顿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怎么办才好呢？首先要给孩子制定明确的规矩，让孩子明白自己行为的标准，即什么样的事儿可以去做，什么样的事儿不能做。同时在规则上，最好是所有人都要遵守，没有特殊。其次，对于想要停止孩子的某些行为，最好给予适当。

0: 的缓冲期，比如当他因为玩玩具而错过了上床时间的时候，与其父母直接把玩具收走，不如告诉孩子再过三分钟我们就要送玩具回家了，给他们说再见了。有了这样的缓冲期，孩子就有了明确的目标，而送玩具回家也给孩子一个充分的缓冲期，明白要结束今天的游戏时间，准备睡觉了。第三就是言传身教的力量，父母需要主动地将基本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交给孩子，并且做好孩子的榜样。父母不可以让孩子去做自己不愿意的事儿，也不可以自己做一套让孩子去做另一套，只有父母以身作则，才能教育出品学兼优的孩子。例如等红绿灯、走斑马线这样司空见惯的事儿，很多家长往往会一边教给孩子红灯停、绿灯行，一边大喇叭带着孩子过中国式马路，孩子就会非常纠结，究竟是要等待变灯，还是要等待一撮人，这就是规则的不统一。我身边还有一位家长，他明白阅读对于孩子的重要性，也知道言传身教的力量，于是每每孩子做作业，他都习惯性的拿一本书坐在孩子身边。可惜他的注意力总是被手机所吸引，完全没有翻书的动作，这样的榜样力量不做也罢。而父母为孩子制定的任何规则，都要建立在孩子可以完成、可以达到为前提，以爱为核心来进行。不管父母做什么，对孩子有怎样的管教，都不要忘记告诉孩子我爱你。孩子不可能完全靠自我觉醒来完成成长的过程，除了关爱，他们还需要教育。父母的爱让教育事半功倍，但有时父母容易进入占有欲的误区。要知道，培养孩子不是为了他和自己在一起每一天，而是为了孩子要离开自己的那一天。
1: 云会洒下一缕缕碎波潺潺，晚风里灯影融满，荡漾着湖水轻轻牵

孩子大一些的时候，好奇心就会越来越强，求知欲越来越广，破坏力越来越大。父母应该用积极鼓励的方式，用全新的爱去接纳孩子的各种情绪。每个孩子都需要从父母那儿得到足够的重视。在每天工作之余，父母要腾出一些时间参与到孩子的日常生活中来，要为孩子提供各种各样的经历，尽可能的让孩子接触到各类东西，为他的身心全面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父母作为孩子的倾听者、支持者、精神的陪伴者，当孩子遇到挫折时，应该尊重孩子感受，以超脱且同情的态度陪伴在孩子身边。这个阶段的孩子做事的随意性很强，做事总是虎头蛇尾或者有头无尾，所以需要家长监督孩子做事的结果，给予中肯的评价，同时要给孩子一定的自由，在一定范围内给孩子选择权，表明父母对孩子的信任和尊重。当然，与之相对应的是，有了自由权的孩子也要为自己的行为买单，承担自己行为所带来的后果。培养孩子、教育孩子本就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往往需要父母付出足够的时间、耐心以及爱，还需要父母有足够的智慧，对生活的从容，对事情的一正确判断，还有就是言传身教的力量，言出必行，言行统一。很多时候我越来越觉得是孩子们在成就我，是他们让我能够敏锐地察觉到生活中的真善美，让我更加深刻地理解未来和希望的定义。教育无小事，让我和他们共同成长。有的时候善意的谎言在早教中也是必要的，这样也许能让孩子不能理解的时候能更好健康地成长。孩子的年龄较小，认识理解事物及心理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有时为了不让孩子的幼小心灵受伤害，有时为了给予孩子积极的鼓励，有时为了让孩子言听计从，成人可以适当的利用善意的谎言来达到教育的目的和教育效果，这就是善意欺骗法。比如毛毛和妈妈在路上遇到一只可怜的流浪狗，他们决定把小狗带回家，还给狗取名叫笨笨。毛毛可喜欢笨笨了，经常跟妈妈一起给小狗喂饭、洗澡，吃过晚饭还经常带它去散步。没多久，毛毛就跟小狗笨笨成了好朋友。可是有一天，毛毛从幼儿园回到家，发现小狗不见了，到处找也没找到。原来小狗笨笨生病已经去世了。妈妈犯愁了，这件事儿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告诉毛毛呢？对于一个3岁的孩子，让他怎样才能接受朝夕相处的亲密伙伴突然离他而去的事实呢？为了不让毛毛在情感上承受太大打击，妈妈说，毛毛，笨笨一定是想妈妈了，跟妈妈回家去了。昨天我看到一只大狗在我家门口转来转去，冲着笨笨汪汪汪不停地叫，笨笨也对着那只大狗拼命地叫，看来那只大狗就是他的妈妈，他来找自己的宝宝了。毛毛委屈地说，那他也不能不告诉我一声就走了呀。妈妈接着说，笨笨昨天跑到你房间看你，可是你睡着了，我们应该为笨笨高兴才对，他终于回到妈妈身边了，离开妈妈多难过呀，你说呢？妈妈还可以把提前准备好的狗妈妈和狗宝宝的照片装在信封里，告诉毛毛笨笨来信了，说他现在每天跟妈妈在一起很幸福很快乐，让毛毛放心。为了给笨笨留个纪念，还特别和妈妈照了化妆照，如果想笨笨了就拿出照片来看一看，

0: 说到生命，你会想到什么？它是你爱如生命一般的存在。
1: 妈，我这手被虫子给咬了。
2: 哟，怎么回事啊？
0: 它是你想要负责的宝贝。
2: 妈给挠挠啊。
0: 它是你的天使。
3: 妈妈，我没这么讲，我爸爸呢？
0: 它负责玩耍，你负责引导。育儿大师，教你做个好家长。
4: 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一些超出幼儿心理承受能力的事儿。如果如实相告，可能会给孩子的内心带来阴影或者伤害。这时，成人可以花些心思编织一个合乎情理的善意谎言，这样或许可以让孩子欣然接受事实。幼儿园周五要举行亲子绘画大赛，小朋友的家长都陆陆续续到了。明明的妈妈打来电话告诉老师，因为工作忙不能按时来参加。比赛就要开始了，明明还没有看到妈妈的身影，她焦急不安，催促老师赶快给妈妈打电话。老师把明明叫到办公室，假装拨通了号码，跟明明妈妈通电话。明明妈，你已经在路上了，路上塞车。知道了，你让我先给明明当一会儿妈妈。好的，等一会儿你来了，你可以先悄悄躲起来看一看，明明肯定能给你一个惊喜，她会表现很棒的。放下电话，老师跟明明商量，你听到了，妈妈在路上塞车，要晚一些来，我们能不能给妈妈一个惊喜，让她看到明明表现很棒呀。明明虽然有些失望，但还表示理解，爽快地跟老师一起参加了活动。妈妈来的时候，明明把自己的画拿给妈妈欣赏，虽然妈妈有些看不懂，但还是给予了充分的称赞和鼓励。如果不是老师善意的谎言，也许明明这次活动从头到尾都会在期盼和抱怨妈妈的情绪当中度过。有的时候，善意的谎言能够给孩子带来一些安慰，消除孩子心中不良情绪，有时还能帮助孩子走出困境，让孩子找回自信。所以我们在教育孩子的时候，一定要根据实际情况来，不能按部就班，不能墨守成规，更不能照本宣书，让孩子在妈妈的细心呵护下茁壮成长。有时候教育孩子需要的是一种好的心态，一种积极向上的心态，一种能让孩子愉快学习的心态。

0: 这是一个贫寒的家庭，一家人相依为命，爸爸辛辛苦苦工作养活一家子，儿子也知道生活的艰辛，一直都很懂事儿。一天儿子闷闷不乐，显得心事重重，父亲看在眼里，问儿子怎么回事儿。儿子一开始怎么也不肯说，后来才吞吞吐吐，同学们都有自行车，只有我没有。父亲沉默了，因为家里实在没有多余的钱买自行车。但过了几天，儿子忽然惊喜地跑回家，对父亲说，爸爸，给我2块钱吧，我要去抽奖，奖品里就有自行车。看着儿子渴望的眼神，父亲什么也没说，把钱递给了儿子。儿子欢天喜地地去了，不久却垂头丧气地回来了。我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幸的人，儿子嘟囔着，显然他空手而归。第二天，父亲让儿子再去试一次运气，这回大喜来临，儿子一蹦一跳地跑回家，对父亲说，我中了，我中到自行车了，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幸运的人。若干年后，儿子事业有成，住上了大房子，也买了好车，但那辆自行车他一直保存着。每当他受到挫折的时候，他都会想起自行车，想起他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而那位父亲呢，一直保守着一个秘密。父亲临终前把儿子叫到床边，儿子，你知道那辆自行车怎么来的吗？儿子困惑地看着父亲，心想，难道不是我抽奖中的吗？我借钱买了那辆自行车，因为我不想让你觉得自己是世上最不幸的人。孩子，世界上没有不幸的人，只有自甘放弃的人。儿子泪如雨下，他的确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但不是因为有那台自行车，而是因为有这样一位懂得如何给孩子激励的父亲。现实生活中，善意的谎言的确一般出于善意，常常能带给人安慰温暖。一位妻子对身患绝症的丈夫隐瞒病情，鼓励他积极配合治疗，只为了让他安心地度过生命的最后时光。一位画家用一片精心勾画的绿叶装点了一棵干枯的树，只为了使濒临绝望的老公燃起生活的希望。善意的谎言让更多的人相信世界有真爱，有信任，有感动，从而对生活更加热情，对感情更加专一。但善意的谎言也需要适度，谎言就是谎言，即使是出于善意，也不能改变它虚假的本质。试想，谎言一旦被揭穿，他还会不会继续信任你呢？所以当孩子渐渐长大后，父母则需要更多的信任、尊重和沟通。小不点虽然现在还小，但很多时候爸爸妈妈都会尊重他的意见。如果在父母的心理范围以内，一般他的意见是被允许的，这也让小不点自己能选择，自己能做主，能独立去完成自己想做的事儿。小不点有的时候也有无理取闹的时候，这个时候妈妈会迂回着进行说教，要是不行，妈妈会自行做自己的事儿。一般几次以后，小不点就会乖乖的玩或是来找妈妈了。面对养育孩子这件大事儿，妈妈更多的是用一颗真挚的心，用心去和孩子交流沟通，出了问题都可以解决，而且妈妈和孩子都将成长得更好。撒谎是为人所不耻，可是好意的留言却意味深长。好了，本期的育儿大师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1: 做家长不慌张，育儿大师陪你同行，下期再见。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温度15摄氏度，最高温度29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6%，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森林防火要记牢，青山绿水家园好，一草一木都是宝，一旦着火不得了。森林防火要记牢，进山不要带火苗，烟头不能到处丢，点燃火堆就要遭。森林防火要记牢，老人小孩要看好，邻居千万别用火，遇到火情赶紧报。森林防火要记牢，烧荒失火跑不了，不仅罚款还坐牢，牵连全家老和小。
3: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4: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3: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5: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哎呀，都说这个举杯消愁愁更愁，一罐可乐解忧愁。那可乐呢，已经成为餐桌上年轻人的必备品，喝一口可乐打一个嗝，哎呀，别提多解压了。但是呢，可乐的糖分总会让咱们心里有点压力，所以说被称为肥宅快乐水。哎呀，这喝还是不喝呢？其实今天呀，咱们来尝尝这个中医师调制的可乐配方，又满足嘴馋，还能有一定的健康功效。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6: 与人为善养生搭档邓曼静，长沙市中医医院主任药师，湖南省名中药师，从事中药工作38年，现为国家中管局12-5临床药学重点专科项目负责人，具有扎实的中药学专业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医院制剂工艺和质量标准、中药鉴别、中药特色疗法、中药药膳与食疗等方面有较深入的研究，尤其对于中医药保健有独特的见解。
5: 好，那看看邓老师能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食疗方法。
7: 拿着中医的菜谱去买菜，今天我们搞一个中药式调制的肥宅快乐水，走，买菜。听说可乐是国外药剂师无意间调制出来的，今天我们试试资深中药师的配方，说不定我就是下个971呀。这就是今天做可乐的主材料，平时罗汉果泡水我信，但是你说做可乐，这也就是中药师能干出来的事儿。
8: 食材已经备齐了，这中式可乐要学会了，过年高低露一手。
9: 首先把罗汉果去壳，再把它掰碎，放到冷水里面泡10分钟，只要两颗都收到粉，搅拌一下。
7: 你看这颜色啊，跟可乐一样一样的。
8: 来，先给您来一杯，
7: 来尝一尝，尝尝味道。不能说跟可乐一模一样，但是有那个意思了，这就是中式可乐的感觉啊。这里是不是还可以再加一下柠檬啊？
9: 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可以加点柠檬，如果是上火的喉咙不舒服可以多加两杯。
7: 哎，所以说赶紧收藏这个配方，能不能赚971不知道，但是能让你快乐赚翻。
6: 主要食材有罗汉果1至2个，玄参2片，苏打2克。制作流程，首先我们将罗汉果去壳和玄参一起用适量冷水浸泡20到30分钟。第二步，用大火煮开之后改为小火煮5分钟。第三步，冷却后根据个人口味加入苏打即可饮用。
5: 还别说，这罗汉果和玄参加在一起啊，还真有几分可乐的样子。简单的两个食材就可以轻松复刻可乐，这是实现了可乐自由。罗汉果味道甘甜，有清肺热的作用，还能排毒养颜、美白护肤， 特别受到爱美人士的喜欢，用它作为可乐的原材料简直是不二人选。而且啊，强烈推荐大家做完之后再放几片柠檬，味道会更好。这苏打粉呢，如果要是您受不了这个碱味的话，小苏打就不放了。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3: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4: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10: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4: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1: 据中国干眼专家共识显示，中国的干眼症患者已经超过3.6亿，职场人工作看电脑，下班看手机，干眼症的发病率逐年上升。干眼症背后的致病因素都有哪些？和人的体质是否有关？中医有哪些解决方案？本期为您邀请中医科马晓丽主任医师跟您说说中医缓解干眼症困扰。中国的干眼症患者超过了3.6亿，那么干眼症在当下，在我们电子产品大量使用，工作生活都离不开这些东西的时候，高发就有了这个因素了。那么今天我们更多的是从中医的角度哈，给大家提供一些解决的方案。北京同仁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马晓丽在节目的上半段也告诉我们，他确确实实呢和我们的人的体质是有这个关系的。比如说肝肾阴虚的人，他可能往往就是有这种眼睛更加容易干燥。同时呢，大家也要关注一下平时特别爱上火的朋友哈。我们说这个面部容易长痘的，然后嗓子它经常会有这种不舒服的，同时伴发干眼症，那有的时候可能需要一些综合性的解决方案，就不仅仅是缓解眼睛干涩这么简单了。同时呢，大家在日常的这种生活当中也要格外关注一下这种所谓的润眼液呀，或者是眼药水的使用，千万不要乱用。尽可能的咱们选择不含防腐剂的。然后呢，这种成分当中最常听说的是那个玻璃酸钠，就是本身是我们人体就有的一些成分的，给它进行一个有益的补充就可以了。你看刚才网友发过来我看了一下，说到了一些这个什么眼药水啊，都是这个眼药水的名字，不建议大家乱用。
12: 对，特别乱，这个眼药水用的啊，别人用好多种眼药水啊，各式各样的，而且有很多市场也盯着干眼的这个庞大的人群啊，也算是个疑难杂症。因为有些病人他也确实是他发病期急性期的时候，很多眼药水他都用过了、他都用几天没效他就又换，所以有很多人盯着您的钱袋子啊，跟您这个包装很多产品让您去用。
11: 对，然后我们会看到有一些那个眼药水的盒上，什么维生素，标注的，包括什么蓝莓叶黄素等等这些东西，
12: 这都是口服的保健品。其实，
11: 那你说它在眼药水的盒上画上，
12: 对，它其实实际上就是一个我们平时可能说我养眼护眼，我说我吃点维生素，吃点蓝莓素啊，吃点叶黄素、胡萝卜素都是可以的，这些我们都认为还是有一定帮助的，不

0: 反对，
1: 嗯
0: 啊，如果您能吃天然的更好，嗯，啊，但是您说把这个转化成眼药水，第一眼，说实话，临床好像我们医生不太这么用，
1: 没有这个研究，
0: 啊，对，哦，我们不太这么用，说给病人点点维生素类的眼药水，是不是能缓解干眼？好像目前，都不这么用啊，我们目前还是基本上就是，玻璃酸钠也好，聚乙烯醇也好，聚乙二醇也好，还有卡波姆这些，都是人工泪液的成分啊，对，各式各样的不同浓度的啊，有凝胶有水的，那么根据患者的需求给患者用啊，部分病人在用一些什么小牛血清啊，重组牛成长什么因子啊之类的，促进就是有些角膜是过于干。之后导致角膜上皮受损的，会用一些这样的眼药水。
2: 嗯，这些东西大家记得一定要在专业医生指导之下，
0: 嗯，
2: 来使用。
0: 嗯嗯，
2: 然后有一些呢，就是什么花里胡哨的那些噱头的，
0: 嗯，
2: 就是有点来蒙钱的。
0: 对，
2: 咱得识别。
0: 对，有的时候添加一点，抗生素、激素，这还有的添加一些这个防过敏的用药啊，因为觉得眼睛又干，什么诱发过敏了，瘙痒什么的，
2: 嗯，
0: 那些实际上它里面成分太杂了。
2: 对。
0: 啊，治疗也许不对，另外一个它添加剂也不少，防腐剂也不少，时间久了反而诱发干眼。
2: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嗯，就是有一些嘛，哪怕是不含防腐剂的润眼液哈，
0: 嗯嗯，
2: 对于一些朋友，
0: 嗯，
2: 患者，他们说只能解一时之需，对于比较严重的话，
0: 嗯，
2: 可能就效果不太理想了，
0: 嗯，
2: 这会儿咱中医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
0: 嗯，
2: 或者先来帮大家说一说，
0: 嗯，
2: 目前中医治疗干眼症常用的方案大致有哪些？
0: 对，是这样的，就是为什么眼药水用的这么混乱，也是很多病人就反映说，我是到正规医院大夫那儿去看了，他给我开的眼药水就是您所说的，好像当时用还行啊，过一段时间就不行了，或者是用了反而好像更糟了，
2: 嗯，
0: 啊，然后道理上说的挺明确啊，治疗上好像也挺正确，但是疗效呢不确切，那么这类人群也是我们中医临床经常会接诊的患者。啊，这时候呢，就是干眼它是一个可以中西结合的一个疾病，那么我们就可以给患者用一些口服的中药啊，中成药也行，汤药也行，根据患者的体质病情，然后当下的一些问题给他辨证用药，同时呢，我们还有针灸，
2: 嗯，
0: 啊，比如说有些病人那个干眼它没有泪液分泌。啊，我们通过穴位的刺激，有些病人当时就眼泪汪汪了。
2: 哎呦，
0: 啊，你想
2: 扎哭了？
0: 对啊，扎针多疼啊，尤其扎的眼部的一些敏感穴位哈，啊。那么有些轻中度的病人，他当时就能缓解。啊，缓解之后呢，再教会病人回去用眼卫生。啊，有些可以，比如说是按摩。就是穴位啊，针刺的穴位呢，您回去没有时间再来针刺的话，回去之后呢，可以在针刺的穴位那儿进行呢啊，像眼保健操一样，
2: 手的按摩
0: 啊，对，像睑板腺功能堵塞的患者呢，他那个睑板腺功能不良，然后里面的那个油脂呢排不出来，那么回去一般让患者用湿热敷啊等等，包括像有一些蒸汽眼罩，我也不反对，就是蒸汽眼罩你干烤保证不行的，太干了，
2: 嗯，
0: 但是含一些蒸汽的啊，我觉得适度使用还是病人也有缓解的，
2: 嗯，
0: 最重要就是还是要少用眼啊，就是别那么贪心的，啊，
2: 健康的用眼习惯，
0: 嗯，对，
2: 这个调整是前提，
0: 对
2: 啊，
0: 别看到喜欢看的，比如说现在那短视频啊，一看起来你就特别专注，一专注，对，你就不眨眼睛啊，你不眨眼的话，你的眼球表面它就形不成泪膜，
2: 嗯，
0: 啊，它就暴露，所以就容易干眼。
2: 大家其实可以来对照一下，
0: 嗯，
2: 看看自己，
0: 嗯，
2: 比如说肾，
0: 嗯，
2: 像这种阴虚，
0: 嗯，
2: 脾肾的这种虚，
0: 嗯，
2: 它可能都会导致干眼，
0: 嗯嗯，
2: 还有黄帝内经当中说到叫久视伤血，
0: 嗯，
2: 肝藏血，
0: 嗯，对对对，
2: 所以长时间用眼的话它是容易损耗这个肝血的，
0: 对，耗血啊，对，耗气血，所以这个病人也会出现干眼，就是贫血的病人，最明显的贫血的病人，
2: 嗯，
0: 不仅脸色苍白，你看着面色无华，同时呢双眼无神啊，他可能眼睛很大，确实是啊杏核眼，标准的美女的眼睛，但是你看他的眼神是浑浊的，无光的，
2: 嗯，
0: 用眼时间久了会感觉干涩，然后视力也减退啊，女性在例假期的时候大出血的时候，那如果加班加点用眼之后呢，也容易诱发干眼，
2: 哦，
0: 啊，这些都要注意。还有病人就是像我的病人有 坐月子的时候
2: 啊
0: 啊刷手机啊玩那个看盘看看那个爱拍闲着没事儿嘛、
2: 嗯、
0: 管不住呀，好、啊、结果出了月子不行了，干眼了。

随缘当志，没一分可强求。回头看这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像这一类，如果就是说这种叫做肝血损耗来的眼干，咱们可以用什么方法来给它调理一下？
2: 补气血啊，这种病人还真的就是吃点什么阿胶啊，包括吃点什么大枣啊、桂圆肉啊，都是可以的。它只要不上火。阿胶一般上火的人少，因为它本身就是驴皮胶嘛，它就是一个食药食同源的啊，除非一般病人他有的时候就是胶类的物质它有点黏腻不好消化，他脾胃比较虚弱，有的时候他可能吃多了不行，他觉得哎呀就好像有点消化不良，然后会有点长个口疮啊，这个时候呢你搭配一点那个健运脾胃的用药，或者加点陈皮

0: 呀什么这样的呢，促进一下它消化，它或者是你别一下子太贪心吃太多啊，一下补大了，你循序渐进的进补啊、一般就没事儿。
1: 嗯
0: 啊，像桂圆肉啊、大枣啊这种就是传统的补养气血的一些，就算是那个果类了啊，桂圆肉和大枣都算是平时的干果了，你就可以泡在水里啊，沏水喝啊，那你就不会上火了啊。一般你适度的一天三个五个，不要超过十个大枣，桂圆肉三颗五颗啊，别超过十个二十个，然后沏水喝就可以、
1: 嗯、
0: 啊。
1: 如果自己感觉到有上火症状的话、
0: 嗯、
1: 怎么办、
0: 嗯嗯、如果你上火比较明显，第一个是你多喝点水、嗯、啊，你自然的它代谢掉。如果说是不行还挺厉害的，那你就加点菊花，加点金银花，一般都上的是那个肝火或者是肺火嘛。
1: 嗯，
0: 肝火你就眼睛干涩，眼睛那个出赤沫糊，长个针眼啥的，你就加点菊花、
1: 哦、
0: 菊花可以和枸杞子和桂圆肉一块用，就因为很多肝炎的病人他本身他就阴虚火旺，他一方面虚，他另一方面还真又上火。
1: 上火
0: 啊，就加点菊花，根据你的比例啊，上火厉害就多加点菊花，然后上火不厉害呢，我就多加点那个什么
1: 大枣
0: 肉啊，对，
1: 桂圆肉
0: 啊，对，其实这个中医很多厨子都可以当中医，加加减减啊，你这个
1: 调配，
0: 对，食性和药性是相通的啊，尤其是药食同源的药膳什么的就都可以啊、
1: 嗯、
0: 平时多吃点瘦肉啊，这种增强营养的动物蛋白，把气血补起来，不要去盲目减肥啊，本来就已经这个眼睛也不亮了啊，身体也很差了，那种胖都是虚胖，然后又急着要减肥，然后一下子把身体伤了。
1: 所以我们是在调理的过程当中一定得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如何、
0: 嗯嗯、
1: 然后像刚才说到的、
0: 嗯、
1: 这个加加减减、
0: 嗯、
1: 学问很大的、
0: 嗯嗯嗯、
1: 我们网友说了，这个久视伤血，久卧伤气、
0: 嗯、
1: 久立伤骨，总之您得这个省着点用眼睛、
0: 嗯啊、对，不能过度、
1: 嗯、
0: 啊，就是适可而止啊、嗯，应该学习啊、嗯，应该娱乐，但是适度。
1: 此外呢，《黄帝内经》当中还提到了叫做“木乃先天之窍、
0: 嗯”，
1: 而先天之精藏于肾脏，
0: 嗯、
1: 肝肾同源，
0: 嗯、
1: 精血互生、
0: 嗯。
1: 对于像这种肾精消耗的眼部不适、
0: 嗯、
1: 这一类，它是什么表现呢？
0: 嗯，这就是刚才咱们所说的肝肾不足的人群啊，肾虚了。大部分一般我们来说就是40岁以后，传统说是四十以后阴气自半，你再那个身体素质好的人，你大概40岁左右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好像有点跟以前不太一样了。
1: 嗯
0: 啊，这个时候你就应该保养你的肾精了。你这个肾虚的一大表现可能就是牙齿摇晃啦，头发白了，眼睛花了、
1: 哦、
0: 啊，就是眼睛也不舒服了。眼睛不舒服其中有一点可能就是古人他并没有什么泪膜破裂时间啊这种去测量、
1: 嗯、
0: 但是呢他可能就是说眼睛会觉得疲惫啦，发干了，视物不清了，他把它归结为这个肝肾不足。
1: 嗯，
0: 那么现代人群呢就很多他是因为熬夜，就是不睡觉。如果您在熬夜看手机，你要说熬夜听什么东西，可能你闭目养神还好一点啊。但是你就说熬夜看，然后你在黑灯瞎火的再看，那实际上黑灯瞎火的，它这个手机的光啊，它会灼伤你的黄斑的。它还有另外一个病呢，那个黄斑病变的问题呢、
1: 嗯、
0: 啊，那个也挺要命的。那个过去也是老年病，现在也变成也年轻化了啊，
1: 跟我们的生活习惯都有关系
0: 啊，是的。所以你熬夜的话它就伤神经，
1: 嗯
0: 啊，熬夜你这个人就微微的有点发热啊，有的人熬夜就有点低烧，然后它就消耗你的元气
1: 哦
0: 啊，你多熬几回夜，昼夜颠倒的，嗯，人基本上你看着他就比同龄人要显老。
1: 所以大家就是无论是为了我们的眼睛、
0: 嗯、
1: 还是为了我们的精神状况、
0: 嗯、
1: 整个身体千万不要熬夜。
0: 嗯，熬夜不好。
1: 对、
0: 哦、
1: 归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嗯、
1: 它可能会加重你干眼的表现。
0: 嗯，
1: 但是日常生活当中方方面面都受影响哈。
0: 嗯，
1: 诶，如果是这一类、
0: 嗯、
1: 就叫做这个、
0: 嗯、
1: 肾精消耗的。这种我们中医用什么方法来帮他缓解一下干眼的表现？
0: 他、嗯、这个就可以吃枸杞子。
1: 啊、
0: 哦、就刚才我们所说菊花配枸杞啊，这个枸杞子就是适合这种，尤其那黑枸杞，黑枸杞里头含花青素，
1: 嗯，
0: 不仅是有我们中医所说的滋养肾精的作用，从现代医学角度来说它还有 花青素嘛，花青素对眼睛。

0: 也好，那么可以用这些，还可以用那个像中成药杞菊地黄丸、明目地黄丸，这都是属于地黄类的，滋补肝肾正阴、养血明目的用药都可以。
1: 这个一般40岁以后的人了，
0: 对，
1: 很多就用得上。
0: 对，有的人就说我现在好像也还好，也没严重到什么程度，但是我怕它往下发展，然后我又不想熬汤药，有时候就建议他，那不成您就用点这种中成药，回去，吃点枸杞子，吃点黑芝麻，吃点什么女贞子、汉莲草这种何首乌，这样都是，中医滋补肝肾的啊，包括还有核桃仁儿啊，这样又健脑，其实它也有益肾的作用。就跟现代营养学所说的每天吃几个干果一样啊，那种子类的种子类他们认为有不饱和脂肪酸啊，我们中医认为种子类的种子嘛它就能够补肾。
1: 好，
0: 其实在这儿统一了啊。
1: 对，再来看看，说这个老年人身体机能的衰退哈，精液生成就变少了，就不仅仅是老年人，我们现在说40岁之后就容易出现问题，说这类人呢眼睛更容易缺水，然后说这一类干眼呢可以通过叫生津来达到这个滋润的效果，那中医咱们怎么帮着大家来生这个津？
0: 他所说的生津就是让它产生的更多一点，就是它可能泪腺的功能啊还有分泌的这种能力啊都差一些，其实从中医角度上来说它就是肾虚的表现、那么这部分人群呢，一个是用药我们去滋养它，它肝肾这个精血充沛了，它自然源源不绝的去产生这种濡养的精液也好啊，阴血它能够在这个肝经的经络中循环也好啊，它气血也能畅通也好，都能达到。另一方面就是我们中医所说的还有就是针灸按摩，针灸按摩通过局部的改善让它能够疏通，然后也通过远端的一些穴位啊促进它的这个经络的通畅，包括西医的睑板腺按摩，其实它也是按摩的一种啊，局部按摩的一种啊，只不过西医它的解剖发展的很好，他研究发现了他的腺体在哪儿，
1: 睑板腺
0: 啊，对，然后他有管道不通畅啊，他通过一些这个细微的更精准的按摩，那其实道理一样。
1: 好的，那这些的话呢，我觉得绝大多数的这种穴位针刺还得让咱们专业医生来进行操作哈。大家如果您能够找到这些穴位的话，我们就用手来按摩。
0: 对。
1: 其实也是可以达到一定的效果的。然后最后咱们再来说说吧，像这个干眼症患者饮食上咱们有什么要注意的？您有什么给大家推荐的食物吗？
0: 干眼的患者因为很多他实际上也有疲劳用眼的因素在，所以一般我们会建议他多吃新鲜的水果蔬菜，多吃一些富含胡萝卜素、叶黄素的水果，还有蓝莓，还有这个花青素、蓝莓素的这种水果，像蓝莓、像胡萝卜、像橙子等等。然后如果说是条件允许，也可以去买一些相应的天然的保健品更好啊，适度的补充，因为这部分人群他确实用眼过度。然后生活中呢多喝水，一个是注意保证水分啊，你津液不足，他有的病人他不只是眼睛干，他皮肤也干，他口也干，嗓子也干啊，你给他多比如说就像枸杞子泡水菊花补茶，你督促他就是多喝水啊，你津液充分了，自然眼睛可能濡润也会更好一些。另外一个呢就是少用眼做做什么工作半个小时以上40分钟以上呢闭目休息一下平时多做做眼睛就来回的动一动
1: 旋转一下眼球。
0: 对，就是你每天醒来之后呢，然后先在床上呢做做眼保健操再起来，或者转转眼球呢再起来多吃一些富含蛋白质的有营养的物质。瘦肉啊、鸡蛋呀、牛奶啊，这些还是要吃不要吃垃圾食品。
1: 就是您的干眼只是眼睛表现出来的一个干的症状，但是其实问题可能也出现在全身各处，大家要多注意了。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18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3: 今天做了四菜一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2: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4: 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
2: 嗨，都是小意思。
3: 哎，你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吧。
2: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吃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吃，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5: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6: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7: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5: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8: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9: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10: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11: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5: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8: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10: 为了资源利用，
11: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12: 你好，
13: 你好 ，How's it going？
0: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跟您说说粤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4: 说到不同的菜系哈，想问问肖老师，这个菜系是怎么形成的？很多朋友觉得，那中国有这么多省，是不是一个省就能形成一个菜系呢？
15: 严格的说啊，不是这样。如果你广义的讲，菜系的形成啊，它不仅仅是一个现在行政区划，它应该包括很多，包括地理的因素，就是它的那个位置，还有它的自然条件，
14: 气候，
15: 气候，还有就是什么呢？不仅是自然条件，包括比如山海平原啊这些，因为自然条件决定了它的物产，还有一个经济发达程度，还有一个政治因素。是吧？当然还有其他，比如交通，还有人们的生活习惯，这些一共得有这么十几个因素，我觉得啊，才支撑起一个菜系来。所以如果从狭义上讲，那么你可以说我一个省就有一个省的这个菜，但是如果菜系，某省菜和某个菜系，这两者还是有一定区别的。您比如说西北，咱们就叫一个菜系，那西北挺大的。你严格的来讲，什么这个陕西、甘肃、宁夏这些都是属于西北，可是你看吧，西北菜系在那几个省还真就差不太多。
14: 没说有个甘肃菜系。
15: 你当然你狭义上讲，我甘肃菜，行不行？行，甚至我叫兰州菜都行。但如果叫菜系，它是一个广义的东西，要求应该更多了。
14: 它就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和影响力了。
15: 对，我想呢，在刚才咱们说的若干因素里边，最重要的因素应该是它的自然条件和它的经济发展程度。自然条件就决定了它有哪些原料，是吧？因为过去交通不是很方便，一般都是地产地销，是 是吧？我在那儿生产当地的这个用当地的原料，特别是有些鲜活的东西，长途运输很不现实。所以说呢，如果当地有这个东西，那么它菜系里边它就采用这个东西。
14: 嗯，
15: 如果没有这东西，如单纯操要从外省来运的话，它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大范围推广。
14: 对，就像川菜中我们就说过张茶鸭，这个樟树就是他们那儿产的，
15: 对，
14: 他们那儿有的，
15: 很方便，你
14: 唾手可得。
15: 是，
14: 嗯，
15: 所以咱们回过头来还说一下这个粤菜。
14: 对，
15: 那么粤菜的形成就最很鲜明的体现出了刚才咱们说菜系形成的这个特点，是吧？首先咱们说粤呢，应该就是现在广东，甚至从历史上来讲还包括广西，
14: 嗯
15: 啊，甚至往上还包括湖南那一部分啊，也包括福建那一部分，它这范围很广。现在呢，讲的就是广东省了。是吧？实际上就应该说啊，凡是通粤语、广东话啊，能听得懂或者在讲粤语的这些地区，都应该归入到啊这粤语文化这个地区。粤语文化，那么其中它的饮食文化，应该说是它文化中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有些东西传承下来可能没有了，但是呢，它这个饮食，它是家家户户每天。都在不断的传承复制的，
14: 不停的重复，不停的传承哈。
15: 是，
14: 嗯，
15: 咱们说粤菜为什么那么丰富，那原料那么丰富，就是因为啊，它可选的东西太多了，
14: 嗯，
15: 以至于它不仅吃猪肉，它回过头来它还我吃这猪蹄儿，
14: 嗯，
15: 是吧？北方呢，因为猪很少，那么猪蹄儿呢，哎呀，它更倾向于吃猪肉，好容易吃一回肉，谁买猪蹄儿去啊？
14: 嗯，
15: 是吧？我就发我这半斤肉片都买肉去了，没人说您给我来俩猪蹄儿得了。但是广州呢，吃肉很方便了，他进一步他就想，哎呦，我能不能吃猪蹄儿？
14: 吃点情趣的东西。
15: 哎、对，能不能吃鸡爪子？在粤菜里边，相反，它成了一个名菜了。
14: 哦，
15: 这就是粤菜，我觉得啊，形成的一个因素。刚才咱们说了，自然条件，也就是物产，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再有呢，那个地方的物产丰富，当然相对来说经济条件就比较好了，是吧？所以你看那一带珠江珠三角那一带，嗯，包括咱们说广州啊、潮州啊、顺德呀、啊、中山呐、啊、这些，它每个地方都可以形成自己的小分菜系。特别是顺德是有名的粤菜厨师之乡啊，像顺德、大良这些地方走向全国，粤菜走向全国呀，很多厨师都是顺德那地方的厨师。
14: 嗯，
15: 哎，顺德地方我去过，哎，非常有意思的就是顺德不仅有当地的菜，嗯，还有兰州拉面，你看，还有一些这个麻辣小龙虾，就这些，当然这都不是当地人开的，这都是外来人开的。啊，那么也就是说，就是顺德这地方，即使是粤菜之乡，那么它也能够兼容并蓄，吸收一些外来的饮食文化。
14: 嗯，
15: 也就是说，任何一个菜系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它要吸收一些外来文化，也就是刚才咱们说的，它要有交通方面这些。交通方面就有外来人，外来人应该是构成饭馆食客的绝大，这些人根据一个统计，大概占到中午占到就餐人数的60%到70%、
14: 嗯、
15: 晚上甚至占到70%-80%。
14: 或者是因为工作的原因，都市人群的这个生活节奏的原因，
15: 对，
14: 可能很多人选择在外就餐了。
15: 对，
14: 嗯，
15: 那么你看咱就还回到这个粤菜这方面来，咱说了说粤菜啊，它形成的这个自然地理条件。还有呢，就是刚才咱们说了，它有一定的这个经济的因素，还有交通的因素，这些总体来都构成粤菜的一个特点。那么粤菜还有一个特点是其他菜系很少或者不具备的，就是什么呢？它吸收外国文化，
14: 嗯，
15: 就外来文化中包括中国本地还本国和有些外国的。从这个鸦片战争之前，咱们就知道，广州已经跟外国啊，有很广泛的、很密切的接触啊！你像广州那地方，厦门蓝十三行就是洋行，说白了就是现在的那合资的或者外资的企业在那儿的办事处。他们这些外国人来，包括一些水手，包括一些商人和其他的人来，他带来一些外国的一些饮食，包括外来的食材和外来的烹调方法，西餐的烹调方法。举个例子来说，番茄，你看这个词儿就是粤语。广东人吃西红柿是什么？200年前就吃了，
14: 哦、
15: 是吧？18几年他就有这个概念，它叫番茄， 是吧？你听这名字，藩就是外国的意思啊。他管外国人叫藩楼，藩要说贬义的叫鬼楼，叫鬼佬，藩佬就是外国人。他管的很多菜不是本地产的都称为藩。那么咱就看出他的一些原料的特点啊，包括番茄，包括奶油啊，包括这个一些柠檬，就这些调味品菜品介入，也是粤菜一个重要特点。
14: 嗯，
15: 所以粤菜和其他中原菜系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食材，就是原料的变化。
0: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16: 来干杯干杯，
0: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至味，寻味正在继续。
1: 我们正在进行的是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这一次我们聊到的是粤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接下来要跟大家说说粤菜中的经典菜品哈，清蒸石斑鱼。
2: 哎，说这清蒸石斑鱼啊，咱们首先说说清蒸这种方式，它的特点是什么？清蒸，你说说什么叫清蒸？你或者说你以前怎么做这清蒸菜？
1: 说清蒸就是相对于干烧啊、红烧啊，它是一种相对比较清淡的烹饪方式，对于食材的要求可能比较高。这个鱼应该是非常新鲜的，因为如果不新鲜的话，清蒸之后你一口就尝出来了。
2: 首先它是蒸，清蒸的是什么意思？它就是不搁其他的东西啊、就像咱们说清炒这个虾仁儿，就不配乱七八糟的一些配菜。是吧，最多搁几个豌豆。那么清蒸这道菜，就像你说的，它的原料的鲜活要求是非常高的。过去京菜鲁菜没有清蒸鱼这一说，其重要原因就没有适合做清蒸的鱼。你比如说经常吃的鲤鱼，这鲤鱼这东西啊，它只能做什么干烧啊、红烧啊、糖醋。为什么呢？它有一股土腥味儿。这种鱼你要清蒸，第一你蒸不透，第二你蒸时间长了蒸老了，而且出来它带一股土腥味儿。所以你看啊，过去鲤鱼做法它都不整条的做，它做成什么都是鱼段，糖醋瓦块、红烧瓦块，实际上鱼切成一段一段的。一个是这样更便于入味，加工也方便，再一个相对来说价格也比较低。什么时候才蒸的鱼你知道？这鱼臭了才蒸的。
1: 这臭了还蒸啊？
2: 你看过去这胖头鱼因为保存不好啊，它没有那么好的这个冷冻条件，就最多弄几块冰的，然后呢一段时间就变质了，然后最多呢半天一天你还能行，时间稍一长一隔宿就变质了，变质有就臭着鱼大幅降价，它也有不能扔了，扔了怎么样、那就损失，它就便宜，穷人把这买走，拿一张荷叶垫上，搁笼屉上蒸，一蒸就得讲究蒸半天，给这臭气全蒸出去。这你看老舍的这个书里边，这四世同堂还有其他的书里边就讲到这蒸这臭大头鱼。这就不是清蒸了，简直就是说废物利用了，是吧？那么广州是这样的，绝对的不吃了，是吧？他这个广州这蒸这鱼啊，它有它的特点，它要保持这鱼的鲜嫩到什么程度呢？叫还带着点血劲儿。那么如果说啊，咱们在介绍这石斑鱼之前，先说如果人石斑鱼太贵，您到粤菜馆您来清蒸，是吧？咱们叫这个他们叫皖鱼，是那字儿要正音，您应该念管，是吧？或者是叫草鱼，你甭管叫什么，你清蒸什么鱼。那么如果你上来这鱼什么样是火候合适呢？哎，第一你从外边看不能皮裂了，蒸裂了这是什么？火大了。那什么时候呢？就说这蒸的不熟呢，你得蒸到里边不带血筋了、可是你广州人就不行。那我碰见过一次吃饭，这个两个广州人就跟那个餐馆就理论这个事儿，说这个蒸老了，什么说我这一点没老，你看皮也没裂。他说你光看皮不行、里边都不带血了。你看这就代表什么呢？他们的那个吃的这个标准和咱们北方人不一样，它不是蒸熟了，它是不生。你看这生和熟这之间距离，
1: 断生即可。
2: 对，断生即可、甚至半生即可。
1: 哦，
2: 有的人他吃的时候啊，他有的时候你筷子都夹不下来，他还拿一个叉子或者拿一个餐刀往下片，拿叉子往下扒、他就要这个，要这效果。他就是说我断生甚至半生我要这效果。那么这就是如果咱们到粤菜馆，你一定要跟他说我这个鱼蒸到什么程度，否则可能出来是你不能接受的。比如说你是喜欢吃断生的，那么你没跟他说明，他可能给你上来是半生的，或者说我想吃蒸熟的，蒸熟就得到七成以上了，他可能给你上来是半生或者是断生的。这个鱼有一特点，一旦下了出了锅之后就不能再回锅再蒸了，再蒸那绝对这鱼就肉就蒸柴了。所以说啊，这个咱们吃蒸粤菜的清蒸鱼要掌握一个火候。 知道这些基本知识，回过头咱们就说这个粤菜的清蒸石斑鱼有什么特点。清蒸石斑鱼啊，除了它有清蒸鱼的特点，最重要的其实就是石斑鱼。石斑鱼咱们知道是一种深海鱼，是吧？它比较名贵了，它特点就是肉比较细嫩，它本身体型也比较薄，是吧？你看外形的未必多能够好多好看，但肉质啊鲜美细嫩，而且呢没有什么小猛刺儿，更适合啊，比如说老人的儿童啊，或者是商务啊公务宴请，是吧？你不能请人吃鱼，最后一边吃一边说啊，不是给嗓子扎了，现在上医院挂急诊去。所以呢咱们知道这个石斑鱼啊，它最好处就是这样，刚才咱说的。具体的这个过程啊，蒸这鱼怎么弄咱们就不细说。如果您有兴趣，您可以找本菜谱看看，是吧？然后自个儿先找别的鱼试一试。如果是吧，这个有这个一定的基础了，您再用一个好鱼。刚才咱说了啊，石斑鱼啊小细猛刺儿不多，但并不等于没刺儿啊。别您一说哎呦没刺儿我就那么吃，那也得注意，也得先是吧，把这个不同部位，你比如鱼腹部肯定没刺儿，那么尾部可能相对来说啊也有点小刺儿，咱们也要注意，是吧？那么清蒸石斑鱼啊，它也是作为一道宴会的主菜可以上。你看这个粤菜啊和咱们这个吃别的席不太一样。过去呢咱们吃席鱼是后上，讲究有鱼，是吧？但是这个粤菜它和别的菜系不一样的嘛，它鱼要先上，它讲究是得鲜嫩，就是你还没有吃别的什么菜之前，嘴里还比较素，也就是说你对味道的辨别欣赏能力还比较强的时候，你先吃这鱼。你别回头等的好家伙什么都吃一溜够了，最后你也吃不出这好味来了。特别像石斑这种啊，这种鱼比如像石斑的胭脂雕啊，这些啊就比较名贵的鱼，一般的来说都要先上。那么怎么办呢？如果您到餐馆去，您先点以后让他马上先下单先做，绝对会吃半截的鱼上来了，是吧？这时候呢可能就是对欣赏这个鱼的细嫩呢就有一定的这个缺憾了，是吧？
1: 那之前的节目我们也说到哈，清蒸这种方式对于食材的营养保留是最好的。
2: 对，
1: 那我们家庭蒸鱼的时候可能不会选石斑，但是也会选其他的鱼的品类，我们可不可以从粤菜中借鉴一些窍门呢？
2: 可以，最我觉得最适合家庭做的就是鲈鱼。你把鲈鱼收拾好了，然后呢咱们介绍一个又简单又实用而且味道很好的这蒸的方法。你看现在一般的蒸这鱼啊，就直接把鱼是吧，比如用料酒或者盐擦一遍，然后呢就上屉蒸，码上一些调料。我蒸这清蒸鱼啊跟人略有不同，就是我在你上屉蒸之前，我先用热油呲一下这鱼身。一般的呢它是为了要这个鱼啊我很嫩，就是直接蒸完了嫩，可是这有时候有一个特点，这肉啊它散，而且呢它有弄不好它带点腥味。
1: 对，
2: 如果说您不太计较这个嫩，我就要吃这味儿，那么您按我这方法您试一试，给鱼给收拾好了以后，弄一块那个纸巾或者拿抹布攥着这鱼尾巴，把这鱼倒着大头朝下搁这油锅上头，油烧到六七成热，就是一百多度啊，一百四五十度这样的时候，然后拿勺，就是炒菜那勺，弄起半勺油，从这个鱼中间往下淋，一点点淋，别一下哗一下就容易炸啊。先别淋的尾巴，您手拿着点先别弄，先淋那个鱼身，包括鱼头。这时候呢，它有呲呲啊呲呲啊，有轻微的声，有一股香味儿啊，油香跟那鱼的那个香味儿出来。弄差不多了之后，是吧？您再换个头包着这鱼头，把这鱼尾巴照方抓药，或者简单点儿，您就搁这个油锅里头让它过一下，过一下就滴溜出来。这时候您注意啊，不要让它变色儿，咱们就是简单的一淋而过，不是说要给它炸熟，就是淋一下。带着这个油您控一会儿，控一会儿之后给它放到那个盘子里边，再搁上调料。注意蒸的时候啊，您要想让它底下好吃，拿两只筷子给底下架起来，然后那个淋上汁儿蒸。你别晚说清蒸啊，并不是这个什么调料都没有上里干蒸，也有调料，是吧？您要是简单一点，外边买叫豉汁儿，
1: 嗯
2: 啊，或者说
1: 蒸鱼豉油，
2: 蒸鱼豉油就这类东西，您就是给它淋上一点，淋上一点之后，哎，这个马上上面马上啊，这葱啊，这姜啊，如果您要是有的呢，我喜欢吃这蒜呢，您可以把这蒜蓉炒完了以后，给它覆盖在鱼身上，
1: 嗯，
2: 不要太厚，然后呢就是上屉去蒸，蒸呢一般的来说，根据您这个首先头一个啊，这气儿不足，您先别烧开了锅了，顶上气儿了，您再把这个鱼放上去。您选这鱼的时候不要选太大的，因为家里锅没有那么大。同时呢，您这鱼呢，也不要给它那个刚才咱说了过度的加工，
1: 嗯
2: 啊，就包括一开始用酒啊，用盐揉搓啊，还有后来淋油啊，就是比较轻微的加工，保持它的鲜嫩程度，上屉蒸。哎，蒸完了之后，咱们说了，这个火候比较适合的就是什么呢？用筷子一扎，扎进去了啊。或者您家里吃不太强调样的话，您就稍微的给它拿勺给它扒开一下，看看里边能不能扒动，能扒动就齐了。扒不动，证明鱼和那个肉和骨还连着没分离呢。稍微一扒能动了，好，停火，然后再稍微焖一焖，焖一焖，别马上就让它出来，让那鱼肉它缓一缓。有一个逐渐温度下降这么一过程，
1: 嗯，
2: 哎，就防止啊，你比如说鱼挺热的，然后你冬天比如吃了一掀盖马上拿出来，这样温度的剧烈的这变化就造成它表面的硬化，
1: 嗯，
2: 您吃的时候，您如果在锅里吃的挺嫩的，你拿出来老了，就是因为这个温度变化的太快。就这的两个诀窍，第一个拿热油刺一下，
1: 嗯，
2: 第二个您拿开锅这个关火之后，您再焖一下，别马上拿出来。
1: 这是家做清蒸鱼的小窍门。
2: 对，然后吃之前您再还得弄一遍热油。
1: 哎，
2: 就是用油搁上那个葱丝儿，搁上姜丝儿，喜欢吃辣的搁两三节小短小小辣椒，然后那一边锅油一热了，奔着鱼身上擦一浇，哎，
1: 起火
2: 就起火
1: 啊。这是家庭自制清蒸鱼的窍门啊。
2: 对，
1: 之前您没听肖老师介绍的时候，可能没有这个淋油的这个环节，
2: 是
1: 您起锅的时候可能也略微快了点，下次您做清蒸鱼的时候注意这两个小窍门，您看看口感有没有什么变化。那今天的节目中啊，是给大家介绍了粤菜的一些讲究，一些文化，同时呢还给大家介绍了粤菜中的经典菜品清蒸石斑鱼。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3: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干杯干杯，
0: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
1: 民政部等27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构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
0: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开幕，美国防部长称，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1: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称，仍在与美方沟通，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 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报道。
2: 昨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3: 长城报告，轨返分离。轨返分离。
2: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3: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4: 推返分离。
2: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3: 返回舱着陆。
2: 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5: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已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3: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2: 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璐：
6: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2: 动两航天员武飞说：
7: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2: 动三航天员张鸿章说：
8: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2: 本次任务中，神舟22号载人飞船采用了3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5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3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说：
9: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做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3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1: 昨天，中国空间站第10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随神舟22号飞船顺利返回，涉及23项实验项目。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已于今天凌晨转运至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本次随神舟22号飞船下行返回的包括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燃烧类实验样品，涉及23项实验项目，包括9种生命实验样品、12种材料实验样品和2种燃�烧实验样品，总重量约41.14公斤。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于5月30号凌晨4:05转运至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工程师金雪娜介绍，
4: 我们作为空间应用系统的抓总单位，组织科学家对返回后的样品的状态进行了检查和确认，后续呢，我们会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的地面研究。
2: 金雪娜指出，在生命科学领域，科学家后续将聚焦人工胚胎这一前沿领域，通过转录组测序、蛋白组学检测等生物学分析，阐述空间环境对人类人工胚胎发育和干细胞行为的影响，解析空间环境对人植入后胚胎发育的影响，多层面阐明空间环境影响胚胎发育的具体分子机制等。这些研究有望揭示生命在太空环境下的适应规律，为未来人类长期驻留太空及深空探测提供至关重要的生命健康理论依据。
4: 其中生命样品的话，我们下行的这个种类包括人工胚胎、还有生殖器官、脑类器官以及手性的实验样品，还有就是我们植物相关的一些实验样品。材料领域的话，我们主要是下行了新型的钛合金、还有高强韧钢这些实验样品。燃烧实验样品，我们主要是下行了碳纤采集板等样品。那我们针对这些返回后的样品，后续会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的研究，为我们未来空间科学实验的研究积累理论基础。
0: 今天一批重点工程建设取得新进展，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0: 今天万米高铁隧道、深南高铁云开大山隧道顺利贯通。云开大山隧道横跨广东广西两省区，是设计时速350公里的单动双线高铁隧道。其中云开大山隧道广东段长近5000米，此次贯通的出口到2号斜井段、2到4级围岩段就长达3500米，施工条件极为复杂。中铁16局深南高铁项目安全总监周鹏飞介绍道，
11: 通过数字化管理平台与预图预表系统，实现掘进指标、施工功效等关键数据的可视化、集中化管控，确保施工全程安全可控。
10: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快速联系广西等地的高速铁路新通道，深南高铁起自于深圳西沥站，中到南宁东站，建成通车后，深圳到南宁的铁路通行时间将会缩短到2.5小时左右。今天，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电站尾闸运输洞全线贯通。据中铁18局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项目部总工程师姚小飞介绍，
12: 尾闸运输洞贯通等同于打通尾水系统的大动脉，是项目从筹建期隧洞开挖迈向主体厂房施工的标志性节点。
10: 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电站是国家抽水蓄能中长期发展规划2021到2035“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项目总投资70亿元，装机容量120万千瓦。项目建成后，对双碳目标实现、区域能源结构转型等具有重要意义。
1: 六一国际儿童节临近，民政部等27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要求构建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3: 通知要求各地民政部门在现有2类儿童信息数据基础上，要把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列为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围绕儿童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卫生服务、家庭监护、身心健康等方面需求，按照一人一档标准建立并完善重点关爱服务对象档案。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14: 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切实把流动儿童关爱服务落到实处。
13: 通知要求紧扣2类儿童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差异化帮扶需求，构建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一方面，实现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全覆盖，各地要聚焦留守儿童监护缺失、人身安全、心理健康、亲情关爱等重点需求，构建多部门协同的关爱服务链条。民政部门要联合法院、检察院等部门完善

0: 京经济教育协同发展总体框架协议2026至2030年，推动三地优质品牌师资课程管理向外辐射全域覆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1: 十四五时期，京津冀教育系统有序推进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工业大学等十余所市属高校新校区建设，30所高校累计向外疏解转移学生12.5万人。十五五期间，京津冀三地教育协同将打破市域壁垒、校际壁垒，依托环京布局、跨区域集团化办学、教研共同体等载体，推动三地优质品牌、优质师资、优质课程、优质管理向外辐射全域覆盖，同时推动校园与社会网络领域交叉，常态化开展教师双向轮岗、名师跨区带教、教研员互访研修，每年数百名京津冀三地骨干教师管理干部跨区域交流锻炼，真正实现从单向帮扶到双向互动，从资源平移到深度融合，从各自发展到一体振兴。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发展规划处处长于海介绍，
2: 将在人工智能加教育这个领域啊，继续深化三地的这种合作，通过这种合作，让京津冀的优质资源能够实现共享，让广大的学生能够享受到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所带来的红利。
3: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4: 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迎来开镰收割。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用汗水与科技守护丰收。总台记者张国亮、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安吉台记者陈露报道。
5: 安吉天子湖镇梁棚村的田野上，麦浪流金，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6: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腐烂，要抓紧抢收。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看实时更新。
5: 3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穗、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目前农场已成为极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6: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秸秆打包机。
7: 40亩，
6: 大概2个小时、3个小时应该不到，收完了。
5: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6: 小麦秸秆用来热电厂，用来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田呢其他的成分率比较偏高。
5: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的进行。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6: 接下来呢，我们主要还是以选两种为主，信心嘛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关志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近日印发《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部署开展第二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持续复苏河湖生态环境。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我国核发绿色电力证书2.37亿个，其中可交易绿证占比74.85%。
4: 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今天在北京正式成立，由超100家

0: 中央企业参与共建，并吸纳科研院所、高校、产业链上下游骨干企业、创新型民营企业等多元主体。
1: 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今天在京举行，291位科技工作者和9个团队获得奖项。
0: 广东省人民政府官网今天发布公告，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5年，至2031年6月1号。
1: 气象预报显示，今起3天，我国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但华南、云南一带仍有降雨，需警惕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发生。北方大部地区晴晒模式下炎热持续，华北、东北等地将出现高温天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昨晚在新加坡开幕，与会各方围绕亚太安全局势等议题展开讨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3: 今天上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表演讲。他在回答中国军事科学院专家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4: I think there is a mutual respect.
5: 我认为双方是相互尊重的，对彼此的能力与实力都有所认知，并认识到在当今世界，美中两国该如何最有效的合作。我想向在座各位保证，这种互信是真实存在的。我认为这是实质性的，而且对于该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历史而言，这都具有深远意义。
3: 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赴新加坡参会，将深入阐释中方的理念倡议，致力于增信事宜，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共同为维护亚太和平稳定贡献智慧力量。参会中方代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常聘正教授、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主任王栋认为，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香格里拉对话会需要中国声音的参与。
6: 从我们角度来讲呢，其实它也是智库外交非常重要的一个阵地，我们也是不能放弃，我们也要来把我们的声音传播出去。我把它叫做客场外交嘛，也是对我们主场外交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补充。
3: 本届对话会将持续至5月31号。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5月29号，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并称，我现正前往战情室开会，以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斯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的运行，所有水雷都需被清除。29号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也就相关表态作出回应，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巴加埃还表示，西方任何一方在谈论伊朗时都不能使用必须这种语言，伊朗只会根据伊朗人民的利益和权利自行做决定。巴加埃发表声明说，要看美方是会真正履行承诺还是仅仅作秀，美方如果真的履行承诺，那就意味着要停止几周前开始的非法活动，美方所谓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非法行为，既违反停火协议，也阻碍国际航行自由。美国财政部29号发布消息称，作为经济狂怒行动的一部分，与伊朗相关的多个国家个人和实体被纳入新的制裁名单，以继续向伊朗进行经济施压。与此同时，美军也在霍尔木兹海峡方向持续施压。2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29号晚，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陆军防空部队在监测到敌方小型无人机后，在格什姆岛附近立即实施打击，并成功将其击落摧毁。约1小时后，该部队士兵在波斯湾水域找到这架无人机的残骸。
0: 关注俄乌局势， 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表示，俄方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称，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5月29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俄乌冲突的具体结束时限。普京说，俄方对基辅地区实施打击，是对乌军袭击卢甘斯克地区的回应，俄军正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发起攻势。普京还说，欧洲政客关于准备与俄作战的言论是无稽之谈，俄方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但所有对俄方构成直接军事威胁的地方都会是合法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情报显示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他呼吁伙伴国家不要继续拖延对乌的防空援助，并对俄方施加更大的制裁压力。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称，过去一周，俄军共实施1次大规模打击和5次集群打击，目标包括乌军工企业、能源及交通、港口设施、空军基地、无人机组装、储存发射场地等。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苏梅等地区共10个居民点。俄防空系统共击落2628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称，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对俄罗斯伏尔加格勒炼油厂等能源设施以及物资仓库、防空系统、无人机指挥点等多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乌克兰基辅29号拉响防空警报，随后传出爆炸声。乌空军当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向乌境内发射多枚导弹。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内阁府日前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将近2.69万亿日元，在过去5年内增至约3倍，占2025财年政府公共需求订单额的近一半。其中地对空导弹和飞机等装备的订单增加，推高了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机械制造订单总额。
0: 据黎巴嫩广场电视台30号凌晨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军方代表团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以军一支主力部队已经越过黎南部利塔尼河。
1: 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29号发表联合声明，警告中东战事对全球能源供应、食品安全、经济活动等多个领域带来实质性和高度不对称冲击。
0: 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29号通报，经双方同意，古巴革命武装力量总参谋长与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当天举行会晤，双方代表团讨论了与关塔纳摩海军基地周边分界区域安全有关的问题，并同意保持两军指挥层面的沟通。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张明浩、演玲，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名医在线。
1: 告别身心交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0: 19点整，翻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新闻前沿，百姓身边。这里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太谷新闻眼，最新鲜的太谷新闻资讯，最及时的热点追踪，太谷新闻眼一路与你同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眼，我是韦静。安全是发展的前提，是民生的基石，是所有生产经营工作的生命线。近期我省矿山领域发生的安全事故，再次为各行各业的安全生产工作敲响了沉重警钟。一幕幕惨痛的场景，一次次深刻的教训，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安全生产没有退路，没有侥幸，没有重来，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警惕，麻痹大意，松懈懈怠。安全生产重如泰山，事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事关企业长远发展，事关社会大局稳定。一直以来，各行各业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发展理念，不断完善安全管理制度，优化安全防控体系，强化安全监督力度，安全生产整体形势持续稳定向好。但常态化平稳态势绝不代表可以高枕无忧、放松戒备。安全生产最大的敌人就是思想麻痹、侥幸心理、惯性思维。无数事故案例反复印证，绝大多数安全事故的发生并非源于不可抗的天灾，而是源于可防范的人祸，是细节失守、责任悬空、操作违规、管理缺位共同导致的悲剧。部分企业重效益轻安全的片面发展思想根深蒂固，一味追求生产进度、经济效益，将安全管理制度束之高阁，把安全警示提醒抛之脑后。在日常生活中，安全投入不足，设备运维滞后，隐患排查流于形式，对井下瓦斯、通风、支护等关键风险点管控不严，对潜在的安全隐患视而不见、拖而不至，最终小隐患变成大风险，小问题酿成大事故。同时，部分岗位从业人员安全意识淡薄，专业能力不足，习惯性违规操作、侥幸冒险作业，漠视规章制度、简化操作流程，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成为安全生产最薄弱的环节。更值得警惕的是，部分企业安全责任落实层层递减，安全生产责任制停留在纸面，悬挂在墙上，没有真正落地到岗位，落地到个人。管理层监管宽松软，日常检查走过场，隐患整改打折扣，对违规行为不制止不问责，一线岗位权责不清，职守不严，班前安全交底不细致，班中风险巡查不全面，班后隐患复盘不及时，安全管理闭环存在严重漏洞。这种层层失守、处处松懈的安全管理状态，让安全生产防线形同虚设，为安全事故的发生埋下了巨大隐患。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痛定思痛方能警钟长鸣，举一反三方能防患未然。面对安全领域暴露的突出问题，必须深刻汲取教训，迅速开展全方位、全覆盖、无死角的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坚决杜绝同类风险重复发生，彻底扭转被动局面。首先要筑牢思想防线，破除侥幸麻痹心理。思想松懈是最大的安全隐患，守住安全首先要守住思想底线。全体从业人员要彻底摒弃重生产轻安全、重效益轻防控的错误认知，摒弃经验主义、侥幸心理，深刻认识安全生产的极端重要性。企业要常态化开展安全警示教育，用真实案例敲响警钟，用惨痛教训警醒人心，引导全体员工时刻保持清醒头脑， 时刻紧绷安全这根弦，真正把安全第一的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做到时时讲安全，事事守安全，处处防风险。其次，要压实责任链条，健全闭环管理体系。安全生产，人人有责。各企业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健全完善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细化管理层、技术岗、操作岗等各岗位安全职责，明确责任清单。

0: 细化工作标准，压实监管责任，构建层层负责、人人尽责、各负其责的安全责任体系，坚决杜绝责任悬空、监管缺位、追责不严等问题，对安全工作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的岗位和个人从严追责、严肃问责，让制度长牙、纪律带电，倒逼安全责任落地落细。此外，还要聚焦隐患整治，筑牢本质安全屏障。隐患排查治理是防范安全事故的核心抓手，各生产单位要以问题为导向，聚焦生产设备、作业流程、风险点位、应急保障等关键环节，开展拉网式、地毯式隐患排查，重点排查设备老化失修、安全设施缺失、通风系统异常、风险管控不到位、违规操作作业等突出问题，建立隐患台账，明确整改实现，落实整改责任人，实行排查、整改、复查、消耗、闭环管理，坚决做到隐患不遗漏、问题不拖延、整改不打折，把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把隐患消除在事故之前。同时要加大安全投入，定期开展设备检修、技术升级、设施更新，不断提升生产本质安全水平。同时要强化技能提升，夯实基层安全基础。人的不安全行为是引发事故的主要因素，各企业要常态化开展安全技能培训、操作规程实训、应急演练活动，针对性开展风险识别、规范操作、自救互救、应急处置等专项培训，全面提升从业人员的安全素养、操作能力和应急水平，杜绝无证上岗、违规上岗、带病作业等行为，引导全体员工严格遵守安全规章制度，规范每一项操作，把控每一个细节，守住每一道防线，做到知风险、会防范、能应急、保安全。最后要完善应急机制，提升风险处置能力，未雨绸缪方能有备无患。各生产单位要结合行业特点和生产实际，细化完善安全生产应急预案，明确突发事故处置流程、岗位职责、救援流程，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检验预案可行性，磨合救援队伍，提升处置能力，杜绝突发状况下慌乱无序、处置不当、延误时机等问题。同时配齐配全应急物资、救援设备，做好日常维护保养，确保突发情况能够快速响应、科学处置、高效救援，最大限度降低事故损失，守护人员生命安全。安全生产是一场永不松懈的持久战，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一时的安全不代表永久的安全，阶段性的平稳不代表绝对的平稳。越是生产任务繁重、发展节奏加快，越要坚守安全底线、筑牢安全防线。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为了进度牺牲安全，为了效益透支安全，为了便利漠视安全。在此我们再次呼吁各行各业全体从业人员，以事故为镜，以教训为戒，时刻保持敬畏之心、责任之心、审慎之心，把安全责任扛在肩上，把安全制度落在实处，把安全细节抓在手中。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言，我是韦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 避免去低

0: 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1: 当你在不停的忙碌，是他让你每天能看到孩子的笑脸，是他让你每天能体验更多生活的乐趣，是他让你的每一个梦想成为可能。安全生产，一切开始的基准线。
2: 小时候，天很蓝，我们总在不远的小河里肆意扑腾。小时候，夜很美，铺着凉席，躺在院子里吃西瓜，数星星。
3: 你知道哪个是北斗七星吗？
2: 小时候，胡同很长，那里总有熟悉的味道。时间改变的不过是外在的模样，而心柔软如常。只有你自己知道，在心底的某个角落，你从未长大。嘿，大儿童，六一快乐，愿你永远自在如风，心怀赤诚。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3: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马上进入今天的开讲头条。
4: 刚在直播间点了个关注，不久就收到了同类产品的私信推荐，在评论区留言之后，很快便接到推销电话。不少网友反映说，自己在网络平台的简单互动竟被迅速精准锁定并推送营销信息，点赞评论都是正常行为，凭什么要因此落进商家的流量池呢？
3: 那谈论今天这个话题啊，我先问大家几个问题啊。你明明什么都没有刻意搜索，只是随手在直播间点了个关注，转头私信区就被同类产品的推销消息给刷屏了。你只是在评论区里啊随口留了一句言，手机立马响了陌生的推销电话。更离谱的是，有时候你心里刚萌生一个消费的想法，还没来得及上网搜索呢，各大 APP 推送怎么就精准的砸过来了，简直像手机里边好像装了读心术啊。很多人一开始都以为啊，这只是大数据算法太智能了，这太懂我们了。但看完人民网的调查文章，哇、才恍然大悟啊，这根本不是什么贴心的智能推送啊，而是一场赤裸裸的个人信息裸奔呐。我们每一次啊，看似普通的网络互动，点赞、评论、关注、浏览，都在被悄悄的捕捉、标记、打包、售卖。首先，大家一定要分清一个核心的区别：正规的大数据推荐和违规的隐私窃取营销，那完全是两码事儿啊。正规的算法推送是基于你的浏览偏好，在平台内给你推荐相关内容和商品，全程不会触碰你的私人联系方式。而现在困扰无数人的精准骚扰是突破了合规底线的恶意操作。记者调查之后发现，市面上有不少商家明目张胆打着精准获客、高意向客户推送的招牌，公开售卖用户数据。更可怕的是，这早已不是零散的信息泄露，而是一套成熟的、完整的流水线式的灰黑产业。从技术爬虫抓取平台账号信息，到后台数据破译解锁隐私权限，再到批量打包售卖、精准分销给各类商家，环环相扣，分工明确。调查就说了，只要用户停留、点赞、评论，就能瞬间抓取昵称、手机号、所在地、消费偏好等等全套信息，而且这全程悄无声息。普通人，我们根本没办法察觉，说正被监视着呢啊！你察觉不到，你意识不到，所以我们平时看一个什么新闻短视频呢，刷一刷呀，点个赞呢，发个评论呢，你好像觉得自己只是随手互动，可是，在黑产业链条里，这就是精准的客户线索。你对某类产品评论提问，就会被打上高意向买家的标签，你关注相关的直播间就会被归类为精准潜在客户。生活里啊，我们或许没有下载一些奇怪的 APP， 也没有点击什么可疑的链接，可推销电话依然会络绎不绝。原因很简单，某些 APP 在后台偷偷读取我们的剪贴板啊、通讯录啊，甚至监听麦克风，某些平台之间暗地共享用户画像，你在这边搜索，转眼就成了那边的投放依据。你以为是在享受免费服务，实际上我们的隐私本身成了商品。有人说，互联网时代没有绝对的隐私，想不被打扰就别上网。这种说法看似好像理性，实则为侵权行为在开脱呀。科技进步的初衷是让人们生活得更美好啊，而不是说让资本和黑产肆无忌惮地扒光每个人的隐私啊。点赞、评论、消费，这都是再正常不过的行为啊，那我凭什么要为此而付出代价呀？很多朋友会疑惑说，现在不是有个人信息保护法吗？不是有数据安全法来保驾护航吗？为什么隐私泄露还是防不胜防呢？答案很现实啊， 也很扎

0: 心呢？第一，灰色产业的套路更新速度太快了，永远快于常规监管的预判速度。过去我们担心的是填表啊泄露信息，注册账号泄露手机号，现在的黑产技术早已经实现了无感知抓取，不需要我们授权，不需要我们填写信息，只要我们产生了网络行为，就能通过爬虫技术违规接口抓取我们的全部数据，防不胜防啊。第二，某些平台责任缺失，底线失守，成为隐私泄露的帮凶。很多平台为了流量和收益，对第三方违规获客软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默许纵容数据流出。为啥？俩字儿：赚钱。第三，违规成本太低，牟利空间太大。对不法商家来说，批量抓取售卖用户数据，利润太可观了，风险实在是太低了，就算是被抓了被查了，处罚金额和非法获利相比微不足道啊，难以形成有效震慑呀，甚至他愿意一次次卷土重来。当然也不排除有人觉得啊，不就是几条推销私信吗？不就是几个骚扰电话吗？没必要小题大做吧。如果这么想，那就真的低估了隐私泄露的危害。今天他只是精准推送营销广告，明天这些精准的个人行为数据就可能流向电信诈骗团伙。我们的消费习惯、生活轨迹、关注的领域都会被精准掌握，从骚扰营销到精准诈骗，往往只有一步之遥。我们不反对大数据，反对也没用，但是科技进步的意义应该是让生活更便捷、更高效，而不是让每个人活在全景监控式的网络环境里。我们的每一次点赞啊、评论啊，应该是用户自由表达的开始啊，而不是大数据精准围猎的序幕啊。这正是上网指尖移动，隐私全网掏空，平台多点操守，不能啥都监控。来吧，马上进入今天的开讲关键词。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跑偏。
0: 得一听今儿这关键词，这就不是说啥好事儿，跑偏了吗？是不是一听这词儿，估计大家就猜出来了啊，某些企业的三观跑偏了。根据央视的报道啊，说陈克明、金麦郎等品牌将手感手打注册为商标，印在机器制面的包装上，就是机器制造的面条，它非得在那包装写上手打手感，并配以像妈妈做的手擀面这样的广告语，这极容易误导我们消费者呀。陈克明手感商标已经被国家知识产权局依职权宣告无效，但线下人家仍是厚着脸皮用着呢。这种心机商标已经涉嫌欺诈了。另外呢，还有报道说中华老字号品牌巧媳妇食品也将零添加三个字成功注册为商标，将大众公认的品质概念注册为商标。这话题我们说过好几回了，不过我们也说过了啊，不代表这事情就解决了，总是出现这种自作聪明的品牌，这可不行啊。这事儿的关键呢，还在于市场监管要持续发力，要严查这类误导性的营销啊。三观跑偏呢，还有下面这个市场啊，以前双十一的时候呢，有些网络平台啊要求商家二选一，这事儿呢也曾经被吐槽过。可是现如今呢，在浙江嘉兴水果市场也要求商家二选一了。最近呢，浙江嘉兴一家名为海广兴的水果市场发布公告，说是嘉兴海广兴市场的经营户一律不得到安徽滁州水果市场经营，不仅自己不行，连配偶、子女、父母也不行，谁要是不听话就收回你的经营权。一纸市场通知赤裸裸地寄出精彩二选一的霸王条款，瞬间引爆舆论场啊！这个公告的霸道令人匪夷所思啊！一，浙江的一家农产品市场居然长臂管辖到了隔壁的安徽，这手未免也伸得太长了吧。第二，连经营户的亲属都不能去经营，都被管了起来， 三，完全没有合同契约精神，单方面的宣布要剥夺商户的经营权。这世界真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啊，这么低级的公告也敢发出来，谁给的勇气呀？啊，这么干，你这就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啊。

0: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生产生活生命力，生生不息。国声开讲，正在讲。
1: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公厕门口啊，竟然成了打卡的热门地，弄得附近居民上厕所都成了难题了。这是咋回事呢？说是前几天呢，五月天主唱阿信随手分享了胡同日常啊，没想到他出镜的街边公厕瞬间成了粉丝追捧的打卡地。好家伙，这什么都打卡，这明星去过的厕所你也要去一趟，这让周边的住户。

0: 相的喜爱？要我说呀，啥也体现不了，只能他体现他脑袋长包了。有些校长啊，这做事真是不经过大脑啊。人民日报的报道啊，说是最近河南洛阳有小学家长反映，孩子在校园视力筛查之后啊，带回来的检查单上先用黑体字强调近视的危害，再用红体字标注建议尽快到某某眼镜店详细检查，地址电话一应俱全。据报道，这个地方的教体局将视力检测业务打包给了一家科技公司，这公司呢抽取30%的管理费之后再找医院正规医疗机构一算账，费用本来就微薄，再被抽走30%，还要承担人工交通耗材成本，于是望而却步。能接这活的只有资质不够的小医院，而这家35小医院人家也不想亲自干活，他们又把业务转包给了这家眼镜店。哎，我给大家捋捋啊，流程就是这样的，教体局签了协议，科技公司选了一家医院，医院又委托了一家眼镜店，眼镜店为了生意就疯狂暗示学生到我们店里来，事情于是就这样越跑越偏。只是他们几家都赚了，吃亏的是谁呢？当然是孩子和家长了。你信不信，在这样的情况下，搞不好那些视力正常的孩子也会被眼镜店强行推销，搞不好那些视力正常的孩子也会在筛查当中被故意标注为已经有假性近视，赶紧来吧。要不然这些黑心的人怎么赚钱呢？要一查到底，一个都不能轻饶。正在讲的国人开讲，给大家看看这一会儿各位在微信平台上的留言啊。笨小孩发来信息，他说这眼镜店这也是食物链啊，那眼镜贵得要死。对，眼镜嘛超级暴利，各位，这眼镜有的时候你相不相信，卖你1-2000的眼镜，它的成本可能只有10几块，真的。来瞧瞧啊，微信平台还有朋友发信息呢，他说哎呀国生，我听你说完这事儿，我把这手机什么麦克风啊什么访问呢，我就全把它关了。关了之后有的时候应用起来也不行，还会被掏出来啊，说你要允许麦克风打开，我们这个 APP 才允许你能够使用某些功能。哎，这一不小心一打开了，好家伙还会有相应的各种骚扰接踵而至啊，没办法啊，大家平时多加小心吧。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0: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热点快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对外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规定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第一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什么是超龄劳动者？顾名思义，就是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其中既有退休返聘的技术骨干、行业专家，也有从事保安、家政等工作的基层劳动者，还有依法提前退休的劳动者，也纳入了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对象之中。当前我国超过法定退休年龄还在就业的劳动者有很多，劳动权益面临法律保障不足的问题，发布这个规定就是要填补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保障这些超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老骥伏枥不能只靠志在千里，年龄不是能力的终点，更不该是权力保护的断点，关注和保护这些人体现着一个社会的温度啊。张雪红了，那关于他的书也来了。 然而最近呢，张雪通过官方账号发布声明，指控作家张

小平，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在未获授权的情况下擅自出版发行《勇敢追梦人：张雪的极致热爱与逆袭人生》一书。张雪表示，这本书擅自使用她的姓名、肖像、个人人生经历等内容，涉嫌严重侵权。目前舆论持续发酵，书也被紧急下架。出版方表示，双方可能有一些误会，正在沟通。一句误会来总结，也太轻飘飘了吧。法律的红线不是橡皮筋，名人的热度也不是公共草坪，谁都能来蹭一下，谁都能来做一下。尊重原创，先得尊重人。文化机构不能这么没文化。举办赛事也要懂得尊重他人的权益。现在很多活动啊都有图片直播。最近呢，在上海的滴水湖泳渡赛当中，一位女选手呢上身隐私部位泄露的照片被直播上网，当时相册呀有10000多人在线观看。有人呢向主办方反馈，工作人员还抱怨说，哎呀，不该把这个事儿闹大呀。过了一个小时才删除照片，这引起了舆论争议。之后啊，又说是参赛选手过多，摄影师无法一一筛选照片再上传，表示了歉意。这不是人多筛不过来的问题啊，而是压根儿就没把选手的隐私权放在优先级上。在省钱省力和保护参赛者之间，承办方选择了前者，比起选手尊严，他们更怕麻烦。可一边收着报名费赚着流量，一边对基本的审核流程偷工减料，这事儿必须得较个真儿啊。艺人公司兴起 ，OPC 啊，也就是艺人公司啊，是英文缩写。艺人公司社区正以空前的速度席卷全国核心城市。那根据报道，截至今年4月，全国已经建成超过85个 OPC 社区，覆盖30多座城市。艺人公司此前呢，我们也给大家讲过，模式呢就是一位核心创始者加 AI 智能体集群，单人就能完成创意研发、设计、营销、交付的全流程商业闭环。OPC 社区也并不是简单的工位出租空间，而是为了这些啊 AI 超级个体打造的全链条载体，即物理空间、算力支持、政策对接、订单分发、资本链接等服务于一体。艺人公司当然是创造力的新起点，不过有一个背景也要了解。艺人公司看起来像一种低成本自由，但现实往往是一个人还没成为公司，先成为了很多公司的客户。比如他要买工具，他要买课，他要买模板，他要买社群，他要买算力。艺人公司还没赚钱呢，服务艺人公司的生意先赚钱了。有些赛道啊看起来特别诱惑，可也得保持清醒啊。你买的书是正版吗？根据光明日报的报道啊，说市场上现在盗版书十分猖獗，很多知名图书深陷盗版困扰。比如新华字典等商务印书馆的核心工具书，盗版销量远高于正版。现代汉语词典等工具书，竟有整个学校几千名学生都在使用的是盗版的情况。这听起来很吓人吧？再比如电视剧《我的阿勒泰》热播之后，作家李娟的同名作品成为盗版重灾区，作家刘震云《闲的玩笑》出版一周内就被盗版了。上市5个月已经累计监测盗版链条链接3000多条。这些触目惊心的现实背后啊，是盗版书商早已经学会的互联网加的野蛮生长。他们化整为零，以小作坊式的按需印刷来规避法律红线。所以你看人家化整为零，就是一个个小的订单生意，在电商平台上玩起了让正版方疲于奔命的打地鼠的游戏。有出版界人士就说了，面对成千上万的小作坊，维权之路往往陷入一天开庭一起要500年的尴尬困境。打击盗版不能让出版社和作者孤军奋战，那些甩手不管的电商平台得好好打击打击。好，今天就跟大家先说这么多，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讲。

0: 20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有这么一本古书啊，叫《礼记》，哎，其中有这么一个说法，叫“君子无故玉不去身”，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君子没有重大的变故，所佩戴的这个玉，那是不能离开自己的身体的。可见啊，古人对于玉是多么样的看重。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当中，对玉的爱好是中华民族文化特色之一。著名的鉴玉专家王敬之先生有着多年的收藏玉器的经历，他所珍藏的玉器是怎么收藏的呢？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我们通过民间收藏家的亲身经历跟大家说一说呀玉器收藏的话题。2016年的11月2日，主题叫做玉与中华文明的起源，古玉鉴赏交流研讨会，也随着名为古玉情怀的一次拍卖新闻发布会在京举行了。王敬之啊和很多业内专家就出席了会议。那么针对国内在收藏鉴定方面意见分歧较大的现状，与会者一致认为啊，存在分歧是客观现象，但是呢，您有问题嘛，它总有解决的办法，比如通过对话和交流啊，发现分歧啊，然后呢经过探究形成共识，哎，就是一条啊有效的路径。那么在王敬之先生的收藏过程当中呢，也曾经有过和其他鉴赏家有分歧的情况，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个故事啊收录在王敬之主编的《收藏名家话收藏》一书当中，咱们就请武宗亮为您讲述。这篇故事啊叫做只恐振翅飞欲去。
5: 这是一只很小的玉鹰，只有王敬之一截大拇指那么大，但是玉质、拙工和沁色都很美。它是白玉质，丁金水银沁。玉鹰两眼呈环形，炯炯有神，一只精巧的嘴巴上面还有一对小鼻孔，只可惜嘴巴断了一点点。它的头上长着一对与头不相称的大角，双翅完全对称，叼着一片片云头纹状的羽毛，羽毛及身上叼着细细的绒毛，两只脚爪呈环抱状放在腹下，在背部和两爪之间从上往下钻了一个穿心孔，如果穿上绳子，活脱脱一只正在展翅飞翔的雄鹰。这只玉鹰是1998年农历大年初八在一个朋友处买的，有意识的买古玉，这是王敬之的第一次。在此之前，王敬之更喜欢白玉。这位朋友拿出好几块玉器让他看，并特别让王敬之看了看这只玉鹰的新老。王敬之看了看，以为是块老玉，可这朋友说好几个人都看了，都说是新玉。王敬之拿放大镜又在灯下仔细看了好一会儿，得出的结论还是老玉。这位朋友听了听，跟他说，你要喜欢卖给你吧。王敬之高高兴兴地付了钱，带着玉鹰回家了。一回到家，他就急不可耐地烧了一壶开水泡玉，只见玉鹰身上泛出一层白灰， 特别是黑色的水银沁部位更是厚厚的一层白色粉末。这一晚呢，他是泡了擦，擦了泡，玉英也不断的出灰，差不多得泡了十来次，忙的是不亦乐乎。出灰是古玉的一个标志，玉器在土中年代久远，会因为土地中的环境温度影响，与它相邻的其他物质会渗入到玉器中去，并使玉器发生某种变化，这在古玉鉴识中被称之为沁变。玉器因为沁变会出

0: 现各种各样的色彩变化。古玉出土后，如果人们不断地盘玩，它就会发生变化，这叫盘变。古人盘玉有五盘，有文盘，还有艺盘。这五盘呢，就是故请很多人用白布昼夜不停地摩擦，使之发热，吐出玉内的杂质。这样的盘法至少得两三年才能使玉变得通透。文盘呢，就是把玉挂在身上，用人的精气体温去养玉，使它变得通透，这样盘至少得十年。再说艺盘，艺盘呢，就是把玉佩戴在身上或者拿在手中，脑子里想着玉的种种美德与神奇，跟这个玉产生心灵上的交流，使它逐渐地变得通透。这实际也是文盘，只是被古人加了些神秘的色彩而已。不过这些都是古代那些悠哉悠哉的闲人所做的事，现代人急功近利，表现在盘玉上也如此，用滚水煮，用开水泡，这是一种办法，目的是一样的，将古玉中的杂质给逼出来，逐渐恢复它原先的模样。如果盘工到家，古玉就会呈现宝石样光泽，被称之为脱胎，意味玉冬眠出土后羽化而登仙，这是盘玩古玉的最高境界。现在再回过头来说一说这只玉婴，应该说这是一块十分开门的玉，玉是老玉，工是老工，整个玉有一种沧桑感。鹰的右翅边上及两翅的下部有一块块的水银沁，而且比其他地方低陷下去这么一点儿，有萎缩的现象。它的左腹及尾部是丁金水银沁，这都是无法伪造的。王敬之估计前边那几位说它是新玉的人肯定没有用放大镜看，如果用十倍以上的放大镜仔细观看，是能看出这些古玉的特征。不过话也很难说，买玉靠缘分，鉴赏玉要靠悟性，就是这只玉婴。王敬之后来佩戴着它让一些人看，告诉他们这是古玉，可这些人竟然研究了半天还一口咬定是新仿的。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啊，这个玉啊，有着丰富的精神内容，象征着一种高贵、纯洁、友谊、吉祥等等，是民间广泛流传的信物。中国人佩玉啊，以求辟邪除凶。人们呢，以玉为美、为荣、为贵。玉啊，成为人们习俗生活的一部分。究其渊源呀，就是在于啊，古人对玉的身世不可知的神秘认识上，都是几千年来啊，对玉是神灵之物的宣传的一种认可。那么佩戴玉饰真的能够辟邪吗？这真的有科学依据吗？咱们呀，再来听武宗亮为您讲述的王敬之先生收藏古玉的故事。黑色的保护神出自王敬之主编的收藏名家话收藏。
3: 有一位老兄啊，甚至还要对王敬之收藏玉器的热情浇浇冷水。其实啊，伪沁和真正的沁色只要仔细的分辨是不难区别的。有这么一回，一个朋友带着王敬之去拜访杭州的一位专家，他拿在手上粗粗这么一看，就说新的。王敬之拿出放大镜让他看玉中的沁痕，这位竟然挖苦他说，你要不要用40倍的显微镜看呢？并且向陪王敬之的朋友说，哼，看样子他家里也没有一块古玉。但奇怪的是，这位老兄有几位玩玉的朋友后来看到这个玉婴的时候，都异口同声地认为绝对是古玉。王敬之告诉了他们这位老兄的意见，这些人也都感到难以理解。在那次拜访中，这位老兄还口出狂言，海峡两岸的两位著名古玉专家都被他骂了一通，骂北京的专家不懂材料，骂台湾的专家没有文化，连沁字都不懂。其实啊，这位台湾专家曾在一本书里对沁字做了详细的说明，他或许连这真正专家的著作都没有认真读过，这只能证明他自己的狂妄和肤浅。王敬之后来也再没有见到过这位专家。有一段时间，王敬之感到很困惑，往往这个圈子里看好的东西，另外圈子里的人却一看即假，难道真是我们孤陋寡闻两眼昏花吗？后来王敬之干脆跳出杭州的圈子，专门去了一趟上海，请教上海的古玉收藏家。这些人大多同王敬之持同样的看法。关于这只玉婴的断代，一些鉴赏家最早的看到商代，最晚的也看到宋代，多数人是看到了汉代，王敬之也是看到了汉代。理由是，第一，从造型上看，玉婴翅膀的造型有汉代玉雕的特征，这是一种云头纹，在汉代的玉马玉兽中都反复出现，特别是鹰身及鹰翅上的满布细毛用极细小的短线驮出，这是汉代玉雕的主要表现手法之一。第二，从沁色看，玉婴翅膀上有一块块的水银沁，这是年代不太久远，不到三代，但也不是太近的标志，宋代形成不了成块的水银沁。还有一点，这些人在台湾古玉鉴赏家徐正伦先生的《小古董赚大钱》一书中看到了一只鹰纹鸡，其纹饰和王敬之的玉鹰十分相像， 徐先生也将这只玉鹰定为汉代。到了1999年的秋天，王敬之在上海沪港三联书店买书，在翻看傅中谟先生著作的《古玉精英》时，突然眼睛一亮，竟然发现书中有一只和他那只玉鹰极为相像的玉鹰，而且傅先生也将其定为汉代。这位傅先生是古玉鉴藏的权威专家，他的著作在全世界古玉鉴藏家中均被奉为圭臬。王敬之为自己能够收藏到与傅先生一样的玉鹰而感到骄傲万分。1998年3月18号的上午，王敬之作为嘉宾在杭州广播电台介绍了玉器的鉴识和收藏，其中他特别讲了历史上古玉护身的种种传说。没想到当天他自己也碰上了这样的事情。就在当天晚上9点左右，王敬之应一个朋友之约去他府上看瓷器，他骑着助动车在大观路上，好像进入了一种睡眠的状态，迷迷糊糊地感到两边原先的围墙都变成了商店，在十字路口还有许多从未见过的建筑。突然间，王敬之感到左眼被什么碰了一下，他就栽倒了。清醒过来后，看见自己的车已经熄火倒地，车上的工具箱也摔碎在几米以外，摸了摸自己的眼镜还戴在脸上，左脸发际处有点疼，用手绢轻轻展了展，毛细血管还在渗血。再看看手，两只手背轻微的擦伤，没有伤筋断骨，这腿脚也没有受伤。当时啊，王敬之已经觉得有点晕头转向了，他站在那儿愣了半天，才想起这地方是大观桥。他呀，正摔在防护栏和桥墩中间，如果稍微偏那么一点儿，王敬之就完了。当王敬之完全回过神之后，他把车子发动起来，车的龙头歪了，只好推着回家。到家之后，他妻子一看，当时是大惊失色，让王敬之去医院挂了急诊，配了药。但是王敬之觉得自己除了破点皮儿，其他一切都好。一个星期以后，王敬之去修车，这个修车店里的人看到他这车，全都大惊小怪。怎么呢？这个车的前叉已经弯得一塌糊涂，报废了，可这车子的面板却完好无损。这些人问王敬之，其他人的车前叉这样，这车子肯定得报废呀。实际上王敬之也感到奇怪，车前叉那么粗的铁都撞弯了，车后的工具箱也碎了，而在两者之间的自己怎么只受了一点轻伤呢？想着想着，王敬之明白了，因为自己身上啊佩戴了一块古玉，是这块古玉保护了自己，是这块宝玉使自己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王敬之想，自己有一个朋友也是搞收藏的，他在走路的时候一不小心竟然摔断了手臂，而自己在快速行驶的助动车上摔下来，居然只受了点皮伤，难道说这不是古玉护身吗？王敬之这块古玉是在杭州古玩市场的地摊上买的，一讲到玉还得说缘分，得到这块玉也是缘分所致，因为这块玉他前后看了3次都没买，卖主呢也没有卖掉。到了第4次，王敬之带了一个朋友去，而且还带了电筒，在电筒的照耀下，他让这朋友看，这位朋友看完说呀，不透光。 并认为这块玉不值卖主说的那么多钱。王静之向卖主介绍说他这朋友啊是一位专家。卖主一听啊，立马主动降价。于是王静之就用很便宜的价钱把这玉给买下来了。其实黑色的玉如果透光那是墨玉，而不透光则是沁色，一种古玉中很少见的沁色，叫水银沁，又叫黑漆骨。
2: 这故事没有说完啊，那么王静之先生身上的这块黑玉到底什么样呢？咱们呀下期接着聊。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我为群众办实事专栏今天播出，智慧养老暖民心，科技守护夕阳红。区政府党组会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半夜心慌，毫米波雷达自动报警，睡眠呼吸暂停平台主动预警。近年来，太谷区扎实推进智慧养老试点建设，以科技赋能养老服务，切实守护老年群体居家安全与健康。
1: 在太谷区诚惠康养中心的智慧养老平台界面，自动预警、睡眠监测、心率监测、健康数据分析报告等功能模块清晰呈现。依托自主打造的云端守护智慧养老服务品牌，中心构建起科技赋能、数据驱动的智慧养老服务体系，有序推进老年人家庭智能适老化改造，探索破解独居、空巢老人居家安全保障、日常健康管护难题，全力打造区域智慧养老服务示范样板。
2: 我们做的智慧养老，简单说就是，老人加智能终端，再加网络，再加服务团队。那么现在我们打造的这种模式，实际就是把智能终端装到需要服务的老人的家里，然后实时的上传这些数据，然后这些数据呢同时被我们的服务平台以及手机终端包括家属同时接收到，达到同步知晓的一个结果。那么主要的目的就是解决正在发生的风险和潜在的风险。
1: 看得见的科技守护，让智慧养老从概念落地为暖心实景。在诚惠康养服务中心展示区内，毫米波雷达、智能手表、智能呼叫器等各类安全监测设备一应俱全。项目推进初期，不少老年群众对智能设备存在顾虑，担心操作复杂，质疑数据安全，担忧设备实用性。而随着设备多次成功预警、及时救助的真实暖心案例落地见效，这套新型养老服务模式逐步获得广大群众的认可与信赖。
3: 你再从用好这款仪器，你也让附加很服务性。你也还一定有些毛病，心脏又不对了，或者呼吸不畅通了，医生也来了，是护士也来了。我儿子刚刚女儿在骨折都能知道了，就跟讲在给他们也打电话也联系，这很好，用这块仪器很好。
2: 咱们在下一步推广这个智慧养老的过程，第一步我们就是通过应用场景对有需求的这一部分老人进行免费的应用体验，第二步呢，就在应用体验的过程当中我们不断的完善这个智慧养老服务，比如说线上营销、线下服务，而且两者结合它存在的一个短板。那么第三呢，通过我们的大力宣传和逐渐的推广，为咱们太谷的老龄事业和产业，特别是智慧养老这一块，做出我们应有的一个贡献。
1: 立足现有智慧养老服务平台，太谷区将持续整合邻里健康驿站、社区食堂、居家家政等线下公共服务资源，搭建线上平台调度、线下资源联动协同的一体化智慧养老服务网络，让科技服务有精度、民生关怀有温度，让辖区老年人在家门口、在熟悉的环境中安享幸福晚年。
0: 5月28号，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主持召开区政府党组会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论述、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传达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和纪检工作、保密工作、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相关文件精神，研究我区贯彻落实举措，并开展专题交流研讨。
1: 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作为重要政治任务，与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贯通起来，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持续打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攻坚战，统筹推进城乡垃圾治理，完善收运处置体系，推动源头减量、分类提质、资源循环利用。要扎实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提升生态系统稳定性。要紧扣马钢产业绿色化、智能化升级，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要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用心解决群众身边的环境问题，以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助力太谷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深刻阐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要深学惜物笃行，深刻领会7个坚持宝贵经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根本立场，统筹发展和安全重大原则，不折不扣抓好落实。要加强烟花爆竹行业治理整顿，紧盯交通运输、建筑施工、危险化学品、消防、城镇燃气等重点行业领域，聚焦人员密集场所、高层建筑、酒小场所等关键部位，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全面筑牢安全生产防线。要提高灾害预警能力，抓实训练演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准备，科学组织转移避险、抢险救援，加大科普宣传力度，提高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深刻阐明发展实体经济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为把握发展规律、明确发展方向、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更好发挥实体经济压舱石和支柱作用，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要坚持项目为王，聚力马钢行业高端化、智能化转型，壮大现代农业、文旅康养等产业集群，强化要素保障，优化营商环境，推动资源、政策、力量向实体经济集聚，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宜。5月29号，晋中市太谷区召开中高考安全工作推进会，副区长韩够平参加。会议解读了今年高考3+2+1改革政策及中高考最新工作细则，各相关重点部门依次汇报前期筹备工作，开展交流研讨。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思想认识，把中高考安全保障作为当前重大政治任务和民生工程，绷紧思想之弦，压实履职责任。要深入开展隐患排查，对考点周边环境、食品安全、交通秩序、网络舆情等领域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要强化协同联动，抓实试卷保密、考风考纪监督、考场设备安检、环境降噪整治等工作。要聚焦暖心服务，以精细化全链条保障举措，全力打造平安、公平、暖心的考试环境，确保全区中高考工作安全、平稳、温暖、有序。5月28号，太谷区综合托育服务中心热闹非凡，第1届亲子运动会拉开帷幕，一段活力四射、童趣洋溢的开场舞《爱出发》率先登场。幼师们用欢快的舞步点燃全场热情，在激昂的运动员进行曲中，小运动员们精神抖擞，依次入场，随后举行了庄严的升旗仪式。本届亲子运动会以《萌娃总动员》《欢乐庆61》为主题，亲子操表演精彩纷呈，徒手操《太空小狮子》萌态十足，童真动作里透着遨游宇宙的奇妙想象，气球操《Baby》则伴着彩色气球翩翩起舞，温馨浪漫。本次活动不仅增进了亲子情感，也展示了太谷区托育服务的活力与温度，为区域托育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0: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4: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 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2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2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2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零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两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三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四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五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六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0: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标准持续提高。
0: 农业农村部部署推进抢情抢收下粮。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推动非机动车停放区持续扩容，挤出13万个非机动车停车位。
0: 香格里拉对话会，中方专家表示期待中美落实元首共识，维护和平稳定。美防长称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对世界和平至关重要。
1: 伊朗称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美军称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的船只发射导弹。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 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1: 记者日前从民政部了解到，十四五以来，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各类困境儿童的关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走进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仙女社区，儿童主任聂颖婷再次来到初一学生小雨的家。小雨父母先后因病去世，她只能与外婆相依为命。聂颖婷不仅帮祖孙俩向民政部门申请到孤儿补贴，更做起了小雨的周末妈妈。
3: 看着孩子越来越阳光，学习稳步进步，我真切感受到儿童工作的价值，陪伴与关爱真的能治愈困境孩子的童年。
2: 截至目前，全国共配备儿童督导员4.2万人，儿童主任58.3万人。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4: 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

0: 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
1: 十四五以来，我国各类困境儿童福利保障标准稳步提高。截至2025年底，全国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的平均保障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069.9元、1606.8元和1593.4元，较2024年底分别增长了4.17%、5.22%和5.11%。江西省吉安市新干县民政局社会事务股负责人杨卫文介绍。
2: 积极落实孤儿助学工程，符合条件的孩子每个学年都可以领到10000元的助学补助。截止目前呢，我们已为多名困境儿童发放了生活、护理、助学补贴，将近总额200万元。
1: 为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权益保障，民政部等27部门昨天联合发布通知，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对符合条件的困难儿童，在常住地依规纳入各项救助保障范围，切实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孟志强表示，
3: 强化分类福利保障，开展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工作，我们将统一服务标准，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4: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在北京正式成立，旨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本次成立的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由超100家中央企业参与共建，并吸纳科研院所、高校产业链上下游骨干企业、创新型民营企业等多元主体。当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体系仍存在供需对接不顺畅、成果落地效率偏低等突出短板。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领导小组副主任严国春表示，
6: 组建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能够有效破解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的堵点。联合体锚定了10大工程支撑、100家央企协同、1000个项目转化、1000亿交易流动的发展目标，为科技强国建设持续贡献央企力量。
5: 据了解，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将分阶段推进，到2030年底将建成开放协同全球辐射的世界一流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平台功能达国际领先水平，交易规模与服务能级领跑全球。
7: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8: 非机动车既是日常出行最后一公里的重要支撑，也是城市治理的一块硬骨头。近期，北京启动新一轮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治理专项行动，今年已累计增设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位超13万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上午9点，位于北京地铁沙河站东侧的沙河驿站几乎已经停满了各类非机动车。沙河站早高峰日均客流量达9.5万人次，每天非机动车停放需求近1万辆。过去由于停车区域紧缺，很多人不得不把车停在1公里开外。如今全新投用的沙河驿站立体停车楼彻底改变了这一现状。这座大型复合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满负荷状态下可容纳非机动车6000辆。市民刘涛说，
10: 对我们上班族来说，通勤的幸福感有了很大的提升，从这里还可以直接进地铁站，很方便。
9: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位于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由于空间狭小，过去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就诊患者和医院职工只能将车停在周边道路上。通过挖掘空间资源，院内新建了电动自行车停车区，距离门急诊楼仅一步之遥。骑车来就医的杨女士说，
11: 现在调整完之后都挺便民的，取车的时候也方便。
9: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副院长岑强介绍，通过对非机动车实施分区停放、新建电动车充电设施等措施，目前已基本实现供需平衡。
12: 采取了厂门入院的方式，电动车呢直接停到我们急诊楼的外面，在消防设施上得到了加强，基本都能满足需求。
9: 从地铁站点到医疗机构，一处处停放点位的升级改造，是北京持续规范非机动车管理、提升城市出行服务的缩影。北京市交通委静态交通管理

0: 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殷秀迪表示，
1: 在车站、商超还有医院等公共建筑要配建非机动车的停车设施。市交通委今年呢累计增设了道路空间的非机动车停车位 13.27 万个，同时呢聚焦轨道站点、雪景商书等160处重点的点位，开展了一站一策的治理工作，
0: 一边优化停放服务，另一边整治长期占位的僵尸车也同步发力。近期北京多部门联合行动，走进多个街道集中排查废弃非机动车，工作人员对长期无人看管的车辆逐一登记张贴公示，公示满七天仍无人认领的车辆将统一清运集中处置。交通部门还将全面摸排可用于停放非机动车的空间资源，并建立数据库改善停车乱象，
2: 构建全市统一的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资源一张图，推进共享自行车行业高精度卫星定位系统应用，年底前实现重点区域电子围栏全覆盖。
3: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内蒙古博物院，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特展正在这里进行。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的300多件代表性金玉器物，尽显中华文明兼容并蓄、多元一体的文化底蕴。总台记者丁飞、李牧阳、郑青松报道。
4: 当第一缕晨光掠过红山文化的玉猪笼，温润的光泽里见证着先民重龙上玉的信仰。当目光触及商代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鎏金的面容上感受着3000年前青铜工艺的极致震撼。带着北方草原的豪迈、江南水乡的灵秀、中原腹地的厚重、巴蜀沃野的神秘，来自58家文博单位的386件陶金玉器穿越山河汇聚于内蒙古。内蒙古博物院院长王世英：
5: 玉器呢，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融合、壮大的进程中具有独特的作用和地位，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象征。青铜器物呢，又代表了先民对天地秩序的理解和礼乐文明的尊崇，金玉一起展出，代表了中华民族的鲜明的性格，也是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
4: 展览系统梳理了自新石器时代至明清时期中国古代金玉器的发展脉络，其中珍贵文物占比近70%。远古玉器奠定礼制根基，青铜时代金玉融入礼乐体系，秦汉时期工艺走向鼎盛，历经魏晋宋元多元交融，至明清技艺臻于至善。王世英表示，跨越9000年的代表性器物层层揭示出中国古代物质文明与精神世界交融互渗的深层逻辑，
5: 让观众在观展中体验到中华民族从何而来、因何伟大，也感受到中华民族必将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壮大。
6: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7: 河北沧州任丘市一名老人不久前走失，村民、民警和志愿者近100人冒雨接力搜寻到深夜，最终在泥地中找到被困老人，并合力将他救出险境。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沧州台记者吴思瑜报道。
8: 老人患有小脑萎缩，辨识能力较差，并患有基础疾病。当天中午独自驾驶电动三轮车外出未归，民警、救援人员和附近村民分为多个小组，从下午一直找到天黑。参与救援的任丘市义警救援队总指挥刘佳说，持续降雨给搜寻带来困难。
9: 我们的队员四面八方的向老河头村集结，最快的队员相距18公里，最远的队员大约40多公里，雨太大，我们的无人机无法起飞，而且呢，地方比较偏，老人行驶轨迹中断，信息又少。
8: 晚上11点左右，两名村民在距离村庄5公里外的一处河渠旁，发现老人被困在泥地里，无法自主行走。
9: 他离这个最近的柏油路也得有几百米，他是下午就出去了，很多个小时在淋雨，可能面临着室温啊，包括其他的问题。
8: 接到通知的热心村民和家属一起赶到现场协助救援。 老河头村村委会主任郭朝阳说，
10: 没找到的人们都没走，都在村委会等着了，所以一说人们就都去了，有拿灯的，有扶着的，有拿装备的。
8: 老人身高有1米8多，体重80多公斤，众人默契配合，分工协作，合力用抬轿子的方式将老人转移到安全区域。刘佳说，
9: 泥泞的这个路经过7-8个小时被雨水的浸泡，正常人上去之后就能陷进大约6-7厘米深，何况我们这么多人还抬一个人，走的时候光我们的队员们就换了2批人。
8: 从被困河渠到平坦路段要经过300多米的泥地，不少人的鞋子深陷泥中，衣服沾满泥水，最终经过大家的共同接力，老人被成功救出送回家中。
9: 能把老人安安全全地找回来，看到家人笑容绽放的那一刻，我们觉得就是特别特别值。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官至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昨天在北京举行，291位科技工作者和9个团队获得奖项。活动现场还举行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新一批资料入藏仪式。
7: 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昨天在甘肃会宁举行，来自文化、科技、卫生、教育、农业、司法等领域的专家和志愿者代表为当地群众提供政策宣传、农技指导、科学普及、健康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
3: 今天凌晨2:07，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主要用于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6次飞行。
7: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获悉，当前黄淮海主产区夏粮陆续开始大面积收获，农业农村部指导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合理调度收割机，精心组织跨区机收，并派出工作组赴主产区重点市县巡回指导，协调解决实际困难问题。
3: 水利部日前印发方案，部署开展第二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纳入母亲河复苏行动的第一批河湖复苏成效持续巩固，第二批河湖在正常来水条件下实现季节性河流全线贯通，湖泊生态水位有效维持，常年流水河流维持全年全线有水。
7: 全国首个绿色算力全站 AI 平台昨天在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正式上线运行，填补了区域一站式算力模型磁源综合服务交易的空白。平台全面兼容国产芯片与主流算力架构，首批接入3大通信运营商及头部科技厂商的10多款主流模型，可全面服务政府、科研机构等各类市场主体。
3: 广东省昨天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5年，到2031年6月1号。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落地实施以来，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年均增速达34%，边检部门预计今年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有望突破2000万人次。
7: 2026世界市长对话黄山活动5月28号到31号在安徽省黄山市举行，来自10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代表共同参加活动，与会嘉宾围绕世界遗产保护、文化传承、绿色发展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共同探索城市文脉传承与科技赋能发展之路。
3: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6月1号，我国大部地区将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晴晒模式下炎热持续，河北、内蒙古、东北的一些地方甚至将出现高温天气，需及时补水降温，谨防中暑。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应邀出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方专家表示， 中美应相向而行，共同维护世界和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12: 昨天上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回答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

0: 我认为这是实质性的，而且对于该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历史而言，这都具有深远意义。
1: 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孟祥青教授，
2: 他在演讲中特别提到了前不久中美两国首脑在北京的会晤以及达成的共识。两国首脑会晤在相会上引起了高度关注，这进一步证明了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中美关系啊，能不能稳定，不仅关系到两国人民，更关系到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而这次的首脑会晤最重要的共识就是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1: 孟祥青当天还表示，各国应警惕任何借机颠覆二战成果及战后国际秩序行径。中方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世界变局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3: 大批日本民众连日来在日本多地举行大规模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到将近 2.69 万亿日元，在过去五年内增至约三倍。在东京、大阪、奈良等多地，大批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守护和平宪法。
5: 日本不能搞军国主义，而应该开展和平外交。政客们为了一己之私朝军国主义狂奔，这让人非常害怕。
6: 我反对修改宪法，日本政府试图掩盖侵略历史，这样的做法是在破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信任。我的家乡在静冈，自卫队已经在那里部署武器和导弹了，真的让人无法接受，令人不安。比起扩军备武，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关心民众的吃饭问题、医疗问题。
7: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3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美军迄今已致使5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强制116艘船只改变航向。另据伊朗方面30号消息，在过去24小时内，有20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总台记者30号获悉，根据美国汽车协会数据，美国全国汽油当天平均零售价为每加仑4.35美元，仍较伊朗战事前水平高出46%。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30号说，乌克兰一架无人机当天攻击了该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破坏。该核电站官员表示，上述遇袭位置距离核电站反应堆大厅仅几米远。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这是自2024年4月以来，扎波洛热核电站厂区范围内首次发生无人机袭击。
7: 以色列国防军30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向以色列北部多个城镇发动火箭弹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30号晚宣布收紧以北部地区的民防政策。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他同时表示，黎方将坚持外交谈判，争取达成新的停火协议。
3: 欧洲多国近日迎来高温天气，部分地区创下五月份单月最高气温纪录。法国民防救援部门通报说，热浪已在法国造成7人死亡。西班牙多个地区气温突破30摄氏度，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由于民众用水需求激增，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德国气象与气候学家卡斯滕布兰特表示，气象长期模型预测，欧洲今夏气温将反常偏高，七月高温现象会尤为突出。
8: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9: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五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 殡葬领域明码

0: 标价规定今天开始试行，新规进一步细化了明码标价要求，力求不留监管盲区。第五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遗产与可持续发展黄山对话会今天开幕，会议主题为数字技术驱动名录遗产可持续发展。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旨在推动健康中国行动控烟专项行动进一步增强青少年健康意识。正在新加坡举行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今天进入最后一天议程，将举行第5场和第6场全体会议，主题分别为在全球竞争中管控区域紧张局势，以及在日益分裂的世界中发展安全伙伴关系。今天一轮满月将现身夜空，它是本月第2次满月，也是本年度最小满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葛少奇、王东宇，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清晨七点，聆听山西，山西新闻。山西新闻。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部署推进学习教育、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等工作，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
1: 我省各地持续深入排查煤矿风险隐患，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
0: 我省各地各单位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直面问题抓整改，动真碰硬解难题。
1: 全省小麦大规模机收作业由南向北陆续启动。
0: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观察，山西天宝科工以智能化、绿色化书写转型答卷。
1: 研究生教育助力山西文化强省建设学术研讨会暨第三届中国研究生文化中国两创大赛启动。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嘉良。
1: 我是魏红。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山西台记者郑业报道，5月29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传达贯彻中央层面学习教育工作专班最新部署和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要求。国务院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第一次全体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的重要要求，在中央指导组指导下，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不断提高学习研讨质效，深入查摆存在的政绩观偏差问题，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推进整改整治，以实际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切实增强抓好整改整治工作的自觉性、坚定性，动态更新问题清单，完善整改整治台账，细化实化整改措施，动真碰硬，真改实改，加大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力度，以可感可及的整改整治成效赢得群众认可。要深化以案促改、以案促治，抓紧补齐立好制度规矩，以制度建设巩固整治成效。要按照中央层面工作专班要求，认真梳理本地本单位存在的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坚持实事求是，突出整治重点，依法依规分类施策，以钉钉子精神推动解决。各级党委党组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责任担当，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要带头深化学习，提高认识，增强党性。各级工作专班要加强调度指导，各学习教育督导组要坚持同题共答，切实把学习教育各项任务抓实抓细抓到位。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以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为抓手，深入排查各类风险隐患，切实提高整治质效，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要精心组织伤员救治，深入细致做好安抚善后等工作。要全力配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开展工作，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要严格落实国务院安委会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深入开展全省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强化进场监管、下井监管、全方位监管，精准排查，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以及背后存在的失职、渎职、腐败等问题，严惩违法违规生产的企业和实际控制人、相关责任人，始终保持打非治违的高压态势。要坚持科技强安，持续推进智能化煤矿建设，加强煤矿重大灾害治理，推动全省煤炭产业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实现高质量发展。 要全面加强各领域安全生产工作，持续深化矿山、尾矿库、危险化学品、建筑施工、交通运输、冶金工贸、文化旅游、烟花爆竹、燃气、消防等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认真开展渡汛安全防范检查，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等要求，健全完善并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全员责任制、全过程安全责任追溯制，以责任到位推动安全生产工作到位。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安全为天，责任如山。
1: 连日来，我省各地持续狠抓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和安全管理措施落地，深入排查煤矿风险隐患，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山西台综合报道。
0: 在华阳新材料科技集团宁武县榆树坡煤业有限公司，当地安全检查组正在对榆树坡煤业的安全管理制度、安全技术措施、风险管控作业规程的建立和落实情况进行检查，及时反馈问题，提出整改措施。宁武县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江旭涛：
3: 通过严格检查，进一步夯实扩散企业安全基础，从根本上消除事故隐患，有效防范遏制扩散领域生产安全事故。
0: 宁武县榆树坡煤业是一座年产500万吨的低瓦斯矿井，为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企业全面开展安全生产自查自纠工作，通过安全理论考核、现场实操实训，夯实矿工专业能力。企业还同步组织安全警示教育、常态化应急演练、多措并举筑牢安全防线。榆树坡煤业有限公司安检处处长张继海：
4: 立即开展了井上下全覆盖拉网式隐患大排查，重点对通风设施、监测监控、顶板管理等进行了专项排查，全力守住安全生产的防线。
0: 自救器是煤矿井下作业人员的生命防护设备，其完好性和规范使用直接关系矿工人身安全。在晋城高平龙顶山煤矿，高平市应急管理局的工作人员仔细查验自救器的外观是否完好，并现场随机抽查了矿工佩戴和操作的熟练程度。在煤矿井口和调度指挥中心，检查组工作人员还实地查看入井人员登记管理、安全监测监控运行等情况。高平市应急管理局米山监管专员小组组长毕二平：
5: 针对下级煤矿的监视监控、人员定位、图纸资料、井下现场等作业进行了核查，下一步煤矿要加强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不断夯实煤矿安全生产底线。
0: 龙顶山煤业有限公司位于高平市米山镇石嘴头村，核定年生产能力120万吨。公司安全副矿长刘直宁表示，企业全面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同步开展自查自纠，确保隐患排查不留死角，问题整改清仓见底。
6: 我们制定专项隐患排查治理方案，开展区域隐患排查，对排查出的问题逐一当机建档，明确整改责任与时限，做到立行立改、闭环管理。
0: 在位于洪洞县的山西陆河集团基安达煤业有限公司安全生产指挥中心，洪洞县应急管理局专项检查组对人员定位系统、监测监控系统运行以及人员值班值守情况进行细致核查。在煤矿调度中心、绞车房、变电所等关键点位，检查人员逐项检查智能化安全监测监控设备运行状态、人员定位精准度、供电系统运行情况。在井下运输掘进面等核心作业区域，重点排查瓦斯治理、顶板管理、一通三防管理等安全风险隐患。洪洞县应急管理局煤矿安全保障中心主任傅永强：
7: 主要围绕采掘及用通、监测监控等内容，对井上下所有作业地点及图纸资料开展全覆盖地毯式隐患排查。我们还同步开展了瓦斯治理专项行动，对瓦斯治理、红线管理等十项内容进行专项检查，做到全面排查、重点攻坚，从源头防范重大风险。
0: 山西陆河集团基安达煤业有限公司年产150万吨煤炭，属低瓦斯矿井。 在监管部门专项督导检查的基础上，企业组织覆盖全矿的安全自查自纠行动，细致摸排井下生产各环节安全风险与隐患短板，针对排查出的各类问题，逐项建立整改台账，细化整改措施，划定整改时限，压实整改责任人，实现隐患及时整改，动态清零。山西陆河集团基安达煤业有限公司矿长王廷涛：
8: 严格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值守制度，常态化做好设备检修、系统维护、人员管控等工作，加大隐患排查力度，强化现场管控，深化安全教育培训，完善各项安全措施，全力消除各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山西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我省各地各单位坚持高标准谋划、高质量推进，认真落实学习研讨、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开门教育等工作安排，直面问题、抓整改、动真碰硬、解难题，切实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惠民造福是最大政绩。我省各地各单位坚持十字当头、干字为要，一体推进学查改，进一步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惠民造福的实际行动和成效。省妇联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由党组织负责人带头深入田间地头、厂矿企业，倾听妇女心声，召开多领域座谈会，广泛征求妇女群众意见建议，深入乡镇村社摸实情、解民忧，同时积极推动机关党员干部深入基层开展普法宣传，提升妇女法治素养，举办女性专场招聘会、电商直播培训等，精准对接妇女就业创业需求，在回应民生、化解民忧、凝聚民心的过程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群众看病难、看专家难痛点。天镇县委将优质医疗惠民工程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护群众健康福祉的务实举措，以医疗资源下沉实效检验民生项目成效。该县精准摸排群众常见病、多发病诊疗需求，柔性引进北京等地三甲医院专家25名，实行每周轮值坐诊机制，确保周周有专家、科科有指导。今年一季度，天镇县人民医院门诊诊疗29174人次，县中医院门诊诊疗24075人次，科室能力显著提升，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成效明显。华新燃气集团党委将扎实推进城镇燃气三项强制措施改造、老旧管网改造、互联互保协议签订、入户安检、便民缴费5个全覆盖，纳入民生实事清单，集中攻坚。党员干部主动把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把温暖送到用户心坎上，真正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写在保供一线、安全一线、服务一线。新疆县委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紧密结合，把重点文保单位周边环境整治作为重要抓手，主要领导一线指挥现场推进，统筹实施道路改造、雨污分流、文物保护修缮等工程建设。在基层治理领域，县委依托综治中心平台，一季度推动化解各类矛盾207件，事项按期办结率达到93%。县委持续深化6个纠治，从经文检会、规范督检考等方面精准发力，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让干部把更多精力投入到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上。
0: 山西台记者杜维刚报道。5月26号至28号，省政协副主席郑连生带领部分省政协委员赴晋城市，围绕提升城市规划建设治理水平，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开展专题调研。 郑连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城市工作会议精神，以精准举措、务实行动、过硬作风做好城市工作，加快推动全省城市高质量发展。要强化规划引领、科学布局城市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因地制宜培育特色主导产业，以绣花功夫推进城市有机更新。要厚植城市文化底蕴，塑造城市特色风貌，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让城市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群众。要聚焦城镇化建设，组织委员深入调查研究，深度协商议政，深化民主监督，为开创我省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新局面贡献智慧力量。
1: 金穗卷起千重浪，又是一年丰收时。5月30号，我省冬小麦主产区运城市开启大规模小麦机收作业，这标志着全省夏收夏种工作由南向北陆续启动。山西台记者杜家良、王进，运城台记者张强报道。
0: 麦浪滚滚，鸡声隆隆，在运城市盐湖区一同村，一台台大型收割机在麦田间往来穿梭，村民马国峰家的小麦长势喜人，麦穗饱满，
9: 也没有刮风，雨水也好，相对往年来说好多，这里现在饱满着挺好，算是丰收吧。麦子收完以后，然后种玉米，咱们这边就是两茬。
0: 为抢抓农时，保障夏收进度，不少农机手跨县区流动作业。来自运城市稷山县的农机手谷海燕和丈夫就是这支跨区机收作业队伍中的一员。
10: 我们5月27号过来的，今天收了大概有20几亩地，在运城这个周围转，哪块收赶到哪里。今年的雨水多吗？雨水多的话，这麦子就收成好一点。
0: 今年运城市夏粮种植面积434.9万亩，其中水田面积356.8万亩，占比82%，旱地面积78.1万亩，占比18%。为满足三夏作业需求，运城市提前完成了对5499台收割机和252座粮食烘干设施的检修，准备了大中型拖拉机2万台，各类机具4.2万多台，培训机手和农机技术人员1.13万人，发布运城市三夏热线电话等服务信息。协调解决机收作业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问题，确保小麦颗粒归仓。运城市农业农村局技术园艺站站长徐俊明：
11: 到6月10号左右，全市的收获进入高峰期，今年的小麦增产已成定局。
2: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观察。
1: 忻州市积极引导民营企业抢抓新质生产力发展机遇，挖掘培育优质民营科技创新主体，推动民营企业提质升级。在中国锻造之乡定襄县，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山西天宝科工股份有限公司正以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书写着民营企业在制造业领域的跃升答卷。忻州台记者宗子阳、张铁力报道。
12: 在定襄县的山西天宝科工股份有限公司的智能制造生产车间，双工位碾环机正在高速运转，技术人员通过数控系统对大型环段件进行精密轧制，这批即将下线的产品将发往海外市场，满足国际订单需求。公司项目管理部负责人李斌介绍，这条双工位碾环机智能生产线正是企业投资2.23亿元建设的基于 5G 加云平台风力发电环段件智能制造扩建项目的核心装备之一。
13: 碾环机通过技术改造以后，由单工位升级为双工位，实现了一次加热两次碾扩，无需二次加热与转运，一次加热成型，降低氧化品损耗，同时双工位同轴度高，过程稳定，轧制段件精度提升，实现高效节能省材、高精度低成本的环段件规模化生产。
12: 产品品质的提升离不开持续的研发投入，山西天宝科工始终将科技创新作为企业发展的核心引擎，目前拥有165项专利，其中发明专利106项。公司技术研发中心主任张艳玲：
14: 我们紧扣国家绿色制造风电大造娃趋势及山西锻造产业转型需求，通过 5G 加云平台，使企业智能化程度达到了85%，对产品质量进行了严格的把控，极大地优化了工艺，节约了成本， 我们就是要以绿色循环降本增效，用技术壁垒换取市场份额，助力企业从传统锻造向高端制造跃升。
12: 从传统锻造作坊到年产能20万吨、产品远销全球20多个国家的行业龙头，山西天宝科工的成长轨迹正是定襄法兰专业镇发展壮大的生动缩影。公司生产副总经理樊景晕：
15: 政策精准对接企业需求，为我们向多元化、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注入了强劲动力。下一步，我们将抢抓全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机遇，持续加大智能制造和绿色低碳投入，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为推动全省制造业转型升级贡献民企力量。
12: 今年一季度，山西天宝科工生产产值、订单交付、产品外销等核心生产指标均超额完成阶段目标，实现首季开门红。
1: 5月29号，研究生教育助力山西文化强省建设学术研讨会暨第三届中国研究生文化中国两创大赛启动仪式在山西大学举行。山西台记者常玉春报道。
0: 这次活动由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省教育厅主办，山西大学承办。研讨会围绕我省“十五五”关于保护传承文化遗产、繁荣振兴文化事业、提质增效文化产业任务目标，就高效发挥学科建设、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作用，助推山西文化强省建设进行了深入研讨和交流。同时启动第三届中国研究生文化中国两创大赛。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副秘书长赵宇：
16: 研究生教育呢，也是国家整个发展战略人才培养的一个重要的阵地，所以呢，我们想通过办这个研讨会，希望用全国高校研究生师生的这种智慧，为山西的文化强省就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吧。
0: 第三届中国研究生文化中国两创大赛是由教育部指导的2026年创新实践大赛设置的20项主题赛事之一，秉承传承、发展、创造、创新理念，鼓励研究生投身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实践中。山西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吕宏伟：
17: 通过这样的一个办赛呢，激发我们学校相关专业的同学和老师，通过大赛的这种锻炼，找寻一些应用场景，通过以赛促学、以赛促研、以赛促创。
0: 山西大学参赛学生鲍碧慧：
18: 很期待参与其中，然后在备赛和参赛的过程里深耕文化、锻炼能力，也希望用自己的作品为传统文化的传播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0: 这次文化中国两创大赛分常规赛道和地方政府定制赛道。常规赛道允许参赛者围绕文化中国主题，在戏剧影视、文学创作、数字文化、非遗手造、文旅融合等领域自由创作。地方政府定制赛道以大同地域文化为核心，通过实地考察等形式引导参赛团队深度挖掘大同历史遗产中的民族融合内涵。大同大学研究生工作部研究生院部长张磊：
19: 本次活动打破了教育研究与地方文化发展的壁垒，我们将引导广大研究生扎根山境大地，深耕文化沃土，把学术研究、创新创作融入地方文化建设，培育更多兼具文化底蕴和创新能力的青年人才。
1: 山西台消息，5月29号，以国货潮品焕彩焕新为主题的第十届中华老字号山东博览会在山东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我省组团携34家老字号企业、100余款产品，集中展现三晋老字号的文化底蕴与创新活力。山西展区位于5号馆，占地198平方米，采用四面开口的开放布局，寓意打破边界、广纳合作、多渠道拓展市场。展台上，汾酒、晋泉酒、陆酒、汾阳王等晋酒系列醇香四溢。水塔老陈醋、兰花老陈醋等山西名醋酸香醇厚，平遥牛肉、太古饼、文喜竹饼、沁州黄小米等特色食品吸引众多观众驻足品鉴。发华陶瓷、成泥砚、青铜雕塑、紫砂、猕猴壶等非遗工艺品与文创产品，尽显山西传统工艺的精湛技艺与文化魅力。齐墙日化等产品则展现山西老字号在民生领域的创新成果。在现场，不少企业通过现场品鉴、技艺展示、互动体验等形式，让更多人了解山西老字号，爱上三晋好物。
0: 近日，戏剧长评《帮镇山河》“帮字声腔大会”在晋城高平市喜镇苏庄举行。 省内外名家名团齐聚一堂，为戏迷献上一场精彩纷呈的梆子声腔文化盛宴。山西台记者潘红、晋城台记者李斌、申宇成报道。
12: 首场演出现场激昂的锣鼓声响起，由晋城长治相关剧团和艺术学校带来的《跃马扬鞭出太行》《钗头凤》《打金枝》等十多个经典梆子剧目轮番上演，演员们身着精美戏服，将一个个经典角色演绎得淋漓尽致，台下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戏迷们沉浸式感受传统戏曲的独特魅力，观众激梦梦，
20: 真是太过瘾了，演员们的唱腔和身段把角色都演活了，这才是咱们传统戏曲该有的样子。
12: 当晚上党梆子五代传承人同台共唱经典剧目《打金枝》，让观众看到上党梆子生生不息、代代相传的蓬勃生命力。晋城市上党梆子传习所所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上党梆子代表性传承人陈素琴：
21: 上党梆子作为我们高平一张闪亮的文化名片，真的是非常有魅力，相信通过我们一代又一代艺术家的努力，上党梆子一定会薪火相传，代代不息，越来越好。
12: 高平中专戏曲班学生李玉汉：
22: 非常高兴来参加这么大的一个舞台，以后也会继续学这个上党梆子，继续把上党梆子传承下去，然后给观众带来不一样的体验和感觉。
12: 为期四天的梆子声腔大会，名剧荟萃，名家云集，山西、山东、河北、河南四省上党梆子、上党烙子、晋剧、蒲剧、豫剧等多个剧种名家名段接连唱响，同时邀约京剧、昆曲、粤剧、黄梅戏等全国各大剧种名家与青年戏曲骨干同台献艺，让戏迷尽享戏曲盛宴。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王慧：
23: 这四个剧种咱们齐聚高平，我觉得这个创意很好，特别是我们剧种之间的这个艺术上的交流啊，互相学习、互相探讨、互相提升，觉得非常的好。
2: 广播新闻，聆听山西。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西综合广播山西新闻，播送简讯。省科技厅日前印发通知，组织开展2026年度科技金融专项申报工作。通知明确，本年度支持类型主要包括贷款贴息、金融机构风险补偿、专属

0: 信贷金融产品奖励、科技创业投资风险补助等。
1: 晋城市城区自然资源局近日完成全省首例用途管制系统与林草审批系统用地加用林联合报批案例，成为全省自然资源与林草领域跨部门协同审批的先行者。
0: 第23届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活动结果日前揭晓，由山西博物院申报的山河永固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革命文物展荣获特别推介项目。从黄河到高加索，中国山西青铜文明格鲁吉亚特展入选2026年度文明桥梁计划。
1: 临汾公交车辆日前实现免费 WiFi 服务全覆盖，这次智能化服务升级集成网络便民、实时导航、到站提醒等多元功能，让市民公共出行更便捷、更舒心、更智能。下面播送全省地区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晴天见多云，中南部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北中部大部和南部局部地区有4到5级短时6到7级偏西风。再来关注我省各主要城市天气情况。太原多云，12度到31度，大同多云转晴，9度到29度，朔州多云，11度到28度，忻州阴转多云，13度到29度，晋中多云，16度到29度，阳泉多云，15度到31度，吕梁多云，14度到28度，长治多云转晴，16度到27度，晋城多云，17度到28度，临汾多云转晴，18度到30度，运城多云，19度到28度，太原多云，12度到31度。
0: 这次节目主播魏红、嘉良，录音李善德，责任编辑任颖丽、常玉春，值班总监张建国，节目终审张丽。山西新闻播送完了，你也可以通过央广云听和蜻蜓 FM 实时收听。

0: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温度14摄氏度，最高温度30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当前温度1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4%，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我为群众办实事专栏今天播出，智慧养老暖民心，科技守护夕阳红。区政府党组会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半夜心慌，毫米波雷达自动报警，睡眠呼吸暂停平台主动预警。近年来，太谷区扎实推进智慧养老试点建设，以科技赋能养老服务，切实守护老年群体居家安全与健康。
1: 在太谷区诚惠康养中心的智慧养老平台界面，自动预警、睡眠监测、心率监测、健康数据分析报告等功能模块清晰呈现。依托自主打造的云端守护智慧养老服务品牌，中心构建起科技赋能、数据驱动的智慧养老服务体系，有序推进老年人家庭智能适老化改造，探索破解独居、空巢老人居家安全保障、日常健康管护难题，全力打造区域智慧养老服务示范样板。
2: 我们做的智慧养老，简单说就是，老人加智能终端，再加网络，再加服务团队。那么现在我们打造的这种模式，实际就是把智能终端装到需要服务的老人的家里，然后实时的上传这些数据，然后这些数据呢同时被我们的服务平台以及手机终端包括家属同时接收到，达到同步知晓的一个结果。那么主要的目的就是解决正在发生的风险和潜在的风险。
1: 看得见的科技守护，让智慧养老从概念落地为暖心实景。在诚惠康养服务中心展示区内，毫米波雷达、智能手表、智能呼叫器等各类安全监测设备一应俱全。项目推进初期，不少老年群众对智能设备存在顾虑，担心操作复杂，质疑数据安全，担忧设备实用性。而随着设备多次成功预警、及时救助的真实暖心案例落地见效，这套新型养老服务模式逐步获得广大群众的认可与信赖。
3: 你再从用好这款仪器，你也让附加很服务性，你也和也有些毛病，心脏又不对了，或者呼吸不畅通了，医生也来了，是护士也来了。我儿子刚刚女儿在过程都能知道了，就跟讲在给他们也打电话也联系，这很好，用这块仪器很好。
2: 咱们在下一步推广这个智慧养老的过程，第一步我们就是通过应用场景对有需求的这一部分老人进行免费的应用体验，第二步呢就在应用体验的过程当中，我们不断的完善这个智慧养老服务，比如说线上营销、线下服务，而且两者结合它存在的一个短板。那么第三呢，通过我们的大力宣传和逐渐的推广，为咱们太谷的老龄事业和产业，特别是智慧养老这一块，做出我们应有的一个贡献。
1: 立足现有智慧养老服务平台，太谷区将持续整合邻里健康驿站、社区食堂、居家家政等线下公共服务资源，搭建线上平台调度、线下资源联动协同的一体化智慧养老服务网络，让科技服务有精度、民生关怀有温度，让辖区老年人在家门口、在熟悉的环境中安享幸福晚年。
0: 5月28号，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主持召开区政府党组会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论述、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传达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和纪检工作、保密工作、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相关文件精神，研究我区贯彻落实举措，并开展专题交流研讨。
1: 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作为重要政治任务，与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贯通起来，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打好大气、 水、土壤污染防治攻坚战，统筹推进城乡垃圾治理，完善收运处置体系，推动源头减量、分类提质、资源循环利用。要扎实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提升生态系统稳定性。要紧扣马钢产业绿色化、智能化升级，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要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用心解决群众身边的环境问题，以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助力太谷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深刻阐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要深学惜物笃行，深刻领会7个坚持宝贵经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根本立场，统筹发展和安全重大原则，不折不扣抓好落实。要加强烟花爆竹行业治理整顿，紧盯交通运输、建筑施工、危险化学品、消防、城镇燃气等重点行业领域，聚焦人员密集场所、高层建筑、酒小场所等关键部位，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全面筑牢安全生产防线。要提高灾害预警能力，抓实训练演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准备，科学组织转移避险、抢险救援，加大科普宣传力度，提高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深刻阐明发展实体经济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为把握发展规律、明确发展方向、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更好发挥实体经济压舱石和支柱作用，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要坚持项目为王，聚力马钢行业高端化、智能化转型，壮大现代农业、文旅康养等产业集群，强化要素保障，优化营商环境，推动资源、政策、力量向实体经济集聚，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宜。5月29号，晋中市太谷区召开中高考安全工作推进会，副区长韩够平参加。会议解读了今年高考3+2+1改革政策及中高考最新工作细则，各相关重点部门依次汇报前期筹备工作，开展交流研讨。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思想认识，把中高考安全保障作为当前重大政治任务和民生工程，绷紧思想之弦，压实履职责任。要深入开展隐患排查，对考点周边环境、食品安全、交通秩序、网络舆情等领域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要强化协同联动，抓实试卷保密、考风考纪监督、考场设备安检、环境降噪整治等工作。要聚焦暖心服务，以精细化全链条保障举措，全力打造平安、公平、暖心的考试环境，确保全区中高考工作安全、平稳、温暖、有序。5月28号，太谷区综合托育服务中心热闹非凡，第一届亲子运动会拉开帷幕，一段活力四射、童趣洋溢的开场舞《爱出发》率先登场。幼师们用欢快的舞步点燃全场热情，在激昂的运动员进行曲中，小运动员们精神抖擞，依次入场，随后举行了庄严的升旗仪式。本届亲子运动会以《萌娃总动员》《欢乐庆六一》为主题，亲子操表演精彩纷呈，徒手操太空小狮子萌态十足，童真动作里透着遨游宇宙的奇妙想象，气球操 baby 则伴着彩色气球翩翩起舞，温馨浪漫。本次活动不仅增进了亲子情感，也展示了太谷区托育服务的活力与温度，为区域托育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0: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4: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5: 自然灾害防治指南，雨季防汛篇。近年来，全球自然灾害频发，教会孩子敬畏大自然远比体验它更为重要。本期节目为你带来暴雨天的儿童安全手册。首先，暴雨天气如无必要尽量不出门。第二，如果必须出行，请务必为孩子穿好鲜艳色系的雨衣雨靴等防雨设备。出行途中尽可能避免涉水，尤其是光脚涉水，因为水下未知的异物很可能刺破皮肤，使水体中的病菌借机进入伤口，导致感染。第三，让孩子记住爸爸妈妈电话，灾难来临能够及时联系到父母。如果离家近且家中有大人，迅速回家；如果离家远或家中没有大人，迅速寻找庇护，远离危险。优先寻找高处的封闭式建筑进入躲避，例如图书馆、教学楼、大型商场等，远离危险地带，例如各种洼地、地下通道、树下、电线旁等。第四，当孩子处在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时，请告诉孩子或者和孩子一起短暂等待，等待雨停，等待救援，等待最大的危险过去。家是最温馨安全的地方，但面前这条回家的路反而暗藏危机，甚至是杀机。不要为了回家将自己或者孩子置于险境。第五，孩子从大雨中回来，一定要及时用清洁的流动水洗手、洗脚。夏季是肠道传染疾病高发期，暴雨过后会加大致病风险。第六，带着孩子一同收看新闻，关注灾情进展。
6: 5G 智慧电台提醒您，防汛减灾，安全第一。

0: 八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